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

0: 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2: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3: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

0: 声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
1: 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1: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加油加油，
4: 别光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5: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4: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5: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1: 加油爸妈。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等等，都是有着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性。那每周六上午十点的加油爸妈呢，这样一档家庭教育节目，我们就希望在家庭教育中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更多的孩子，支持更多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做智慧父母，相伴人生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教育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他的第一个课堂就是家庭。所以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那儿童教育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做对了，就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所以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那么什么是最美的教育，什么是最简单的教育呢？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给予儿童爱与自由，而不是先用规则和束缚去限制他。爱与自由是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也是作为父母需要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只有我们真正把爱与自由给予孩子，才能够培养一个让我们满意，让我们欣慰，有出息，有前途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自由的孩子最自觉。我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健康，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为自己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而感到欣慰。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0: 好，今天的加油爸爸呢，我们特意为大家请到一位嘉宾呢，是家庭教育指导师，生命潜能教练邢书明老师。好，邢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依然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今天能够邀请邢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跟当下这个时间比较相关啊。那因为现在已经是金秋的九月啊，对于一些刚刚入学的孩子，就是今年刚上一年级，那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孩子应该是面临着一种新的环境和新的这个挑战啊。那对于我们的父母来说也是，因为孩子的教育啊，父母和家庭都是非常重视的啊，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孩子入学了啊，进入一年级了。那么上期节目呢，关于一年级的入学的小学生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困惑挑战，作为父母该如何去认识看待解决这些问题呢？邢老师给出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建议。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就这方面的话题给我们的家长朋友继续来分析建议。在上期的节目的结束的时候呢，邢老师就关于孩子有可能会在一个年龄阶段的这种感统失调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给出了一些分析和建议，尤其

0: 其实一些问题比较明显的啊，强烈建议家长找到专业的机构来及时的进行干预和调整。可以说是在这个新的这种环境，对吧？或者是在新的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这种特殊的问题。
1: 嗯，
0: 当然呢，这个是一个
1: 新问题，
0: 对新问题，它同时呢，就是也是比较典型啊。我们刚才邢老师说，也不是说所有的孩子，但是那如果恰巧，孩子遇到了这样，首先第一点就是你要接纳、正视这个。
1: 对对对，
0: 我讲的是正确的正，对吧？正视这个问题。其次呢，就是还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1: 对对对，
0: 就是及时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到专业的机构，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时机，可以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矫正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训练呀，对吧？
1: 是，
0: 总之呢，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邢老师来分析，同时呢也给出建议，包括他的这个来龙去脉，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感统失调，对吧？然后感统失调是有哪些表现，我们该怎么解决？等于都给我们非常全面的进行了一个分析和建议。那对于这种特殊情况，我们也希望如果有的话，家长要引起重视，也能够听进去我们邢老师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好，那我们接着说，可能还会有，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在这个一年级的时候，在学业上、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见招拆招呢？
1: 接下来再谈到一个家长对孩子的一个扶持哈，就是习惯的扶持。这个习惯呢，首先第一点是学习流程，它包括预习，然后上课专注听讲，然后复习，然后作业。如果我们学有余力的话，当然做一些其他的一些练习啊，这是作为一个补充。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去知道，并且运用。这种学习的流程，养好习惯。其实各位家长都知道啊，这个从学习开始，我们要帮助孩子养成好的学习习惯。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学习习惯有哪一些啊，这是一个学习流程方面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坐姿啊，我们现在孩子的眼睛近视度啊，近视的这个比率啊，太高了，而且是越来越早啊。所以这个一方面源于我们接触电子产品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孩子的坐姿习惯啊，坐姿习惯。当然这个坐姿习惯我们家长要起表率啊。那如果家长在家里面，你窝在沙发上，窝在床上看手机，这种东西你被孩子吸收到了，那孩子说你可以，为啥我不可以？它是我们整个家庭系统都要去做到啊，不然的话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你在整个家庭里面你也是推行不起来的啊，坐姿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学校纪律，我想这个各位善良的家长啊，都是很有爱的家长，都会去教育孩子啊，在学校要注意些什么啊，和老师相处怎么相处，和同学相处怎么相处，这是一个这种学校纪律，让孩子要养成良好的一个
0: 习惯，遵守这种社会规则，学校的纪律。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接下来一点呢，就是在孩子陪伴的这个过程中，是特别需要我们的家长要鼓励孩子。我们说这种期待孩子好的那种批评啊、指责啊，或者老师看到孩子做的不足的地方啊，这种并不是帮助孩子进步的动力，而是什么呢？鼓励孩子才是孩子向上的台阶。那比如说孩子啊，一次考试中考了85分，那很多家长可能第一眼看到的是，哎，为什么你有15分没有得到？我们先去揪孩子这15分。那我是建议我们的家长要调整一个姿态，同时也是调整姿态的问题，调整你角度的问题。你要先看到那个85分，然后要去鼓励孩子在这85分中的在这85分这个里面的一个获得，就是说孩子每一个正向的进步，比如说他这个他一行字写的只有一个字写的最漂亮啊，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个写的最漂亮的字，我们就夸他，哇，宝贝，你这个字写的太漂亮了，那你看看其他的字，我们怎样做的像他这样漂亮？所以我们要看到亮点，然后要去鼓励孩子的这种亮点， 这个亮点才是给孩子告诉孩子，其实你这样鼓励。

0: 厉害的就是告诉我，哦，原来我这样是做是对的，哦，那我知道，我为了博得爸爸妈妈的这种爱和孝意，对吧？谁不希望看到爸爸妈妈的笑脸呢？孩子天生的希望，所以他就会朝你那个笑脸指引的方向去走。还有一个，我经常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家长帮孩子去改作业，对吧？有些作业是交给老师的，那也有一些作业可能是需要我们家长给孩子做额外的训练的。那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批改和反馈。如果你要求孩子做了某种训练，然后你又不给他任何的批改，批改是一种反馈，那就相当于我们撂了一个石头到棉花堆，到大海里，那是有去无回，
1: 对，没有
0: 听
1: 反
0: 不到
1: 馈。
0: 响声啊。而且在这个批改的反馈中，我希望家长打勾，对于对的打勾，每一个都要打勾，因为每一个字都是孩子亲自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出来的。那请问你能不能舍得对孩子的每一笔的付出都打一个勾呢？都给他一个肯定呢？而对于他写错的，我并不希望家长去打叉，你可以打个问号，或者画个圈。然后留下来和孩子一起探讨，问问他为什么？因为我为什么特别提示到这一点啊？因为过去我看到的很多的情况是，家长只把错的挑出来，只把错的打个叉，对的全然不顾。哇，看到这个情况真的很痛心啊！
1: 对，就感觉孩子就觉得我的好的都不被看见，
0: 不是，这是一个思维的问题。
1: 思维的事儿。
0: 看着是一个小事情，
1: 对，
0: 其实这是我们家长思维和你着眼问题的角度在哪里？他的角度就是，我要看到孩子的亮点，把孩子的亮点说出来，夸出来，鼓励出来，让这种力量成为孩子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升进步的阶梯。
1: 这个还挺好的。其实刚才邢老师这么建议，就这个建议虽然小啊，这个动作比较小，操作也不复杂，但是其实挺重要的。就是说在，如果家长在批改作业的时候啊，也学校有要求，那尽量呢就是把孩子做得对的打上一个大大的勾，就
0: 对，
1: 是
0: 勾，
1: 肯定他大大的钩子，
0: 对对，
1: 就是用这种行为和动作来给孩子鼓励，正向的鼓励。
0: 对，还有一个点是我在陪伴孩子的学习，就是尤其是一年级这一块啊，遇到的一个新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些孩子啊，他那个笔画笔顺啊，总也写不对，
1: 好
0: 然
1: 像
0: 后
1: 是
0: 都
1: 有。
0: 到了二年级了，然后还是倒笔画。咱们知道，在小学阶段，它有一种一个知识点，那么就会对应相应的考题啊，那么就会让你写笔画笔顺啊，某个笔画是第几笔啊，或者这个字的第几笔是什么呀？那如果说孩子不懂这个笔画笔顺的规则的话，那这个题目它就会有问题。就会有问题，那我就其实我看到孩子这种，就是后来你也去告诉孩子这个笔画笔顺的知识，然后呢他也会去记，但是呢他在手的习惯上他总也改不过来。后来我就去分析这个问题的原因啊，我就会发现这些孩子他们在上一年级之前就会写一些字，甚至是大量的字。就是在此之前吧，有些家长可能会去引导，或者是说以孩子多识字为荣，或者说有些孩子就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就会去写字儿，就会去写字儿，然后会写了字儿之后呢，然后家长就会去夸他，那孩子就是在这种好奇心和成就感的驱使下，然后会写了很多字，但事实上呢，他在学龄前，在没有教正确的笔顺规则的情况下，他写字的是不符合笔顺的。
1: 就是错误的，
0: 他那时候写字什么？他就像画画，就像涂鸦。我只要把这个字写得像，我只要不管是方的，比如说是一个口，他完全可以，给他写的就是说没有边边角角，就是给他画了一个圆，然后他也认为，哎，我只要学像了就可以，对吧？所以，孩子是过去在学龄之前，他有了这样的一个习惯的阶段。我不知道会经历几年啊，一年、两年、三年，可能都会有。他就觉得，哎，我只要把这个字一葫芦画瓢描得像就行了。所以，他的大脑中。

0: 根本就没有这个笔顺的概念。那所以后来他进入一年级，老师在教的过程中再教这个字什么笔顺，很难改过来。
1: 就是
0: 很吃力。
1: 之前是
0: 所以这个呢
1: 错误的开始，对吧？
0: 对，所以这个也是给家长，在他上一年级之前，如果你让你的孩子写字了，或者说他无意中学会了写字儿，我们就要把正确的笔顺规范教给他。不然的话到一年级就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在陪伴一年级的孩子过程中发现了这个情况啊，也进行了一些分析啊，也在这里分享给各位家长。
1: 这个也挺重要，就是很现实的，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就是说也有的是心急嘛，对吧？就希望能早点带孩子来写字呀、认字呀，或者是就像你讲的引以为荣。但是这个正确的开启，就所谓的正确的打开方式，真的很重要，是吧？就是如果就我们说的，如果你做的不对，那我们宁可暂时不做，这样不给孩子错误的信息。后面呢？要来纠正就很难了，
0: 是的，
1: 就是培养一个好的习惯，比你去纠正一个错误的习惯，
0: 确实
1: 更重要一些。
0: 好。关于写字儿，还有一个给家长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在孩子一年级这个阶段，可以送他去书法班，因为我这个接触的一些孩子啊，大多数他们写字儿都很漂亮，然后他们的这种成长过程中呢，就是去到了专门的书法班去练字儿。这个是可以的，是可行的啊。这个字儿写得漂亮和不漂亮，确实在后来的整个学习生涯中，确实会带来不同的感受度。
1: 对，
0: 那有的孩子一年级啊、二年级，然后我就问他们，他们练书法，硬笔书法有一年了，我说你们的小手啊，去练这个书法累不累啊？哎，那孩子就会说不累呀，写得挺好的。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虽然说我们学校的老师也会教孩子啊横平竖直啊或者是什么啊，但是毕竟不是太细，对吧？还有呢，就是作为学校的老师，一个班有四五十个孩子，他也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孩子，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课余时间，在小孩子刚上小学的阶段，能够把他送到专门的书法班去做一个训练，这个对他后期学习生涯中整个写字的一个基础会有很好的帮助。这个是我从孩子们的实践中看到的部分啊，也是给家长做一个提醒和分享啊。这个事儿是可以干的。
1: 这是一个小建议。
0: 对。
1: 好。
0: 基本上我觉得涉及到的一些点啊，如何去做呀，基本上我们就谈完了。
1: 好。
0: 那么最后的一个点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咱们各位做父母的啊，在学校，无论你是高中毕业，还是本科毕业，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咱们都没有接收过来自于学校的关于如何做父母的一个课程，对吗？
1: 对，当父母都是第一次。
0: 那我在想请问各位父母，那如果学校没有给予我们，那你在你社会生活中，在你养育孩子之前，你去经过社会化的专业培训吗？可能80%-90%都没有去过啊。
1: 大多数。
0: 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会有这个意识了啊。所以呢，你看我们完全是在这种裸奔的情况下就当了父母。
1: 对，是的。就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是吧？
0: 我们现在拿个生活中最常见的事情，就是你开车的，你当个驾驶员，你都要去考个驾照吧？
1: 是的。
0: 对吧？我的天哪，我们当孩子的父母，我们决定孩子一生的这个伟大的事业，我们却没有去拿任何的证照。所以啊，这里面最后的一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的父母去学一学家庭教育这么一个专业啊。社会上是有这个专业的，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视频号专家都会去点点滴滴呈现这个啊。所以去学一下专业知识，如果你能够在孩子啊出生之前去学，当然会更棒啊。像我这个知道的啊，我们樊登读书的创始人

0: 樊登老师，人家作为一个爸爸哈，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去学了。
1: 是的。
0: 那还有我身边的啊，做家庭教育、关注孩子教育、把孩子培养得很好的一些学姐学妹也好，他们也是在孩子出生之前，然后就去关注心理学啊、家庭教育啊，要么去上课，要么去读这方面的书，哎，所以才能够以一种更加的姿态去迎接孩子的诞生，在孩子诞生之后，又以正确的姿态去陪伴孩子的成长，所以把孩子养育的都很好，所以父母的自我成长啊，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儿。所以啊，各位家长，咱们不是要孩子遇到问题了，孩子出现状况了，然后就去搞孩子，而是看看我们自己的路是否正确。那假如说以前我们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们没干过这些事情，那咋整？那现在开始，现在就是最好的开始。
1: 对，有句话叫“种一棵树，最好的、最佳的时机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是吧？还有刚才邢老师也在强调，其实也是我们节目的口号，一直是倡导的，叫“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所以，即使我们各种原因不能够系统的去学习，但是你也可以做一个学习型和成长型的父母，就是在生活中啊，或者是就像您说的，在日常的这个点点滴滴中啊，去学习。去觉察，然后这样呢，你才能够就是至少是一个合格的父母，然后你在学习的过程中，才能够去陪伴孩子各个年龄段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孩子一起学习，共同成长。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邢老师就关于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就是入学小学1年级，孩子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家长该如何去面对啊，甚至都给了我们很多的工具啊，很多好的这个建议和方法，所以非常感谢邢老师。那我们知道小学1年级也是孩子独立求学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开端，所以呢，我们希望父母就像刚才邢老师一直在强调的，多一些理解、接纳，多一些鼓励和耐心，然后帮助孩子呢，就是稳稳地走过这段路。那我想，这一份安全感也将会是孩子在今后十几年的学习上最珍贵的底气。所以呢，也非常感谢邢老师给我们这么多满满的干货，就是鸡汤也有了，勺子也有了，就给了我们家长很多好的一些这个建议。最后呢，也非常感谢邢老师这么辛苦的准备啊，给到家长们这么多中肯的建议，谢谢邢老师。
0: 也谢谢我们依然老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啊，提出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我们各位聆听到这个话题的家长们，其实对大家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确实，在我过去的这种经历中啊，看到很多的家庭家长是在孩子后来学习拖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啊，然后才去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说孩子在1年级这个开始的阶段，他就觉得学习不好玩，学习有压力，那么只会陷入恶性循环，学习越降越低。所
1: 对。
0: 以我们在1年级开始的时候就去觉察，就会去观察，发现啊这种蛛丝马迹的话，然后快速去解决，及早去解决。有很大的可能是帮助我们孩子后期的学习生涯能够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阶段。
1: 我们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嘛，所以希望我
0: 嗯
1: 们今天所有的家长，如果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接受这个邢老师这样非常好的、丰富的这个经验的建议，那希望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节点，在这个小学1年级的这个路上会走得更稳啊，也
0: 对。
1: 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谢谢邢老
0: 好
1: 师。
0: 的，好的，
1: 好
0: 好，
1: 好，
0: 谢
1: 再
0: 谢，
1: 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好，今天的加油爸妈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接着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是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在每天中午11:30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谚语说，7月15定旱涝，8月15定收成。8月15已经过去，今年您的收成有几成？

现在秋分节气已过，气温呢逐渐下降，气温逐渐的下降，早晚的温差增大。我们也是提醒农民朋友，对于在地的作物，我们后期还是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做好对路的田间管理。那么在秋分节气过后呢，江淮一带三秋大忙已经拉开序幕，抢收抢种啊，还有就是做好田管。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关注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回顾一下今年的在地作物的生长啊，真的是今年的天气对在地作物应该是喜忧参半，有利有弊。咱们以水稻为例吧，今年的三伏天没

头的盗蛆病像碎蛆病害的碎颈瘟，由于你抽穗不整齐，它有一波先尖嘴包，然后再来一波尖嘴包，你可能防病要防多防两遍，但是很多农民朋友今年只防了一遍，顾了头顾不了尾啊，这样就导致呢今年灰苞霉头的盗蛆病重发。今年台风比较多，所以今年呢水稻的2000害虫，尤其是稻飞虱，今年发生的早，发生的相对严重，即使现在水稻都快要收获了，冒川倒伏依然是这个在田块冒川倒伏的现象也一直在不停的出现。另外呢，今年受天气因素的影响，今年的水稻麻壳子啊、白壳子、张口瘪子比较多。所谓的张口瘪子就是鹰嘴稻，杨花不收口。那这个原因呢，也是今年这个水稻在封行了，分界末期该烤田了，但是老天不给力，它三天两头来下雨，那你烤田烤不到位呀。你回忆一下，哪年能烤田烤到位的？哪一年这个太阳比较太阳光照比较强，哪一年温度高，张口瘪子发生量就少。而哪一年在烤田的时候阴雨寡照，烤不了田，烤不到位，就会导致张口瘪子比较多。所以通过烤田，它能让土壤更通透，减轻病害的发生，同时还能排出一些有毒有害的气体，这样会减少张口瘪子的发生。但是你烤田烤不到位，它有毒有害气体就排不出来，所以它可能就会导致某种元素的中毒啊，就出现了张口瘪子。所以张口瘪子和肥有关，你肥料施得多，尤其氮肥过多过迟，它会发生张口瘪子。和肥有关，和水有关，和秸秆有关。水就是你长期灌深水，你分界末期不能烤田到位，也容易发生张口瘪子。还有就是这秸秆，秸秆还田，它会在秸秆腐熟腐烂的过程当中会释放有毒有害气体，也会导致张口瘪子的发生。所以张口瘪子是一个需要综合防范的一个措施。有的地方你可能补了新肥了，张口瘪子就缓解了。有的地方今年烤田烤到位了，张口瘪子就大大减轻了。有的地方氮肥不是施的偏多，它也就能缓解。而且张口瘪子主要是出现在移栽的水稻田，霸田过得过狠，霸田霸得过狠啊，霸得过细。这样子也会导致张口瘪子的发生。好，笑看人生说，稻子八成熟了，稻飞虱出现多，一块一块的死了，还要不要打药？你稻子八成熟了，那你看你的这个情况，如果发生比较多，那你可以采取熏蒸的方式。如果你能提前收获，你能在一个星期内收获，一个星期以内，你能不能收掉？你能收掉，你就可以不用防了。你如果收不掉，还有10天以上才能收获，那您就需要再防一下，好吗？再防一下。好，平平安安说，寿县南部出现强对流天气啊。平平安安说，今年种地难，与天斗又要重口夺粮。今年的稻飞虱真的是防不胜防。我昨天去了一个，就去了合肥市区的一个地方。他在晚上嘛，他晚上不是摆摊嘛？晚上摆摊呢，他两边的，他晚上不是亮着灯嘛？哎呀，那个围着灯飞的那个虫子多的不得了，其实就是稻飞虱，稻飞虱。哎呀，这个你说他都能分到城里来了，就说明今年的稻飞虱发生有多严重吧？你晚上你在农村灯光下，哎呀，那围着灯转的那可能都是稻飞虱。你在这个路边开车，你晚上你把那个远光灯打开，你的玻璃上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稻飞虱。今年的稻飞虱的发生真的是让农民朋友苦不堪言，防治稻飞虱一遍又一遍。所以今年第一，增加了咱们用药的成本，第二，这个防治的难度也增加了，有的地方都打了4遍5遍，打不掉。你这边打，那边又飞过来一批，你这边打死一批，它又生了一批。所以今年的稻飞虱真的是发生特别严重。我查了一下资料，可能是在上个世纪，在1986年，稻飞虱首次爆发。上个世纪的1986年，还有就是在2007年，也是将近20年了，稻飞虱大爆发。各
各位，您印象中的盗匪。

律师哪一年爆发？您当时的情景还记得吗？好，平平安安说，昨天四亩地水分25个水分的才收了4560斤，四亩地水分25的才收了4560斤，天哪！这个水分25的，也就是1100斤左右是吗？1100斤左右。种田大户说，只要秸秆都腐烂啊。这个只要秸秆都腐烂，有缘相遇说，现在水稻上肉有没有？什么意思？现在水稻在上肉有没有？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意思？你说的水稻在上肉是不是在长籽粒？就是在上肉啊。这个说养家畜说在上膘，咱们说水稻在上肉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也需要这个不断的去学习农民朋友的方言，比如说抽齐穗，农民朋友叫秀穗，秀齐穗。你的穗子秀齐了吗？秀齐了吗？就是抽齐穗了吗？他是说水稻。才上肉有没有影响啊？我知道了，你是说水稻才长粒儿是吗？你别说上肉啊，这个上肉，这个水稻才上肉有没有影响？就是说你的水稻已经灌浆了是吧？如果现在灌浆了沟头了，我认为影响不是太大，主要还是看寒露风，主要是看寒露风来的早与迟，还有降温的幅度有多大。有的时候农民真的是没办法，就是种在地收在天。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咱决定不了天气，咱也左右不了市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管理，防好病虫，除好草，争取有一个好产量。那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那目前到秋收了，收获了，你会发现粮价下跌了；你到秋种开始了，你会发现肥料价格上涨了。这就是农民朋友种田的无奈啊，种田的无奈。好，这个。我水稻打了2遍稻飞虱还好啊，水稻打了2遍稻飞虱还好，那就恭喜您，今年只打2遍就防住了，我要恭喜您，因为很多地方的稻飞虱防不胜防啊。首先呢，就是稻飞虱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阴雨天比较多，打不下去，这个药打不下去，而且稻飞虱今年的天气，比如说适宜的温度不是太高，真的是超过32度的高温，稻飞虱它也是它的这个繁殖。产卵孵化，它就会降低这个。如果是真的有高温，32度以上的高温，那稻飞虱这个孵化产卵量就降低了。今年没有32度以上的高温，或者很少。而且今年的湿度，田间湿度比较大，因为雷阵雨天气多嘛，所以田间的湿度达到70%以上，这就是稻飞虱非常喜欢的环境和温度。所以这种环境。这种温度、湿度有利于稻飞虱的繁殖危害，所以它这个今年呢，这个第一台风多，迁飞过来的多，第二呢来得早，来得多，来势汹汹，防不胜防。我曾经在抖音里讲到过丁老师、丁玉印老师，他的实验示范田只有6天，走之前看得漂漂亮亮的，一点都没有什么虫子的危害。哎呦，6天的时间回来以后，稻飞虱就爬满了。啊，不，稻飞虱就爬满了，真的是看上去让人触目惊心。你说你水稻都已经这个80成熟了，70、80成熟了，你说你不打靶，这个稻飞虱很快几天就会导致疱疹倒伏。你打靶，那些黄熟的水稻一窝一窝的都吹得东倒西歪，你看着真伤心。所以不管是嘉宾还是我，还是我们的农民朋友，在防治稻飞虱这方面，真的是今年陷入两难的境界。哎呀，你不防吧，它危害严重，它冒川倒伏，起泥滩倒；你防吧，你好生生的水稻就会吹得东倒西歪。那是你这个无人机的飞防参数，你要是3米以上，它打不到稻株下部，而稻飞虱呢又在稻株的下部进行危害。所以你要是3米以下，2米5吧，那你水稻又会把水稻给吹得东倒西歪。哎呀，真是两难的境界，这就是看天种田，农民的难，没有办法。望天长叹呢。好，这个所以打2遍就防住了，恭喜您啊！与人为善说，现在粮食收购价格1块1合理吗？我们能左右了市场吗？我们能决定天气吗？对吧？我认为不合理，我认为不合理，你也认为不合理，但我们又能奈若何呢？好，我们上次做了一个调查。我们这个生产的这个小麦，如果价格在1块2以上，我说的干谷啊，
啊，干谷在1.2块以上，水稻呢在1.3块以上。这样的话，农民朋友的种植积极性就能提高，啊，就能舍得投入，做好管理。但是如果低于，1.2块，甚至到了1.1块，这种水稻的农民朋友真的是，束手无策，望天长叹，真的是啊，这个不合理啊。所以大家认为，水稻应该在1.3块，小麦应该在1.2块，玉米也不要低于1.1块。啊，这样的价位才能够提升农民朋友的种植积极性。您认为呢？就是各位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意见。我说的都是干谷，干谷标准水分啊，水稻1.3块，小麦1.2块，玉米不低于1.1块。您觉得我们调查的这个数据准确吗？从您的角度，您认为啊，水稻、小麦、玉米的价格能最低维持在多少？您觉得这个种田才更有积极性，这种田才更有干劲呢？是的，平平安安说这个后面还有寒露风呢。是的，我已经看到天气了，好像平均气温要降5到7度啊。这也算是一次寒露风。好，这个你的文哥说下雨是不是就没有了？下雨也不能说是没，不能说没有了，主要是气温对它的影响比较大。你下雨下中到大雨能把它淋刷一些。你小雨对它影响也不大，主要的是降温。降温，如果是温度啊，降到这个17度以下，哎，它的产卵繁殖就会受影响，是吧？产卵繁殖就会受影响。如果低于15度、13度，那可能对它，大大减轻它的危害了。就温度如果高于32度，不利于它的孵化产卵；然后温度如果低于17度，也不利于它的孵化产卵。所以雨不是最主要的，温度是最主要的啊！它为什么不能在安徽粤东呢？就是安徽的温度比较低，随着温度的下降，它的孵化产卵大大的受到阻碍。好，好，这位听众啊，我打的是沙图，也就是含有三氟苯嘧啶的，是不是？好，与人为善，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好不好？我知道您心里，可能会有着一些情绪，对不对？种植户、农民朋友都会有情绪，但怎么办呢？是不是？与人为善，您写的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也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哎。就是稻飞虱不多，为啥上面看上去黄的？那是什么原因啊？稻飞虱不多，为啥上面看上去是黄的？你就说如果你的箭叶有发黄的，也不排除有这个二化醚的危害。三代二化醚它的危害也会这个影响这个营养的传输，导致上部叶片发黄啊。这个稻不见得都是稻飞虱危害会导致上部叶片发黄。还有二化醚钻心虫也会导致，还有一些病害的发生也会导致上部叶片发黄的啊。好的，国家不是规定国家的最低保护价还没有启动，它一定要在这个评估一下市场，那国家没有启动最低收购价，我们又能奈若何呢？好，这个32号曲你说小麦玉米在1.5块，农民才有积极性。咱就不说这种大话了，你觉得小麦玉米在1.5块，你还有地可种吗？你还有种地的可能吗？所以咱们要说一些客观的话，好吧？如果你是一个老农民，你只会说一句，那只要粮食价格稳定，咱也不希望它高多狠，它粮食价格稳定，它农资价格稳定，我们就还能种啊。我刚才说玉米不低于1.1块，小麦不低于1.2块，那水稻呢？能够在1.2块以上，能达到1.3块，因为水稻它可能比小麦比玉米它可能投入的更多一些，好吧？32号娶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咱们种植户都希望粮价上升，是不是？但是一旦粮价上升了，农资价格也上升，你又怎么办？你能怎么办？你觉得粮价高到某一个节点，你还能有地可种吗？好，这个。没卖过吗？卖过。在2022年、2023年，你没有觉得从那一年开始，从外面，回来包地种田的人越来越多吗？你没觉得就是因为那一年粮价上升，地租才抬起来的吗？
你会觉得粮价如果升到这个1.5块会出现什么情况？会出现什么情况？啊，所以有一些用心的或者善于归纳总结的啊，智慧的农民朋友，他说我们不希望粮价涨多少，我们只希望其他的价格能稳定。你别粮价涨了1毛，结果你农资价格涨了3毛，是吧？粮价稳，百价才稳。咱们农民朋友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我们只要是能收到一定的产量，粮食价格保持稳定，玉米不低于1.1块，小麦不低于1.2块啊，小水稻不低于1.3块，我们就还可以种。讲的过高那都是虚夸，是不是？哪一年你觉得还能会有1.4、1.5块的价格出现吗？当然我们也期待啊，我们也期待有一天能有更倾斜的政策啊，向农民朋友倾斜，向种植户倾斜，来提高农民朋友种植的积极性。因为农民种田实在太苦了，是不是？防病治虫和除草，肥水管理一样都不能少。哎，说今年三伏天，玉米不用浇水抗旱了，水稻也不用抽水一遍又一遍了。但是今年这个副作用就是，是不要浇水抗旱了，不用抽水灌溉了。嘿，但是今年病害发生重啊，稻飞虱发生重，是不是？如果是台风来的多的话，那玉米的南方锈病也会发生相对严重。总而言之，没有完美的天气，叫干生虫落生病，就干旱的年份虫害重啊。这个雨水多的时候病害发生重。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咱们都是种植户，咱说一些客观的、实实在在的大实话。你别给我个整个1.5、1.6块，你整那些干嘛呢？是不是？就是，安庆水稻8毛多一点。嗯，飞哥说安庆的水稻8毛多，这应该是忌口稻吗？潮稻吗？水分在多少的？能跟我们说一下吗？好。好，平平安安说一季早先稻最多卖过1.42块一斤啊，他说一季的早先稻最多卖过1.42块一斤。好，这个今年豇豆角秸角全腐烂了是什么病啊？这个今年如果是田间湿度比较大，阴雨天比较多，哎，各种作物的这个病害发生相对要重一些啊。你这个豆角全腐烂了，您闻一闻有没有臭味啊？它是怎么腐烂呢？是有霉有菌还是有气味？能跟我说一下吗？好，是飞哥说是30多一点的水分在安庆卖八毛二是吗？刚才是8毛多一斤啊。好，满天星说粮价稍微一涨，风吹草动，田租立马就不涨。嗯，没看懂啥意思，粮价稍微一涨，田租立马就不涨。那我理解的不是粮价一涨，田租就涨吗？这不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吗？满天星，您说的这个话我还没搞懂啊，我还没搞懂啊。天这样下雨，玉米在地里会发霉吗？会，湿度大就会发霉。去年在国庆期间，连绵的阴雨导致玉米、花生收不上来。去年玉米的穗腐严重啊，那粉玉米这个穗腐了，没籽了，那不就是阴雨天多所导致的吗？啊，只要它田间的湿度大，它该收的收不上来啊，那它就会发霉呀。你水稻倒伏了，阴雨连绵，你收不起来，它也会发霉呀。嗯，啊，多打了一个不字，我就没搞懂你这个意思啊，哈哈啊，这个大家哈哈多打了一个字，少打了一个字，那立马这个意义全变了啊，全变了啊。好嘞，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哎呀，怎么办？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巧打算啊。前两天有农民就说了，水稻别讲了，玉米别谈了，都别谈了，都过去了。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呢？你怎这咬着牙还得种啊？秋种种什么啊？秋种是种小麦还是栽油菜？那又到了秋种的时节，我们要提前备好良种啊，要了解这个品种的特性特点，做好对路的田间管理。那我们还是建议在油菜选择上、油菜品种的选择上、小麦品种的选择上，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
因为老品种经过多年的考验，不同的

0: 恶劣天气的考验，它的优点缺点能够一目了然。如果你是新品种，不种三年以上，你都摸不透它的脾气特点。而且新品种价格要相对要略高一些，是不是？所以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今年您准备种油菜吗？油菜品种买到家了吗？前两天有人问长虹油九九，长虹油九九这个油菜品种能不能在阜阳的影上种植？长虹油九九这个品种啊，矮杆抗倒，出油率也比较高啊，也这个产量也比较好。但是呢，因为它的审定区域呢是在长江中下游啊，长江中下游区域，所以如果像去年那样是个暖冬，你在阜阳、你在临泉、在影上都可以种，但咱不知道今年是什么天呢。啊，长虹油九九，它是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应该是2024年经过审定的啊，经过国家审定，在江苏呀，在安徽呀，在河南信阳地区都可以种。但是呢，它更符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种植。如果以淮河为界，淮河是咱们中国的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的中轴线。那么就安徽这个地理位置而言呢，以淮河为界，沿淮淮河以北，是属于黄淮海南片，哎，淮河以南，比如说长江流域这一块，那就是属于长江中下游，所以我们还是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南，您可以选择种植这个适合长江中下游种植的这个油菜品种。那我是说，如果是暖冬，你在阜阳、在临泉、在北方都可以种，但是如果是赶到是冷冬或者是暖冬，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那它相对来说，它就没有北方的品种抗寒抗冻能力强，但是如果说你赶巧了这一年是暖冬，也没有低温寒潮，那你也可以种。所以这个品种就小麦也好，油菜也好，这个每一年种不一样，你种我种他种不一样，是吧？那我们再次这个提醒大家，你比如说小麦，哎，它可能前年有干热风啊，可能去年有干热风，前年有倒春寒。那有的小麦品种，它只有在倒春寒严重的那一年，才能考验出它抗不抗倒春寒，它的抗倒春寒的能力强不强。它只有在干热风发生比较重的那一年，才能表现出它的抗干热风能力，是不是？所以长虹油九九矮杆抗倒，产量也好啊，这个中就是中抗这个菌合并，它是中等发生啊，它不是杆啊，但是主要是抗寒的问题，抗寒抗冻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今年是不是暖冬，有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如果有的话，那就有一定的风险，就是抗寒抗冻的能力。阜阳呢，建议选择闪油，还有这个秦油系列，抗寒
1: 大
0: 抗
1: 家
0: 冻
1: 知
0: 较
1: 道
0: 强。
1: 是什么意思吗？
0: 好的，好，这个雅洁除味说，我一共打了5遍药，每亩10克，什么互联西定比亚酮，25克安邦扑什灵，田里一个飞虱都没有啊。好，好，这个，今年的天气又是怕啥呀？还得干呀！今年的天气又是怕啥是啥？还得干呀！是的，年玉良老师说的对，今年的天气又是怕啥来啥，还得干，不干怎么办呢？好，我们期待后期老天能给力吧，能让农民朋友，收到这辛辛苦苦一年种下来的庄稼，能收到手中吧，期待。好，我们稍后进入下一个环节，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油菜的栽培注意事项和油菜的种植技术。希望大家关于油菜方面的问题啊，您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更多的科学种田，欢迎关注安徽农村广播。

0: 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关注专家热线。接下来我们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来自肥东的陈元胜老师，就油菜的品种选择及相关的栽培注意事项给各位做重点的提醒。当然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已经开通，0551-6345-8008 6345-8008。那关于油菜的问题，您都可以打进直播间的热线来向陈元胜老师进行咨询了解。好，我们有请陈元胜老师。陈老师您好。
2: 张老师你好。
1: 好，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哎，我们在这个马上就迎来了这个国庆假期啊，其实这国庆期间正是安徽直播油菜的最佳时间，是不是呢，陈老师？
2: 啊，是的。这个一转眼间嘛，已经又到了这个今年这个油菜直播时间了。可是呢，这个老天爷啊不给力啊，不给力。这一段时间是秋里面，你看现在我们这地方正在下大雨，上午下了两阵，现在。下了有半个多小时都在下大雨，这个到了马上就到这个直播了，到了直播时间，这个现在，下这么大的雨，这个地也是肯定是很烂的，我们种油菜嘛，讲究一个要赏钱比较好，赏钱要适宜，种出来我们才能一播全苗。
1: 赏钱要适宜，才能一播全苗，是吧？嗯。
2: 对，我们尽量避免那个。我们那个旱地掌握了油菜小麦，我尽量避免烂根烂根啊。那你真，如果我们的油菜到时间了，但是现在还没到时间啊。如果到了夏旬，这不是夏旬了，那你要如果遇到不好的天气，那你不种也要种。但是呢，现在还早，刚刚啊，从我们从白向蓝，刚刚才到了这个油菜的直播时间。希望大家呢等一等，我看那个国庆后，这个有一部分啊，有一种情况还比较好的，所以呢，尽量大家避免烂根烂根。啊，
1: 好的，我刚才这个陈元胜老师，因为他是肥东人嘛，他说话可能有地方口音，我尽量的给大家做好是翻译啊。陈元胜老师的意见就是，不管是种油菜还是种小麦啊，最好是能防止烂根烂种，不要烂根烂种，能等到伤情适宜，才能确保一波全苗，对吧？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油菜育苗和直播都有最佳的时间。你比如说你是肥东的。如果是肥东这个地方直播的最佳时间集中在哪几天呢？
2: 我们肥东这个这一块呢，包括合肥地区，这个我们直播油菜从这个半等线品种到纯线品种，从一号以后，就是十月一号以后，到这个十五号，到十月十五号，我讲的呢，我们一号以后播种的是勤播种。半等性的品种，啊，到了七八号以后，啊，或者到十号以后，我们可以直播这个纯线那是品种。所以说呢，一到十号这个阶段是我们半等性油菜在合肥地区播种的最佳时期。
1: 嗯，好的，以肥东为例，也就是合肥周边吧。十月一号到十月十五号是半冬性杂交橄榄型油菜播种的最佳时间。如果早播，我们就可以选择半冬性的；如果播得迟，就可以选择生育期短的偏春性的一些品种。那从十月一号到十五号，你说到底什么时候播呢？这半个月的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保证一播全苗，就是你播种的最佳时间，对不对？
2: 对对对对。我们如果是天晴的话，地里面烂，我们冷清往后，啊，推个3到5天、
1: 嗯、
2: 都不要烂根烂根，
1: 是的、
2: 啊，提醒大家一句。
1: 嗯，好嘞，这个金色年华说油菜什么时间段最合适？就是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的地理位置，你到底是沿淮淮北呢，还是沿江江南？

0: 还是江淮之间呢？我刚才特别提到了肥东，也就是以合肥周边肥东、肥西、长丰啊这一段这个区域，它的最佳的直播的时间10月1号到10月15号啊。如果你是延淮淮北，你在这个基础上往前推个5到7天；如果你是沿江江南，在10月1号到15号往后推个5到7天啊，这样，也是可以的吧，陈老师？
1: 这个靠北方的呢，往前推，跟江淮之间的相比，跟我们肥东合肥地区相比，提前个3到5天，不要太早很啊。
0: 推你是3到5天，不要太早很是吧？
1: 对，提前个3到5天。
0: 好嘞，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告诉我您的地理坐标、地理位置啊。这个吴某人他说现在能不能育油菜苗，你也告诉我您是哪里的。上一次有一个沿江江南的，比如说安庆的，他说他们都是在9月底育苗。那如果是肥东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育苗是最佳的时间呢，陈老师？
1: 我们肥东这一块育苗呢，从9月15号到20号育苗属于最好的时间。
0: 9月15号到20号是肥东，也就是合肥周边育苗的最佳时间。所以大家问问题，
1: 这个、是半冬型品种，是最佳时次
0: 啊。这是半冬型，
1: 是最佳时次。
0: 就是各位在问问题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科学种田想象的那么简单。哎呀，我阜阳啥时候育苗啊？我这个。安庆啥时候育苗？不一样的时间段，因为咱属的区域不一样。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3大片，您到底属于哪一片呢？所以大家问问题，千万不要说我现在育苗可以吗？对吧？我现在播种可以吗？所以这样的问题，你让我们的嘉宾回答不了。我们如果贸然回答，会误导您啊。早播3-5天，晚播3-5天，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请各位一定要说你是哪里的。
1: 我们这个育苗3-5天，它这个到时候有点相差还。日晒的时候都要相差5到7天。
0: 是的呀，还有你选的品种，你到底是200几天的，还是220天的？你到底是半冬性的，还是半冬偏春的？那也有讲究，对吧？
1: 对，来，你半冬性的，它要提前个这个3到7天；如果是春性的、平春性的，那你就要提后5到7天，两地不养。
0: 好，如果您不知道什么叫半冬，什么叫偏春，您告诉我你的油菜的。
1: 就是220天之上的。属于半冬性，一般215天之上的属于半冬性品种的多。
0: 好，215天以上的那都属于半冬性的品种是吧？215天以内的，就是200天以上的那属于偏春的是吧？
1: 对。
0: 所以半冬性的它生育期长，它是早播晚收的。春性品种呢，它生育期短，它属于晚播早收的，跟小麦一样。所以您看，如果分解来看，您到底是您到底是延淮淮北的，还是江淮之间的，还是沿江江南的，它的播期和育苗的时间不一样。你选择的是半冬性还是春性还是偏春性的品种，它的时间点又不一样。如果是大油菜和小油菜，它又是有区别的。各位，科学种田真的不是您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请您提出油菜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说我是哪里的啊，我是育苗移栽还是直播？那个你选择的，你要不知道啥是半冬性的，你看一下你的油菜包装袋上面写的是215天以上呢，还是215天以下呢？啊，那小油菜、白菜型的小油菜还180多天的呢，所以大家一定要。哥，你讲的越清楚，我们的嘉宾老师给您回复的越准确。如果您含糊其辞，抱歉，我们也回答不了。如果贸然回答，我们怕误导您，好吧？好，这个，所以这个吴某人，我也不知道您是哪的。就现在，肥东，以肥东为例，9月15号到9月20号是育苗半冬性油菜的最佳时间。如果你是沿江江南，现在还勉强可以育苗，可以这样理解吗，陈老师？
1: 这个现在育苗也就不早了。沿江江南今天都26号了吧？今天都26号了。这个就沿江江南的话，也要抓紧育了。
0: 好，有听众问我们蚌埠什么时候能种油菜？就是大家
1: 蚌埠是吧？
0: 蚌
1: 埠在9月底到十，就是阳历10月1号、9月30号、10月1号就。半冬性品种就可以整了。
0: 啊，9月底10月初吧，啊，这也就是眼下这个时间，9月底10月初，因为你蚌埠啊靠沿淮嘛，你要选择一些半冬性的品种啊，抗寒能力要强一些，
1: 抗寒较强的品种。
0: 对，是的，9月底10月初啊，我们是建议您

0: 10月5号之前啊，或者是10月7、8号之前，
1: 10月7、8号之前地豪不能补下去。
0: 对，是的，但是呢，又有两说。你像去年，陈老师去年有一个农民朋友，我也不，他说的是哪的？好像是，江南的吗？好像是沿江区域的，他去年11月5号直播的油菜，
1: 送到月底的12月下旬都行。
0: 他
1: 那个天，
0: 他去年是在11月5号播种的，而且还收到了300斤，每斤3块钱卖的，所以他一亩的产值是900块钱。同时他还获得了当地这个150元的油菜种植补贴，一亩地补150，所以去年是个暖冬，又没有遇到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所以去年你播迟一点，晚播个10天15天也都能赶上了。但今年咱们不敢冒这个险，因为老天后期出什么牌变什么脸咱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抢在市期内播种下去，对吧？啊，
1: 对，市期内播种我们比较安全。
0: 嗯，
1: 啊，
0: 好嘞。哎，有一位这个 XP 他说宜栽神农油828这个品种怎么样？你可听说过神农油828？我听说过。
1: 哦，神农油828，我这个品种没种过。
0: 啊，他是做宜栽，如果我们做宜栽的话，应该选什么样的品种更合适呢？
1: 我们宜栽的要选什么品种呢？选一次就，这个比较分子比较多，就是。这个比较也是高大型的，这样呢我们日栽棵数要少得多。如果你日栽那个分子不强，你要日栽的棵数肯定要很多，所以我们要为了这个减少这个劳动力，所以说我们就要日栽的时候尽量寻一次比较也是高大一次品种。
0: 对，就是
1: 你目的啊，实施补种实施日栽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个7斤左右就够了。
0: 好，是这样的，这位听众啊，神农油828据我了解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品种，它也是应该在市场上有3年以上了。这个如果你要选宜栽的品种，尽量选择分枝比较多、植株高大的，能够在1米7以上吗？
1: 1米7左右。
0: 在1米7左右。这样呢，宜栽的苗数少，它的分枝多啊，每亩宜栽7000棵左右，市期宜栽7000棵左右即可，是吧？
1: 对，而且日栽这个棵数也少，我们包括浇水啊、连施肥啊各方面它要方便一些。在另外到最后收割的时候，它棵数少，如果是人工收割的话，你自然是人工日栽，可能也就人工收割的比较多。
0: 嗯，
1: 这样割的也快，相对来讲也快死，日栽也快死。
0: 就是宜栽的油菜，我们尽量避开哪些品种呢？你刚才说植株高大、分枝比较多，那个宜栽尽量不要选哪一类的品种呢？
1: 我们宜栽尽量不要选密度特别要求密度特别大的一次品种，密度特别大的一次品种呢，它是适合季节化收割。如果你宜栽的话呢，你要栽一亩地，你要栽个1万多株，1万多株，你像你要多费好多事，包括浇水、宜栽等等。
0: 好，
1: 对不对啊？
0: 对，是的。
1: 这个
0: 陈元胜老师种植油菜都有几十年了，他直播，他最早的时候是育苗移栽，然后又搞过直播，那么他这么多年已经摸索出了油菜种植的一些非常丰富的来自田间地头的经验。他说你移栽油菜尽量选择植株高大的，在1米7左右的，因为你移栽嘛，你这样的植株高大的，它的分支又多的，你可以少移栽的棵数，这样能减少咱们的用工和劳力啊，而且这个也有利于产量，又分支又比较多，对吧？你千万不要选择密，收割也快一些。你千万不要选择那些密植的，耐密植的，有的时候一亩都2-3万株的，那是直播的是靠密。
1: 对，日栽的时候要1万多株，也比较慢。
0: 对对对，
1: 日栽的时候慢。
0: 所以宜栽的时候你要看它的株高有多高。它如果是分枝多、株高、植株高大的，过去咱们宜栽的像秦油7号、秦油10号都是植株高大、分枝比较多，而且也有利于产量的提升，是吧？
1: 对，像那个华油杂系列的也植株也比较高大。
0: 华油杂系列也可以是吧？华油杂系列也是植株高大啊。
1: 对。
0: 它这个分枝多，它这个分枝多，它的结荚就多嘛，是吧？
1: 对。
0: 好，
1: 我们主要呢就日栽的，我们人工日栽的，考虑到就是人工费用这一块，所以说现在也是高大型的，还要省力省工。
0: 好，
1: 主要是这样。
0: 啊，那个简单平凡问的问题，说陈老师，在同等条件的情况下，直播油菜与移栽油菜哪个产量高？
1: 哦，在同等条件下，这个如果你整地整得好的话呢，就直播油菜就讲究的就是一个整地要整得好。
0: 哦。
1: 啊，整地要整得好，一步去苗，我们同时出苗啊，要一步去苗就同时出苗，这样我们呢。做化学调控的时候，施肥各方面，它长出来油菜呢，基本上是一碗大的。如果你是不能一步去苗的话呢，它这个呢，由于受到这个大小这个水分，所以我们化学调控呢，它大的呢，控制正好，小的时候呢，它长得比较慢，所以大小不准人。这样呢，产量呢，可能日栽这个产量呢，同等条件下，日栽产量要稍微高一点。但是如果你要是一步去苗，施肥各方面都做得到，两个大体上差不多，产量差不了多少。
0: 嗯，好，就是移栽要费工啊，要费工是一点是吧？
1: 对，肯定费工啊。
0: 现在
1: 要费工，他要日栽，他要浇肥，有时候要有时候要起码要浇两遍肥。
0: 嗯。啊，是的，就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如果您是种植大户，让您移栽，你也不能移栽。现在用工太贵了，雇工难，用工贵。你现在是远离雇工，你才能挣钱。你没看吗？夫妻两个就一天到晚辛苦操劳，不雇工不请人，你才能挣到钱。其实你种油菜也是这个道理。那所以现在你说家里种了几？对，你现在这你问这个问题的，你是种植大户还是小户？你如果但凡有50亩以上，让你移栽，你也不能去移栽吧，陈老师？嗯，
1: 对，现在我这地方山已经大了，现在雨下的太大了
0: 啊、哦，
1: 那个雨已经太大了，下来呼呼的响，
0: 哎呀，
1: 啊、已经山。
0: 好，这种就是当我们的庄稼快要收获的时候，这种降雨的天气让农民朋友非常的，真是秋风秋雨愁煞人呐、啊，的确如此啊。这个肥东的陆先生，你好，陆先生，你好。
2: 喂，陆老师，你好。
0: 您请说，遇到啥
2: 问题？你好，你好。
0: 哎，您说。
2: 我要给这个陈老师问一下，我的菊花人呢？怎么那个一个气有20%至30%的菊叶子，菊叶那个菊叶多少就没花人，菊叶翅膀还有花人。我问一下，这病是得什么病？
0: 他说他的花生啊，30%、20%、30%卷叶子，只要卷叶子，下面就不结花生，是吧？
2: 对。
0: 他说这是什么原因？
1: 你有没有看一看那个菌叶子？一开始菌叶子有没有病斑呢？
2: 没有，只会有开顶。
0: 他的卷叶子啊，这个花生这个有卷叶子，跟前期的病毒病有没有关系呢？陈老师？
1: 嗯，跟这个菌叶子呢，跟病毒病没什么关系。病毒病呢，它的这个是这个菌叶子呢没多大关系。
0: 你这个卷叶子是东一颗西一颗，还是一行一行行一溜溜一片片的？
2: 一行的头开始搞到半行。
0: 从头什么？
2: 从头这个咱们一双什么从开始搞到半双的。啊，一路到这个一。
0: 啊，你一双子搞掉半双子，逐渐的印是吧？
2: 他肯定在边上一路到这个一。
0: 啊、哦，他原来在
1: 你是不是冲茶的花生呢？
0: 是冲茶的吗？
2: 冲茶这个怎么不冲茶也有
0: 啊、
1: 不冲茶有好多种，但是你冲茶周边呢，咱可能包括周边都有这个病，它传播的比较快。这种病呢，像这个您这个说这个是就是那个。解放和这个解放年和这个那个，我当一时难想起来了啊，难想起来了。那个复配制要打个两次才好得多啊，不能完全花生有病的时候不能完全控制住，不能完全这个治好，但能控制住。
0: 好，那个
2: 这个给花生死就开始打
0: 什么？
2: 花生能死了就开始打。
1: 花生到这个开始那个腹芽展开之后啊，你就可以打，可以打乳房，打个两次。
2: 哦，花生要是花生分出来又给这个开始分枝了就开始打。
1: 哎，对。
0: 嗯，
1: 对，打
2: 四个月
1: 之前打一次，开花之后打一次，
2: 打四个月。
0: 这陈老师，你给他说的是甲双恶霉灵吗？
1: 哎，对。
0: 嗯。 甲双胺，
2: 甲双美灵的。
0: 甲双磷鄂霉灵的复配制剂，甲双磷鄂霉灵。
1: 哎，你必须要复配制啊！像你这个。
0: 现在市场上，现在市场。现在市场上。

0: 卖的药它就是复配的，叫甲双恶霉灵，其实就是甲双灵复配恶霉灵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嗯，好。
1: 我那个我到那经销商，经销商没过来，他那这个就保定搞了七八店的，只要对七八样，七八样子的药，他要对知道的，他拿来给我治，治之后就是好，之后就不发展了，等于如果发展也早了，又看不出来了。
0: 嗯。好，那你就打在早期吧，好吗？嗯，
1: 谢谢啊。
0: 好嘞，好，也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互动交流。今年您准备种油菜还是种小麦呢？您准备选择什么样的品种呢？好嘞，毛仙高问这个陈元胜老师，油菜育苗了吗？他也是肥东的。这个在
2: 他是完钱了，我好像是今天的他是完钱了。
0: 对他说现在你育苗了吗？今年？
2: 哎，我都要直播
0: 啊！
2: 我这么多年没有过苗。
0: 好，就刚才
2: 陈
0: 元
2: 开始直播，我就直播了。因为我一个人在家，我家说在带孙女和孙子，也现在在送他们上学。
0: 就是移栽的话，也没时间，没那个功了，是没那个功夫了，是吧？啊，
2: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刚才陈老师说了，如果肥东这个地方油菜育苗半冬性的品种，在9月15号到20号是肥东育苗的最佳时间啊。如果是直播的话，10月1号到10月15号是肥东播种半冬性油菜的这个最佳的时间。半冬性的品种可以早播，在国庆节就可以播，是不是？嗯，
2: 对，1到10号就可以播。你这个如果是品性品种、平衡性品种，可以在7、8号以后，到15号播种最好。
0: 就是刚才说9月15号到20号是这个肥东的育苗的时间，那如果是安庆呢？
2: 15号到20号就是我们直播又在肥东这块说的下旬播种一下。
0: 啊，那么安庆的育苗你可以在9月下旬喽，是吧？可以在9月下旬，对吧？嗯，
2: 对，安庆这块育苗你要到这个9月25号开始育苗就行。
0: 好。这个说韩露油菜双降麦这个话主要是针对这个江淮一带呀，韩露就是种油菜的时间，是吗？
2: 对。
0: 嗯，好，韩露是种植油菜的时间，韩露在10月8号啊，所以全省各地的农民朋友，
2: 这个韩露油菜双降麦，这个讲的是日王，这是老话讲的，并不是像我们那个橄榄线带脚油菜。
0: 嗯，哦，原来是指小油。
2: 所以为什么现在讲那个橄榄线带脚油菜它生育是长，这样一会儿就能补种的，江淮之心就是这样。
0: 嗯，
2: 在日王整地的时候，不是这个再浇油菜啊，给大家提醒一下。
0: 好，这个泰山松说芜湖育苗期呢？芜湖呀，那你就是沿江区域了。
2: 到20号就是9月20号以后到25号都可以。
0: 就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大致的时间段。你比如说白露过后，9月7号以后，皖北的油菜育苗就要抓紧了。那9月15号到20号，江淮之间的油菜育苗时间。那如果9月下旬，9月下旬，你比如说从9月20号到25号，你这是沿江地区、沿江江南油菜育苗的时间啊。
2: 你要到南方，你就往后提个3天到5天。
0: 就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听话听音儿。你听这个节目不是听热闹的，你要听出门道。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大片啊，长江这淮河这长江，知道吧？那你如果是这个江淮之间这一带呢，那我们刚才说9月15号到20号是育苗的最佳时间。那么沿淮淮北那可能是在9月7号到9月15号。那你沿江江南沿江江南呢，就在江淮之间9月15号到20号往后推个3、5天，推个一个星期都行啊。上次有沿江江南的朋友说他9月底育苗，好吧？那我们就给大家说，9月中旬是江淮之间的油菜育苗时间，9月下旬是沿江江南的育苗时间。我们说的是半冬性品种，你要早点育哈。9月上旬是皖北的育苗时间，这是大致的时间，好不好啊？所以你要看你到底是在哪里，你到底是在沿江江南还是在江淮之间啊？好，这个李先生说我是霍丘的，请问什么时候点播霍丘这个地方啊？霍丘
2: 霍丘那边，你点播你在9月底，这个10月上旬点播跟播种这不两人，基本上是
0: 好。这个我们说，如果你是江淮之间，什么寿县、定远呀、六安呀，那你就在。10月的上中旬，好吧，10月的上中旬。如果你是沿淮淮北的，你9月底10月初啊，沿淮淮北9月底10月初，江淮之间10月的上中旬。那么沿江江南的直播点播的时间。

0: 你可以在10月15号到10月20号，就是从北到南依次，延淮淮北和江淮之间，沿江江南，从北向南依次往后推3-5天啊，多最多5到7天，一般呢是5天左右。
1: 这波金股跟纱布或者是无人机纱布都凉了，这个时间点沈阳它都属于这波啊。
0: 好，这个霍秋的七先生他说，霍秋倒茶油菜生育期是207天，207天在霍秋倒茶最迟在什么时间？
1: 最迟在20号之前。
0: 嗯，好的，这个
1: 不是，要是我后补，我们不能保证你冬天这个突然性那个寒潮停止啊，这个提前在11月下旬或者12月上旬那个寒潮停止，
0: 嗯，
1: 麻烦了，小雨在等。
0: 好，
1: 死了很多啊，
0: 这个有很多，我们只能是这个概率的问题。各位，你要说最迟在什么时候，我们说沿江江南在正常的年份10月25号那是最迟最迟了，但是去年有人在11月5号那还种油菜，还收了300斤呢，这个3块钱一斤还卖了900块钱呢，最迟最迟那要是老天，因为我们不知道老天后期什么时候变脸，什么时候降温，今年是暖冬还是冷冬，如果是暖冬有没有低温寒潮，去年不仅是暖冬而且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所以去年迟播，哎，你算是赌赢了，但是今年谁敢赌啊，谁敢跟老天爷赌呀，他就是最迟，
1: 那你自己敢赌啊，别的人
0: 对你要是赌一把就是最迟，陈老师只能跟你说在霍秋207天的，因为你这生育期偏短，你可以播到10月20号，10月20号你就说25号就不能了吗？那老天爷如果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寒潮，你播到月底也行啊，但谁敢说呢，我们只能说按照大概率来说最好是在10月20号之前播种完毕，好吗？是吧？你
1: 对对
0: 啊，我们只能说你要播，你说实在是不行，我必须10月25号，我10月底才能播，那你就给老天爷赌一把。如果他今年又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你就赌赢了。如果他是暖冬，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受冻害了，苗小苗弱受冻了，你也不能怪谁，那你只能怪自己没赌赢，是不是？愿赌服输哈、
1: 嗯。
0: 但是陈元胜老师，
1: 给大家讲一下啊，
0: 您说
1: 下半段呢，主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滋补鱼在也是患者要做的哪些也是支持事项、啊。
0: 好。好，这个陈老师给我们做具体的介绍，好啊。这个种植油菜最怕啥？那在种植油菜的过程当中，哪些技术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陈老师。
1: 好的，那我们就从这个植物油菜，我们一步一步来哈。这个第一点呢，我们首先讲这个整地这一块，我们地要整的这个最好能整的是细碎平。
0: 整地要细碎平啊。
1: 对，当然呢。尽量能做到，不是人家都能做到，来倒茶他一定烂了，咋能整那么四那么碎片那个的呀、
0: 嗯、
1: 我讲尽量能做到这个四碎片，这样呢我们补的时候呢它可以补一补去苗、
0: 嗯、
1: 啊，你要补片的话打开了太大的籽掉到下面去，它也出不了苗，出来苗之后就很弱很弱，这个它这个由于它这个地整件很长很长的啊，这个是最好能整四碎片，这是第一步啊，第一步。第二步呢，一定要开好三沟，沟沟相通。然后我们讲那个，这个中间那个棱沟，我们讲棱沟，我们用非等人讲话啊，叫棱沟，就是加上4:0沟，一定要开深。所以我们天津那个上一上这个沟呢，水能够通过中间的棱沟或者两头这个沟，这个做到鱼直啊。我们不讲沟干，就他妈做到鱼直，我们上那个地没有积水啊。这个沟是一定要做好，这是第一步整地啊。整地呢，另外呢，我们在植补鱼在之前整地，我们这个像我们现在这个都是啊，于是呢就是高密度种植的菜籽种啊，就是直接化收割的。那我们呢整地像现在这个倒茶油菜呢，我建议你要想产量高，你要使到这么这样3个15这个复合肥。3个15的复合肥作为底肥，你给它一次性施下去，能施到多少呢？你最少施到80到100斤，80到100斤，这是整地时候把它施下去啊。这是第一步。另外呢，还有加上我们这个膨肥啊，这是膨肥跟这个复合肥呢一道撒下去啊，一道撒下去，我们熏到泥土里面啊，熏到泥土里面，这个大颗粒膨肥。现在我们直接化收割的高密度种植的，那你要使到 这个八两左右，大颗粒碰碎吃到八两左右，这是第一步啊。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就是这步，这步我们的鱼带籽啊一定要进行拌蒸啊。拌蒸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止青菜的压成。我们鱼带啊等子呢，等子藤子最怕的就是压成，压成有危害，它这个繁殖就跟倒水蛇一样，繁殖速度特别快啊，温度稍微一回升，繁殖的速度特别快。那么鱼带给压成有危害呢，它就仅仅缩仅仅小啊，到最后都没了，产生病毒病。所以说呢，我们那个鱼带拌蒸啊一定要拌，就是呢提醒了几个小时，我们办公给它晾干了，搁那地方啊，搁那地方。补蒸的时候啊，现在大家都知道，不管你是石灰质补蒸、无人机补蒸、人工补蒸，我们讲你这个倒茶鱼菜，你可以加到10到15斤这个尿素啊，和这个鱼菜籽小颗粒尿素和这个鱼菜籽给它拌均匀之后啊，任何啊直接化补、人工补都行啊。这是第二步，一定要做到拌蒸啊，加上你小颗粒尿素，能把蒸的吃下去啊。第三一步呢，就现在呢，能不能这个，就是讲呢，把它盖子，我们讲盖子，能不能盖子？如果能盖子是最好，能盖子最好啊。如果小颗粒这个小大颗粒呢，有的籽呢，大部分呢掉到里面。就是这样的，那你不盖子呢，也行啊，这个没有盖子好。这样呢，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盖子呢？一个盖子你与它出苗啊，你与它出苗，你把那个暴露在外面，它出苗那它不吃啊，掉了你把里面去，它就扎个了里面去，它就清出苗，暴露在外面的在太阳晒它也出不了苗，所以说呢出不吃。所以说能盖子尽量我们盖子，就是把上的呢纤维的给它小心啊，纤维的清洗啊，清洗一下。这是鱼菜搞过之后我们要盖子啊，补充过之后盖子。盖子的一个你给它出苗，第二个主要是为了我们打封闭除草啊。第三一定是封闭除草。封闭除草我们呢一般将来都可以用一草案加上呢管家啊，就是这样草绳，或者是金丝网啊，就是金丝边结团加上管家啊，或者是这样草绳，这个呢进行封闭除草。封闭除草呢，根据你那个田啊，这个草这个年龄这个杂草量大不大？如果杂草量不大呢，我们有个5毫升左右这个啊一团或者金丝边结团啊。加上吃的，就是我们是广家为止吧，它里面还有40%吧，这个乙酸在里面啊，这个热草绳用到70到80毫升啊，加到里面用5毫升这个金丝边结酸或者乙酸，加上呢70到80毫升的广家啊，这是一目的。如果我们这个草整的上一层上一次啊。这个草太多了，可能草整个里面量大，那么适当加一点点啊，就大家一草啊，或者是尖子尖甲草啊，就是一亩整用到60毫升到70毫升啊，但是喷雾一定要喷雾均匀，不要成喷啊，不能漏喷啊，一定要喷雾均匀，这样呢这个后期这个草呢大大清清，我们后期除草。
0: 好，
1: 现在我们的间芽除草都没办法除了。
0: 嗯，刚才陈元胜老师讲的几个重点呢，首先就是我们油菜播种的时候，整地这一关，尽量做到整地、整好地、整得细碎平、开好三沟，做到鱼止沟干。如果做不到沟干，咱要做到鱼止田间没有积水，是吧？没有明水，是吧？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所以作为旱地作物的油菜、小麦都是说啊，要开好三条沟，从种讲到收。所以油菜要，整地细碎平，确保一波全苗。另外，开好三沟，严防田间有明水暗渍啊。第二呢，就是底肥3:15的复合肥，45%的可以底肥10到80到100斤啊。整地的时候把这个肥料带下去， 同时别忘了底肥还要加上8两大颗粒蓬肥，因为无蓬不种油，你要种油菜你不施蓬肥你别种它，否则就会花而不实，影响产量啊。第三点呢，就是要拌种啊，要防这个蚜虫，防这个蚜虫啊，这个要拌种，用什么拌种呢？你可以选择高巧呀啊，还有这个瑞胜呀啊，这个赛虫芹呀、碧虫林呀，用悬浮种一剂来给这个拌种，是吧？如果这个病害呢，你可用可不用。病害，陈老师以前都用葛菌精，也就是施乐石，对吧？嗯，
1: 对，葛菌精。
0: 啊，另外在播种这个环节呢，因为油菜籽粒比较小，你可以倒插油菜，你可以用10斤小颗粒尿素和这个油菜籽拌在一起，这样能够抛洒的比较均匀。啊，能够抛洒的均匀，啊，这个用小颗粒尿素啊，10斤啊，然后拌上你这个
1: 10到15斤都可以啊，
0: 10到15斤，然后拌菜籽。
1: 但是一定要用那个本来那个融化的，有的那个尿素都搁10斤长了
0: 啊
1: 啊，都融化的那个不能拌啊，不能拌，要用我们这个正常这个比较好的啊，就是。
0: 啊，
1: 一般只要不融化都可以 啊，
0: 不要融化啊，不要有融化的，就是那种颗粒感比较强的。然后呢，播后最好是盖籽儿，哪怕给它霸一下啊，这个盖上籽儿以后才能打封闭。种植油菜，我们又务必做好封闭除草的工作啊，可以选择广加安70到80毫升，广加安它是乙恶草松加乙草胺的配方，广加安70到80毫升的基础上，建议再加上50毫升的金杜尔或者是高含量的乙草胺，这样对尖叶草的封闭效果会更好。这也是陈元胜老师经过多年摸索总结出来的实践经验，对不对啊？封闭除草，广加安70到80毫升，再加上50毫升的乙草高含量的乙草胺或者是金杜尔啊。这个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陈元胜老师，就当前油菜栽培技术要点给各位做重点介绍。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好，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哎呀，大家怎么还在问育苗呀？这个育苗已说着说着就已经到结尾了，是不是？
1: 对，现在育苗我们家已经讲了，那你让这个讲话之前可能有点来论语来，我现在马上就直播了，我育苗我不如直播了，对不对？
0: 嗯，是的，如果你过迟直播，那么10月1号就开始直播了，你还有育苗的意义吗？我们育苗是为了缓解查口，是不是？所以如果你都到了国庆节了，你育苗的意义就不大了啊。所以我们在延淮淮北的育苗时间是9月上旬啊，9月上旬，江淮之间的育苗时间在9月中旬。像肥东，陈老师说9月15号到20号啊是育苗的最佳时间。如果你是沿江江南，是9月下旬啊。大家记住，育苗的时间，延淮淮北9月上旬，江淮之间9月中旬，沿江江南9月下旬。我们说的一个大致的时间，就是在啊，就是九月的上旬、中旬和下旬。是各地油菜育苗的时间。您说你国庆节都快要直播了，人都开始直接撒播点播了，你还育苗，你有意义吗？你要想育苗，育出壮苗你就早育，你育晚了就没有必要了，没有实际意义了，然后又出工又费力啊，到时候这个性价比又不高，是不是？嗯，好，这个江苏泗阳种长江九九在什么时候？长虹九九啊，长虹九九是208天，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在江苏泗阳，你这个是苏中吗？江苏泗阳是不是苏中啊？如果是在
1: 泗阳在宿迁这边吗？
0: 在宿迁那就苏北了。
1: 好像在宿迁这边。
0: 啊，这如果你是苏北，那你可能要在9月底10月上旬，但它这个品种是208天左右的，陈老师。
1: 对，如果你要在宿迁这边呢，你最好种这个半冷性品种，不要种这个这一次短着。
0: 这个208天应该是属于偏春性的品种啊，偏春性的品种啊。这个
1: 你要种我们也不反对，你自己、啊、你自己照料了。
0: 对、
1: 啊、
0: 这个长虹九九呢也是个别的不错的品种，矮杆抗倒，产量也不错。但是呢它的抗寒，如果在苏北在皖北种植，你要考虑它的抗寒能力。它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比如说在芜湖呀，在安庆呀，在宣城啊， 都或者是苏南地区啊，是吧？

0: 啊，如
1: 对，
0: 果你
1: 嗯。
0: 是泗阳，我不知道您是苏北还是苏中。如果是苏北的话，那您这个要考虑到它的抗寒性的问题。如果今年是暖冬，那就没问题。如果今年是冷冬，或者是暖冬当中又有低温寒潮，你要考虑它的抗寒性的问题啊。好嘞，如果是在江苏泗阳种植的话，我们建议您在10月上中旬吧。
1: 如果他是沈阳，如果在四清这边正规的，你就要种，就要是对，在10月上旬就要种。
0: 您看，您这是在什么地方？您选的是208天的，还是218天的，还是220天的？它要是生育期短的，你就可以往后晚播一些，因为它是偏春性的品种。你如果是生育期在215天以上、220天的，那就是半冬性的品种，它更适合苏北。和皖北种植，对吧？
1: 对，如果你要是在江苏，如果你想种208天的，必须要在苏南这一块种。你要到苏北这一块种呢，可能你种的相对来讲要比较迟一点，种早了方便的早花早开，种迟了呢，又怕它这个
0: 苗小苗弱，
1: 冻害，
0: 苗又怕种。
1: 对。
0: 好，这个电话怎么挂断了呀？这个电话怎么挂断了？没有，喂。好，这个芜湖的育苗期呢？芜湖你是属于沿江了，你在9月下旬好吗？现在抓紧育苗了，
1: 可以的。
0: 你说这个现在抓紧育吧哈，芜湖的还有一位听众，刚才是说的是霍秋，他是207天的，最迟刚才是10月20号已经给您回复了啊。这个秦姐是江苏盐城的，
1: 等到10月20号，后期不仅是等方便乳房冻害啊，就这一点。
0: 他是江苏盐城的，他买的是风油306，能种吗？他只要经过审定了，你是在适宜种植区域，你就可以种，好吧？风油就是风油737那个风油啊。就是大家一样学会看包装袋，看你的包装袋好不好。它只要是经过国家审定的，有审定登记号，有审定号啊，你是在适宜种植区的。
1: 审定号，看看是不是像一般在这个，江苏中部，包括安徽的中部，一定要种抗寒性比较强的一些品种。
0: 如果你是苏北或者是皖北，你就要选择215天以上的，更保险、更安全。不是说215天以下的不能种，就是最好是选苏北，和。安徽的苏北，江苏的安徽的皖北，江苏的苏北，选择215天以上的，抗寒能力更强一些啊，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陈先生说我是凤阳的，油菜啥时候育苗？你凤阳的现在育苗都一点偏迟了，你抓紧吧啊！定远的金先生你好，
2: 18268398年
0: 啊，听不懂，你这是这个，你直接讲问题吧，啥问题？
2: 啊，
0: 金先生，你已经到直播间了，有问题你就抓紧问。
2: 啊，好好，你到短播间，我有问题，我问问，这个陈老师，我们在电把就在他拿他非洲人，在他包头之外了，在包头之外，我这个是，下的太阳呢是5月5号，
0: 啊，
2: 5月5号我是这个7月份下的，
0: 啊，
2: 5月5号往下割庄。
0: 啊，他秋分，哎呀，秋分下的秧，他是秋分下秧，那就是9月23号。
1: 一点点偏迟一点点。
0: 啊，不要紧，一点点。
1: 秋分不是22号是23号吧？
0: 23号就才几天，陈老师。
1: 对，不要偏迟了一点啊，有点偏迟。
0: 啊，就是。
1: 先偏迟这个家长管理。
2: 我算了，现在算了，我今天我们。这我下的是5月5号。
0: 5月5号是一个老品种了，河油中就河心的河。这个品种是老品种了，
1: 这老品种还有是老品种呢。
0: 啊，老品种了，你放心吧，种吧，好吗？
2: 好，谢谢。
0: 是一个老品种啊，
2: 好
0: 嘞。
2: 好。
0: 只要是老品种，它在市场上有3年以上，就说明它没有什么致命的缺陷，没有明显的短板，是吧？
1: 对，就是像现在下呢，就是23号下有点偏迟，但先也行啊，这日子就迟了。
0: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就是迟与不迟是根据后期的天气有很大的关系。那陈老师呢，他规范的讲，就按照正常的年景偏迟了。那他肥东，他9月15号、20号，反正他这就晚3天吧，啊，这个也晚几天。如果今年现在的气候一年比一年暖了，但是不排除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这是我们所担心的。
1: 对，还像有拉尼娜现象，搁点这种是买怎么讲也讲不好。
0: 对，是的，讲不好。你要像去年又是暖冬，又没有。

0: 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你油菜你敢种到11月5号，那按正常年景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你去年不仅种了11月5号种，而且种出来了，每亩300斤呢，一斤卖3块钱呢，那你说怎么办呢？对吧？所以，
1: 但是呢，它育苗这样，你要是15号育的苗跟20号育的苗，它后子日的就不是跟人家相差5天了，
0: 哦，
1: 它得什么要相差10天以上才能日的，
0: 哦，这样子的，啊，
1: 嗯，对，它就越迟它长得越慢。
0: 嗯，
1: 越早长得越快，
0: 那是后期就越往后温度越降，它就长得要慢一些，对吧？嗯，
1: 对，
0: 啊，
1: 你要9月15号，9月15号像我们江淮这些，9月15号、16、17号这3天育的苗，我们一般讲嘞，一个月它就能日的了，就是大苗，就是5月一线之上的。
0: 嗯，
1: 如果你到20号之后育呢，它最少要3到5天之上，
0: 嗯，
1: 才达到5月了呀。
0: 啊，
1: 你再等后呢？哎，来提司马他要，要3到5天到40天才能日的。
0: 嗯，
1: 他就是这样。
0: 好的，陈先生说我是凤阳的，油菜啥时候育苗？油这个凤阳的也是属于这个滁州。
1: 现在育苗就比较迟了啊，现在育苗就凤阳就比较迟了。
0: 嗯，
1: 应该凤阳从13、14号，从9月14号。到20号都有都可以。
0: 好，9月14号到20号，现在有点稍微迟了一些啊。好嘞，知足者常乐说，肥西半冬性品种的油菜现在直播可早。
1: 肥西半冬性品种还过个几天，好。
0: 啊，好，就是可以在国庆节期间，对吧？
1: 对，国庆节之后，肥西分干没肥冷的。吃完相差不多啊。
0: 嗯，就是现在直播可早，早不早？主要是如果是年前，它暖冬，它有温度、有湿度，它就长。然后我们最怕
1: 它早苔。
0: 你又是它是半冬性的品种，怕它早花早苔，对吧？
1: 对，你不是半冬性，你再半冬性，你要等早了，它就早，它等心就吃苔。
0: 嗯，好，滁州在什么时候能直播？滁州的时间应该也是在10月1号到15号左右吗？
1: 对。
0: 嗯，
1: 滁州稍微品白一点点啊，跟我们这边稍微品白一点点。
0: 就大家
1: 在这个10月1号到15号也是最佳的补种时机。
0: 好，我们以合肥、以江淮之间肥东为例，直播油菜的最佳时间，半冬性油菜10月1号到15号。如果你是沿淮淮北的，你就在这个基础上往前推个3-5天。如果你是沿江江南的，
1: 啊，不要提的太多啊。
0: 你要是沿江江南的，在这个整体往后推3-5天。
1: 推5到7天。
0: 嗯，5到7天啊。
1: 它南方温度高度了
0: 啊，南方可以往后推，所以南方沿江江南的直播油菜，它一般都是春性品种的多，一般都可以种到10月25号，对吧？最迟啊，
1: 25号左右啊，这还得。这还不是讲25号就决定不能补的，但是我们讲回之间呢，我们就进入你只能补到20号，二十号之后呢，风险比较大。
0: 啊，刚才有人问到长红油99这个品种很好，它是矮杆抗倒，产量也不错啊。但是呢，它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它215天以下的，一般都属于偏春的品种，是吗，陈老师？
1: 那肯定了，那一般半冬性的都达到。220天，嗯，到230天啊。
0: 嗯，好，你215天以下的都属于偏春性的品种，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矮杆抗倒，产量也不错啊。但是呢，我们不建议就淮河以北种植要慎重一些啊。淮河以北尽量选择半冬性的品种，抗寒抗冻能力更强一些啊。
1: 对，你这个苏北和安徽的皖北。这个一定要选择抗寒性比较强的半冬性品种。
0: 好，安徽
1: 半冬性品种。
0: 千里等一回说，安徽滁州什么时候直播？10月1号到10月15号左右，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一波全苗，就是你直播的最佳时间啊。
1: 对，这15天之内，你赶这个伤情好，品质好，不整啊。
0: 好，吴某人说。滁州天长的现在育苗早不早？生长期224天，不是早了，是晚了吧？
1: 不是早了，是迟了。224天，在15、16号、17号，9月16、17号就能育苗。
0: 啊，你这个224天的，那就是属于半冬性的品种。一般半冬性的品种生育期偏长，所以你要记住，你们这边按照正常年份，你是建议它9月14号左右就开始了，是吧？
1: 啊，不是。现在这个16、17号就可以的，24天，16、15号之后16、17号就可以播，
0: 啊，
1: 就可以育苗了啊。
0: 也是9月15号到20号左右啊。
1: 对、
0: 嗯。你不要，你这9月15号到20号左右是210、215天以上的半冬性油菜育苗的最佳时间，在江淮之间。我再次说一下，我们说的是以江淮之间这个中间为例啊，你要是半冬性油菜、大油菜、杂交橄榄型大油菜，在江淮之间，我不管你是滁州天长的，还是凤阳的，还是寿县的，还是定远的，还是肥东肥西的，你们都属于江淮之间，各位，江淮之间。那我的老家就属于皖北啊，是皖北，所以如果是江淮之间是215天以上的半冬性油菜，最佳的育苗时间是在9月15号到20号。9月15号到20号，如果是沿淮淮北的，在这个基础上往前推3到5天；如果是沿江江南的，在这个基础，在这个时间上往后推5到7天，是吧？嗯，
1: 对，讲得很对。
0: 所以吴某人，你现在224天的，现在不是早不早的问题，而是晚不晚的问题啊。你要育就抓紧育吧，因为
1: 想育就抓紧，要抓紧育了、啊、
0: 抓紧育了啊。这个顺其自然黄先生说是长风的直播矮杆早熟的种什么油菜，直播油菜矮杆早熟的你给推个品种。
1: 矮杆早熟直播油菜你要在最少在10月5号以后，
0: 矮杆早熟直播最好在10月5号以后播种，是吧？
1: 对，他早说着，你最少在10月5号以后播种。
0: 你给他推荐个品种呗。
1: 啊？
0: 他让你推荐几个品种？
1: 他早说早熟的品种，他家矮杆早熟的。
0: 对。矮杆早熟的，你早能早到多少来？就200零几天。刚才讲的长红油99也是矮杆的啊，也是矮杆的，也是早熟的。啊。
1: 嗯，对，早熟的品种。早熟的品种呢，我们一般记在什么像下茶、摘茶比较早的，正是早熟的品种，啊。
0: 啊。
1: 因为我们正是半冬性的品种呢，主要它考虑到我们产量各方面，它是生育时要长一点，抗旱性要长一点。
0: 这位听众黄先生，您最聪明的做法到你们当地农资市场走一走看一看，选择生育期在210天以下的就属于早熟的吧。210天以下的啊，
1: 210天以下的肯定是早熟的。
0: 对，是的，这是我们这边给大家推荐的，一般都是215天以上的。你要想要早熟的，就选择210天以下的，到当地市场多走一走看一看，好不好？你们当地市场，你跑5家农资店，如果有3家都在卖一个品种，你就可以购买。它只要有审定的编号，你是在审定适宜种植区域的，你就可以种。你要选择早熟的，咱也不知道你选多早的。你选早熟的，那大油菜。那白菜型的小油菜那才180多天，你到底有多早呢？你到底要多早呢？这个都不好讲，所以你到市场去看一下，选择206天以内的，好吧？你要想选择特早熟的，那你就选择常规的白菜型的小油菜，那才180、190天啊。所以我
1: 你像我们肥东这一块，有的旱地它都新那个早熟品种，还有的搞小油菜，明年给它顶花生，哎，它就要新，再一次早熟的。
0: 所谓早熟的就是210天以内的，是吧？嗯，
1: 对，210天以内的。
0: 对，所以你这样就讲到底是早多狠，是180天、190天还是200天？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给你选，好吧？啊，你自己只选择210天以内的，但是早熟的要适当的推迟一些，半冬性的要适当的早几天，是吧？
1: 对，
0: 嗯，
1: 你早熟的你不早了，它这个冬性起苔开花。啊，就这个就是这样，如果你补的太晚了呢，哎，又怕后期这个上冻把它冻坏掉，主要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嗯，好嘞，推荐一下肥东油菜育苗移栽的品种，肥东育苗移栽的品种，哎呀，现在移栽真的不是
1: 现在移栽的品种没
0: 太少了，
1: 很少提进。
0: 我跟你说，现在市场上推的都是矮杆耐密啊，适合机收的。那你说那个这个适合移栽的现在还有几家几户移栽的，你这可能都是几分田你才能移栽，老农民才能移栽，所以移栽的
1: 刚才你谋发之力的才移栽。
0: 对，刚才陈元胜老师说了，你就选择什么来，株高在1米7左右的，然后呢就是分支比较多的不要选择耐密的品种，你像闪油22、闪油28它就比较耐密，它是靠机收的。
1: 对，主要是这部油菜，你看我到现在都没提到这个闪油啊，是吧？闪油
0: 对，他们就是比较耐蜜植，适合机械化收获的。现在都是推行什么耐蜜的，适合机械化收

0: 歌的分支比较分支这个分支这个适合密度的，它可能适合密支，它可能分支就不是太多，是吧？
1: 对，像现在青鱼四连国大现在卖的呢也不是很多，另外还有风油737这一类的也是比较高大的啊。
0: 嗯，好，您可以试试风油737吧。你如果让我们推荐这个适合育苗移栽的这样的品种越来越少了，因为各大公司都在推适合密植的、适合吸收的、耐密耐吸收的油菜品种，所以你这个育苗移栽的都是过去的老黄历了。你要么是老农民，要么家里就种个几分地，它已经不是市场主流了。所以各个公司推荐的这样的品种越来越少。您可以选择以前的老品种，什么秦油七号呀、秦油十号，好吧？但是我都觉得你
1: 可能那个品种现在都烂卖倒，
0: 你都不好买
1: 了。
0: 就是现在农资店他也不愿意卖这样的品种，那都是小农户几分地几分地种，他能卖出个多少量来？所以现在适合大农户。适合机械化收获的耐密的品种成为当前市场的主流，好吧？好，这个移栽油菜下什么底肥？陈老师？
1: 哦，移栽油菜呢，主要的底肥还是以复合肥为主。但是呢，我们移栽油菜，如果你要复合肥不掺杂的是这个尿素梗里面呢，你就要寻找一个含氮量比较高的，像22%左右的含量。这个含氮量，那个像磷钾肥呢，含量就要少一点，比如像45%整体是45%的复合肥，那你含氮量要在22%左右，这样呢，它利于油菜呢亲自的生长。
0: 好，这个真是很相似成。他说我们怀远地区什么时候育苗？你们怀远就是怀远地区，马上9月底是10月初都开始直播了，您育苗还有意义吗？啊，陈老师，您现在
1: 怀远这一块育苗迟了一点。
0: 人家
1: 你别二十号左右，我们得还提及您育苗。到25号，我们就不提及您育苗了。
0: 就是我们育苗的意义是干嘛？是为了这个缓解茬口的矛盾，是吧？你说你马上这个10月1号就可以那个啊，当然怀远有可能他们的水稻收的比较迟，陈老师。
1: 水稻收的比较迟啊，我们这个育苗呢，也应该在25号，就是制度在20到25号育苗还要进行划坑。你就让插口它能吃你给它划空
0: 我们
1: 这个前面讲，我们不管直播鱼菜鱼苗鱼菜一定要进行划下调空，就在呢这个3月次吧，这整月。
0: 好，怀远地区育苗的油菜我们建议是在9月的上中旬啊，你最迟你搞到9月20号啊，这个育苗都行啊。如果说你这个水稻收的迟，那你现在育就抓紧育吗，秦老师？
1: 对，那你要收的迟呢，你就想育你一般，我们家一般讲20号后期了，约20到25号，你现在都超过25号了，对不对？
0: 嗯，好嘞，好，感谢陈元尚老师分享油菜的种植技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陈老师。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稍后见。
2: 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0: 些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名座谈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太和县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兼甲状腺乳腺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任云任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离癌有多远呢？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直接来向任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健康指南。最近呢，一位80岁的老人在服用安眠药之后起床接电话过程当中不慎跌倒，这是给所有长期服用这个安眠药的人，尤其是老年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啊。长期服用安眠药最容易陷入到的就是一个困境，叫做药物依赖。这个依赖呢是分为生理依赖和心理依赖啊，这两种是多数人没有办法停药的一个核心原因。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建议说自行去服用安眠药呢？就怕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呢，长期服用一些镇静的催眠药呢，人体的中枢神经会逐渐的就是适应药物的一个抑制的作用，突然要是停药或者是快速减量，那神经系统会失去药物的调控，会引发这种反跳的现象啊。睡眠症状呢会比用药前更严重，有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像心慌啊、焦虑、手抖、出汗、烦躁等你躯体的一些不适啊，让人误以为不吃药就彻底睡不着了。而相较于生理的依赖呢，心理依赖更难破除。很多患者即使身体已经无需药物的辅助了，依然呢以为只要不吃药就会失眠。所以其实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会让人陷入到什么，就吃药安心，停药焦虑的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所以长期服药带来的副作用不是说暂时性的一个反应啊，因为有的药可能你服用的时候它是有一些副作用，但一旦停药就马上好了。但是如果说服用这种安眠药，它部分会持续影响到身体的健康，而且一些高危人群啊是尤其要警惕的啊，像这个第二天宿醉的效应啊也可能会引起你的一些不舒服，因为服药的次日会出现像这种持续的头痛啊、疲惫啊、注意力涣散啊、反应迟钝啊，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啊。所以呢，特别我们的老年朋友是属于高危人群，长期的出现日间就是昏沉不适，要及时的复诊更换短效的代谢更快的安全药物。包括这个用药还有什么副作用呢？像认知功能的受损啊，这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近视的记忆、专注力、思维的执行力啊。当然这一类的受损呢，大多啊我们要说是可逆的，规范停药之后呢是可以逐步的恢复。但是如果本身存在着认知功能减退的老人，长期服药可能会加重到认知的损伤，所以必须要严格的权衡到利弊啊，要谨慎的用药。这个就要跟你的医生去探讨这样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安眠药不能自行的去购买、自行的去吃、自己去停，这个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啊。还有就是睡眠异常的问题啊，有的人可能服用一些新型的助眠药，这是少数人群啊，会出现像梦游啊、梦中驾车呀、无意识的打电话呀、夜间进食啊，这样的一些很复杂的睡眠行为，而且呢醒了之后就完全是没有记忆的，这个是严重的药物不良的反应啊。如果一旦出现，必须要立即停药并且就医，杜绝危险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患者安全使用安眠药务必要记几下的几点。第一就是严格遵医嘱用药，如果说我们的患者长期的服药啊，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的，千万千万不要自行去购买一些安眠药。甚至其实在褪黑素这个方面，我们也不是建议大家就是说自己去买啊，因为临床的医生也是建议，有些人其实他是不符合吃这个褪黑素这样的一个指征的，你吃完之后可能当时有效，但实际上对你来说这个长期是有害的。而临床上常用的一些安眠药，它都属于这种处方管制药啊，你自行购买长期滥用肯定是不好的。很多患者就存在误区说，哎，别人吃这个某款药好像听说效果

0: 挺好的，然后呢就自行照搬，或者是初期服药是有效的，但是常年啊就不间断的服用，这个从来不去复诊调整方案，这个也是有潜在的风险。就你实际的用药是需要专科的医生结合患者的睡眠监测结果、你的身体情况、基础性疾病，我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之后，才能告诉你这段时间用什么药啊。还有呢，就是服药期间啊，我们要禁酒，这个酒精和安眠药呢都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抑制剂，所以二者如果说同服会产生协同的抑制效果，这个会压制到你的呼吸，还有心跳的中枢，引发呼吸慢啊，就变慢了，甚至呢会有深度昏迷啊、血压骤降啊，严重的时候跟大家不是开玩笑的，可能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所以服药期间及停药后的短期内都是必须滴酒不沾。最后还有几项要注意的，像这个呼吸疾病啊，要慎用，肝肾不全要控量，老人朋友要缓慢的加量，因为老人的身体代谢能力是下降的啊，所以呢，对安眠药物它其实这个敏感度会更高，更容易出现像跌倒啊、骨折啊、认知下降、嗜睡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它会有一个对你的评估，特别是老年朋友，万一要是跌倒的话，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可能就会要了你的命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为什么说我们的老人用药要更加的小心。而妇产孕，就是我们的孕产妇也是不宜用的，因为多数的安眠药当中它是有这个胚胎毒性，可能也会增加到胎儿畸形的风险啊。同时像药物成分也会通过这个乳汁传给你的孩子，所以像备孕期啊、孕期啊、还有哺乳期的女性都是不用啊，不宜服药的。所以你看，安眠药虽好，但是不能乱服滥服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空中医院的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名医坐堂。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太和县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兼甲状腺乳腺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任云任主任啊，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今天呢介绍到的是体检，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离癌有多远？说到这个甲状腺，其实现在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可能每年都会有这一项，而且你会发现身边有甲状腺人啊这个问题的人还真的是不少。那有的人会大惊失色，有的人呢可能又会比较不在意。那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啊也请任主任在这个方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非常荣幸的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全省听众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呢来到本期健康的科普节目。刚才主持人讲到了我们甲状腺现在体检的非常多，因为甲状腺是我们颈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掌管了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激素的平衡在我们日常临床的工作当中呢，那么越来越多的人体检出了甲状腺结节但大家呢普遍存在有过度的恐慌盲目的治疗还有的轻信偏方过度的手术等等一些误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通俗易懂的一个方式带大家呢重新认识我们甲状腺结节，然后呢学会科学的判断理性的应对，来正确的养护。
0: 这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初衷，希望通过这期的医疗科普让大家能够科学的对待理性的认知。那现在其实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都会出现甲状腺结节这几个字不瞒您说，我的同事们当中就有一些有这样的问题。那您首先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甲状腺结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跟这个乳腺结节或者是有一些身体上的小结节区别大吗？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呢，刚才我讲了，它就是给我们乳腺的结节，它都是我们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那么甲状腺结节呢，就是我们在甲状腺，它既然是一个器官嘛，它就是我们在甲状腺内部出现了一个和正常甲状腺的组织那么形态不一样的局限性的一个肿块。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甲状腺里面长了一个小疙瘩小凸起那么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疾病，那么而是呢我们甲状腺结构异常的

0: 种影像学的一个表现，啊，就给我们打个比方说，就为我们吃西瓜或者吃苹果，那苹果里边长了一个东西，那么我们这个东西，那么正常的苹果里边它是果，我们说的果肉，对吧？那这个长了一个东西，那么这个情况它就是一个长了一个异常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就是一个甲状腺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呢，它可以是多发性的啊，比如说是一个，那么也可以是多发性的，比如说几个、3个以上，我们称为多发性的。那么这种情况大小可以不一呀，啊，有的是很小啊，达到几毫米，那么有的甚至长得很大啊，5、6毫米、7、8毫米啊，这种都有。那么绝大多数人呢，他没有任何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啊。为什么？刚才我们开头讲到了，好多人都是体检发现出来的啊，或者是在家的洗澡呀、睡觉的时候摸到了这一个肿块。那么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体检或者超声偶然发现的这个结节，所以说大家不用一听到我长了一个甲状腺结节就非常的一些紧张啊、恐惧、害怕啊这种情况
1: 所以其
0: 啊。
1: 实有人说到这个甲状腺癌，它也是大多数叫不死的癌，就是这个身体部位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也不用过度的去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现在的医疗科学也是非常的发达，大多数都是可以解决掉的。那根据您的观察，就近年来甲状腺结节这个检出率，它是不是越来越高了？有没有一些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0: 是的，刚才我们就在刚才你开头讲了，就是讲我们现在的癌症的发病率啊，跟我们心脑血管的发病率，还是你刚才讲的睡不着觉是什么东西？好多人是一种精神疾病。那么这三种疾病是严重危害我们人的身心健康的三大类疾病。所以说，肿瘤疾病，也就是说，我们5个大人当中，人要从我们临出生到我们75岁这个年龄段，可以说有5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要患癌症，啊，这是不是我随心所欲说的？这是我们国家有统计的数字的。
1: 就是25%。
0: 对，就是讲我们活到75岁，有五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可以要患癌的，不管你患哪种癌。那么现在呢，甲状腺癌的呢，那么我们发病率当中呢，就是占到我们女性发病率的第四位，就第四位这个甲状腺癌，它已经入到第四位了啊，这就是很多。也就是说呢，我们昨年这个癌症的发病率很多，甲状腺的发病率是越来比以前又越来越高了啊，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目前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达到多少呢？20%到40%，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说3、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查出来甲状腺结节啊。你看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你说3、4个人这个比例
1: 非常吓人
0: 啊，
1: 了，
0: 非常的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几年呢，因为大家的数据非常明显啊，中青年呢，现在大家都注意体检了啊。以前呢，中青年不注意体检，总以为年轻嘛，啊，总得身体好。现在我们中青年也注意体检了啊，包括单位的体检啊，很多人自己他啊没有单位，他自己也要体检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在这种的情况下，甲状腺结节体检的发生率就非常高了。
1: 所以检出率这么高，是因为人啊得的病，就是人这得这个病的人多了，还是像您说的，我们的检查手段变先进了，大家关注了。
0: 是的，应该说这两方面的原因啊都有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是我们说技术的一些升级啊。我们说过去的体检，我们不常规查甲状腺啊。这个你看以前我们都是查一些肝脏的彩超啊，抽一个血呀，查个肝肾功能，不查这一项啊。因为这几年我刚才讲了嘛，你既然这个发病率高了，那么大家都注意这个情况了。你刚才开头也讲了，你们单位有很几个很好多同事查出来甲状腺结节，那都很重视这个情况了。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查的比率这个项目就多了。第二个，我们以前呢，你看我们在以前，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社会这个发达了，对吧？经济条件好了，医疗的技术提高了。我刚刚到单位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很多20多年前，那还有很多黑白彩超。啊，因为黑白彩超它的显像没有我们的高清的彩超要清晰得多，对吧？你黑白彩超，你看这个，你怎么看这个结节？那小的结节，你看不出来吧？啊，你看不出来，那你就检查不出来甲状腺结节了吗？现在呢，我们的仪器先进了很多高清的彩超，那么很小的结节，1到2毫米的结节，我们就给它查出来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你说那么彩超那么现在那么高，你给那个电视了，甚至比那个我们以前说高清电视，现在这么都是三几开。
1: 四 K
0: 哎，
1: 的，
0: 对，4K 的，什么几开的，比更高的，那小的很的， 就查得出来，对不对？
1: 嗯，
0: 上次我看我们做了一个那个1毫米、0.1毫米的结节，就查得很清楚，
1: 啊。
0: 啊，这是一样，这就是讲我们这个检查手段的一个升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二类院，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现代人熬夜的比较多，啊，以前过去没有这些手机啊，也没有这个微信，也没有抖音啊，也没有这个 QQ，大家到晚上了就睡了。那么这也现在你看熬到12点，有的人还12点还不睡觉啊，2点啊，甚至看到熬到4点。那么这种情况熬夜的人非常多，对吧？这生活的不规律啊。第二个就讲到压力大啊，为什么刚才开头你讲的好多人睡不着觉？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有的人他缓解不了，他压力很大啊，他为了这个工作很忙。啊，我要工作啊！这种情况我要生活，为了生活啊！你看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环境不是很好啊，大家都非常的在这压力都非常大。第二个呢，就是他那情绪的焦虑，啊，情绪的很焦虑啊，有的人非常非常的焦虑。哎呀，我怎么把我的技术搞好呀？我怎么和同事处好关系呀？我怎么把家庭没有矛盾呀？这个东西呢，就是他这个就情绪很焦虑，有的人处理不好，他就非常非常焦虑啊。还有一些就是作息的紊乱，刚才我也讲了啊，他。啊，有的人他确实很努力啊，写论文写到2、3点，没办法3、4点，对吧？这种情况，还有一些不规律啊，喝啤酒吃烧烤啊，这种情况搞得很晚。我前几次我去跑步，就今天我去跑步，啊，有的人到5点了，5点多就起来，5点钟起床，5点半去跑步，5点半还有人在那个小摊上吃烧烤了。哎呀，我心想你这一夜不睡觉嘛？你怎么这个5点多你这个什么时候吃的？那肯定是我夜里吃的啊。这种情况就不是很好。那么这种情况啊，不规律的一些东西。它确实会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那么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就导致我们结节的发生率有轻微的一些上升，那么双重原因的一个叠加，那么造成了我们现在高检出率的一个现状。所以说我们甲状腺结节为什么检出这么多，就是我们仪器的一个很高精尖的仪器，第二个加上我们现代生活一个不规律，双重原因造成
1: 所以其实刚刚任主任介绍的是非常的详细啊，
0: 的。
1: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出现这种高发，特别是在女性当中，因为女性她可能更多的工作生活压力也大，有的时候呢，女性又不像男性，可能更多的可以心胸更宽阔一点，容易钻这个小牛角尖，或者爱发火、脾气暴躁的，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类的问题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很多人一看到结节两个字就害怕，就想到是癌，这种恐慌您觉得有必要吗？良性结节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呢？
0: 对的，刚才主讲，我们说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紧张，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误区啊。那在我们临床上呢，我们说90%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啊都是良性的，啊，这个有的人既然是良性的，有的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情况下，他就不用吃药啊，有的如果他没有什么症状，他就可以不用手术啊，我们定期观察。啊，为什么有的人给我在门诊看了很多，我一个门诊大概能看到90多个病人，甚至100多个病人啊。很多人这个情况，他就问我任主任，那么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很多，那么我需不需要手术？我跟你讲，你这种情况甲状腺功能正常，那你就不需要手术，你每半年啊
1: 复查一
0: 或者
1: 下，
0: 是一年啊，你来找我复查就行了。我们真正的恶性的甲状腺结节，它的恶性的发生率那是不足10%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需要我们手术干预的恶性的比例。那要根据我们专科的医生进行的，去给他去评估，然后再决定他啊是不是这个是癌，还是我们再给他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措施啊。所以说大家也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甲状腺结节啊，不是说我单一讲的就一定是甲状腺癌啊，甲状腺结节呢基本上不会癌变，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也不要盲目的去焦虑啊，过度的一些治疗或者过度的一些恐慌啊。
1: 因为如果过度的恐慌焦虑的话，反而不太适合，就是影响到自己病情的那个发展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
0: 是的
1: 对？
0: 呀，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因为它甲状腺它本身就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对吧？你自己在焦虑在恐慌，你内分泌系统一紊乱，那你甲状腺刺激甲状腺增生，它不就容易生结节吗？啊，它是一个相互一个这个相互一个原因嘛，对吧？你不好，它可以导致它这个情况。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心情放平缓，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
0: 是
1: 休
0: 的，
1: 息也要休息好。那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之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需要关注具体哪几个问题呢？
0: 好的，主持人啊，我给大家讲，如果我们在这个体检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洗澡或者睡觉的时候摸到这个发现的甲状腺结节以后，大家确实不用慌啊。我们记住核心3步，哪3步呢？啊，第一步，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彩超，我们到正规的医院啊。

0: 正规的科室、正规的医生，我们做一个甲状腺彩超和颈部淋巴结的一个彩超，啊，做个彩超呢，抽个甲状腺的功能，啊，我们做这个彩超呢，我们一看我们这个彩超的报告啊，给我们打的，我们彩超的报告，我们彩超的这个体检的报告的老师，就是我们报告的老大会给我们打啊，这个肿块的大小，这个是多大，边界清不清楚，形态规不规则，内部有没有血垢啊，最后呢。再给我打个颈部有没有淋巴结啊？如果有淋巴结，这个淋巴结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是一个啊，是一个扁平性的一个淋巴结，还是啊我们说垂直性的一个淋巴结啊？这个淋巴结是一个淋巴结还是多个淋巴结啊？这个淋巴结有没有血供啊？他都会给我打。最后呢，我们说我们的传承老师呢还给我们打一个这个结论啊，这个结论呢我们叫 TRA 啊，这个。TRS 分级啊，这是一个分级。那么它这个分级呢，会给我们打啊，是分级是怎么一个分级啊？比如打，给我们打一个分级，这我们要这是我们这个一个情况啊，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们结合自身的情况啊，我们要排查什么呢？排查，哎，我家族有没有这种甲状腺疾病的史啊？比如说，他的父亲呀，或他的母亲呀，他的爷爷有没有患有这种甲状腺结节或甲状腺癌的这种病史啊？这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颈部嘛，我们有没有做放疗的病史？比如说他有鼻咽癌，家族中有鼻咽癌的，这个他以前患过鼻咽癌，他做过照光，因为鼻咽癌我们知道放疗是能好的啊，他做过照光，有没有这种病史？啊，第三种呢，我们就其他的，有没有症状？啊，刚才我讲了，啊，有没有这种心慌？啊，有没有这种乏力、手抖？啊？这种我们或者是这个心跳很快，哎，有没有这种症状啊？那么呢，还有呢，就是有没有颈部的压迫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个结节啦，我们长了个甲状腺结节，有没有颈部压迫的一些症状啊？有没有呼吸困难？有没有憋气啊？这些症状。那么第三步呢，我们就第三步是干什么呢？就我们全国正规的医院甲状腺专科进行评估了啊。我们不要自行啊上网上去搜一些。啊，有的好多人都说啊，我用百度一搜啊，我用千问一搜啊，我用豆瓣一搜啊，搜过以后，哎，也不要我们不要这个轻信的我们的偏方治疗啊。有的患者给我讲，任主任，我其他人就给我讲了啊，我有一个偏方可以治疗这个甲状腺结节啊。我说你哪能你要有个偏方，我天天一天看这么多门诊，你要有个偏方来了，那我把这个偏方介绍给他们，那我们不就发财了吗？他笑了。我说哪能这么可能呢？所以说我们核心关注的三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就是良恶性风险的这个分级啊，后期呢我给大家再讲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怎么是一个分级法啊。第二个结节呢，我们是否产生了这种压迫的症状啊？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呼吸困难呀、憋气呀，有没有这些症状？第三个呢，我们抽一个甲状腺的功能，我们来看看这个甲状腺的功能是否正常啊。一步两步，我们三步，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去处理它。
1: 但是大家记住了，一定是要到正规的专科医院、专业医院去看啊，请我们的专科医生。那刚才您也说到，就报告单上的分级，其实我们的患者，看每一种病的时候，都喜欢看类似的一些报告单。这个分级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作为这些患者，怎么去看懂这个分级呢？因为分级它也是有级别的嘛。
0: 是的，主持人，就是这个分级呢，我们说 TI。这个 TRA 这个 TRS 分级呢，它是一个超声的一个分级啊，它分为六级啊。这个我们比如说，他打一个，如果超声老师给我们打了一个一级，这就是我们说甲状腺是正常的啊，没有结节啊，我们可以啊每年来复查一次啊。那么打到二级，我们一般呢是良性的结节，比如说长个甲状腺长个小囊肿啊，长你看好多人打了甲状腺囊肿，这个一般情况呢，他就是也就是说也是。这个打个二级呢，它是个囊肿呢，我们就每年复查一次，啊，它是良性的。三级就是可能良性结节，啊，可能良性结节。那么它的恶病率多少呢？小于2%，就是100人中间98个人都是好的，啊，那么只有2个人，那么打是不好的，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知道需要他半年到一年过来复查。那么四级，那么我们怎么分呢？四级在我们临床上要分4A、4B 和4C，啊，有。这个，那么4A 什么意思呢？就是低度可疑恶性，它的恶性的概率只有2%到10%，啊，这个呢，我们要，啊，如果我们专科的医生考虑他不好了，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细致穿刺。如果考虑这个人还好，那你也可以观察，啊，这是我们说 4A。那么 4B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度可疑恶性，它的恶性的率呢，恶性的概率在10%到50%，啊，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临床工作要建议。穿刺活检，哎，看看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0: 叫四 B。那么四 C 呢？我们知道四 C 随着这个 A、B、C 的这个呢，那就是高度可疑恶性，那么它的恶性概率就是几率就大一点了，达到多少呢？达到50%到90%。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强烈建议要穿刺火箭，因为它的随着级别增高嘛，它级别就可以高一些啊。这是我们说的四类。那么五类呢，就是高度提示恶性了啊，级别越高到五了嘛，那么就是它的恶性的概率达到了90%了。哎，是说一百个人中的90多个人，那可能就是不好的，只有10%。那么这种我优先穿刺，大
1: 做
0: 家
1: 活
0: 评估，
1: 检是
0: 哎，
1: 吧？
0: 要做活检，我们看看是不是好的，我们要做手术啊。那么六类的呢，就是我们已经病理证实过了，比如说我们穿刺病理啊，或者我们手术病理，那么已经证实是一个是甲状腺癌了。那这是建议证明甲状腺癌了，那我们就按肿瘤的规范化诊疗啊，我们专科有一个规范的诊疗，我们该给他怎么处理啊，就去怎么处理。所以说呢，大家拿到这个报告呢，我们要先看分级啊，就能初步来判断这个风险啊。如果你不能这个，你看到这个分级啊，你刚才我讲了，你可能有初步的一个了解，那你还不懂，那你不懂，你都到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正规的专科来给你做评估。
1: 其实也不是希望大家都要懂，因为我们学的毕竟不是这个专业啊。
0: 对，
1: 具体的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找我们自己的主治医生去看就可以了，也不要去乱想。即使我们到四类、五类、六类，其实现在也是有办法去可以解决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哦，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8008，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有甲状腺或者是乳腺肿瘤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线的热线啊，向我们的任主任进行咨询。啊，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可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就可以了。
2: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坐堂，我们来回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位听众说："任主任，我是去年体检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当时分级做的是3级，医生说随访就行，但是我一直很担心它会变癌，是有什么方法能预防它恶变吗？"
0: 好，这个就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刚才在回答这位听众朋友之前，我刚才就讲了一个三级，它是可能良性结节，它的这个恶性的概率是多少呢？小于2%，就是它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也就是100个人当中间，我是说98个人都是良性的，只有2个人不好。所以说呢，这2个人不好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定期去随访他就行了啊。比如说你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啊，你可以每半年，这个到一年，你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个彩超。刚才我彩超看到了，哎，你都看看这个结节嘛，你都看看它，肿块。有没有增大啊？边界有没有不清晰啊？内部回声均匀不均匀？周围的血供有没有血供？颈部有没有淋巴结肿大？那我们专科医生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如果他一直没有就变化，那说明这个甲状腺结节他就没变化，没变化你找他干什么呢？你
1: 对
0: 定
1: 呀，
0: 期复查不就行了吗？如果他有了变化了，那么我们医生就建议你去，要么去做穿刺，那不就行了吗？你不就解决了吗？你焦虑什么呢？有什么可焦虑呢？所以说你看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论文，你看我们看很多的甲状腺结节的论文，好多人过以后在尸检当中间，他就都死了，过以后他尸检出来还做出来甲状腺癌，他也不是不影响他的生命吗？
1: 对呀，
0: 所以说你焦虑啥呢？
1: 你
0: 你不
1: 焦
0: 需
1: 不
0: 要焦
1: 焦
0: 虑。
1: 虑，你的结节都是在那儿的啊，
0: 哎，
1: 所以大
0: 对。
1: 家不要过分的去想这个事儿。还有位听众说，我妈妈今年58岁了，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直径是2.5厘米，超声显示边界不清，有微钙化，医生建议是做穿刺，但是她很害怕疼，也怕穿刺会导致这个癌细胞扩散，就一直拖着不去，这个该怎么办？这是不是也
0: 好，
1: 是一个误区之一？
0: 我本来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下面一个问题给大家讲了，正好这个问题大家这个有位听众给我讲了，我就可以给他说一下。你肿块是2.5公分，但是呢，它的呢就是一个有微钙化，
1: 对，
0: 有微钙化，边界不清楚，像这种情况过以后，一定要去做一个穿刺，因为刚才我讲了，微钙化了过以后，加上边界不清楚，那么它应该在 B 超达到4A 或者4B。那么这种情况，你做个穿刺有什么呢？穿刺很简单，穿刺不就给我们打针了吗？我们小时候打预防针，哪个人都打过吧？不就打个针吗？一个打在我们屁股上，一个打在我们胳膊上。那么甲状腺穿刺不就打在我们的甲状腺颈部的一个结节吗？那有啥呢？很简单的一个穿刺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那么我们穿刺扎个小针， 抽出一个细胞血检查看一看，如果它是好的，你不就放心的就观察就好了吗？
1: 所以大家不要有个误区，以为穿刺会让你的所有的细胞或扩散，这个已经是国际上认证，就是穿刺是很安全的一种方式了啊。
0: 穿刺，我们在这个多次的我们专业的这个学术会上就已经讲过了，我以前在其他的科普上也给大家讲过，穿刺是很安全的，穿刺不会造成肿瘤的这个，因为我们是取的是细胞血，取的是细胞，你一个针扎进去，它怎么可能把有那个呢？如果是流出能造成了转移，那我们还去，那我们这个指南上我们也不会写出来叫你这个穿刺啊，对吧？
1: 所以这也是一个误区啊，让大家能够放心一下。当然，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超声报告里会有一些危险信号啊，会让人就是要特别警惕。哪些指征又提示是偏向良好的？就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要警惕啊？有一些可能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了。
0: 好的，我就给大家教大家识别一下这些关键的信号啊，比如说这个彩超一个危险的信号。哪些提示我们恶性的倾向，就是边界这个结节边界比较模糊啊，这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形态不规则，刚才我们上面一位听众提到问题，它就是一个形态不是很规则。第三个呢就是垂直性生长，就是我讲什么叫垂直性生长，就是它竖的长，它竖的长，它不就是垂直性生长吗？这种结节一般就都不太好，因为它水平位生长，它是水平性的，它一般就没大问题。第三个就是四个就点状的微钙化，就刚才这位听众讲的，它是微钙化，点状的微钙化它容易就是一个高危的因素。还有呢就是内部血流很丰富，为什么内部血流很丰富呢？因为它是肿瘤嘛，肿瘤的过去后它有血流丰富，它长得才快啊。如果良性的没有血流它怎么长呢？好东西不就是靠血供吗？这是一个情况。今天第四五六个呢就是纵横比大于一。什么叫纵横比大于一呢？就是我说的竖径跟横径，纵的跟竖的，它这个竖的长横的短，这不就是纵横比大于一吗？那这种情况还有侵犯甲状腺被膜，我们知道任何都有个甲状腺膜，叫什么叫甲状腺膜啊？就比如说它外边它是个气管，气管包了一层膜，它突破了这个甲状腺的肿瘤，突破了这个甲状腺的被膜啊，这种情况。还有我讲的最后一个就是伴有颈部淋巴结有异常的情况下，这种情况都是一个高危因素。那么良性的结节又是什么样情况呢？那反之那么都是它良性的结节，比如说结节刚才说不清楚，那边界就清楚的啊。第二个就是形态很规整的啊，这个水平生长的啊，还有一种粗大的钙化。刚才那个听众讲的是微钙化，微钙化不好，那么粗大的钙化
1: 也不好，
0: 一般的都是好的
1: 啊，是好的。
0: 粗大的钙化一般的或者是没有钙化，这种情况。还有的比如说囊性的结节，这个是个囊性的嘛，囊肿刚才讲了98%都是好的啊，是个囊就是个水包嘛，是最简单的能吧。第二个血流很正常的，没有血流很丰富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大家在看到这个彩超报告以后，如果是个囊性的，这个肿块很规整啊，肿块的边界又很清楚啊，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如果形态很乱，有微钙化，竖着长的，那么我们要重点警惕的啊，这是高度要怀疑啊，有甲状这个恶性结节的存在。
1: 好，我们来迎接热线上听众的问题啊，合肥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在听吗？王女士，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3: 不是，我想问一下这专家，我家爱人他是在这次新型肠是4A。
1: 4A。
3: 那我就想问一下，平时要吃什么注意一点？
1: 饮食方面的问题是吧？有什么要注意的？任准。
0: 好。我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就是你打了个4A的结节，问我吃什么，这也是我们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很多朋友门诊的朋友来问我的一个情况，就是你看看你的甲状腺功能正常还是不正常，你合并有没有甲亢、甲减、鞘北氏甲状腺炎这些症状。如果没有合并甲状腺功能的异常这些情况，那么我们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正常的饮食跟甲状腺结节它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在饮食当中不管有没有结节或者没有结节啊，我们尽量的油炸的一些东西、刺激性一些东西、辛辣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是尽量的少吃就行了。
3: 你刚刚讲的是什么那个营养刺激的东西我知道。
1: 就是人准的意思是正常，就是如果您都很正常，没有其他的一些甲亢这些问题的话，就是正常饮食就可以了。但是像辛辣的、油腻的这种刺激性的东西，还是建议少吃。
3: 哦，油腻的该。
1: 嗯，对，尽量少吃，好吗？啊。
3: 哦。
1: 啊，其他的基本正常，没有什么太过于跟别人
3: 不一样。像海带，就像海带少吃一点行吗？
0: 你看看你是不是？我刚才为啥
1: 有没有甲亢？
0: 为啥？
3: 哦，你就知道了。
0: 对。
3: 但是他那个血样没出来。
0: 啊，那你等你血样出来过以后，你或者你给这个主持人联系，或者你给我联系，我都可以给你回答你这个问题，都没问题的。
1: 好吗？就等您这个具体的这些报告都出来以后，可能医生才能回答的更精准一点。
0: 对，
1: 嗯，
3: 好的，
1: 嗯，
3: 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当中问到的，说老人查出结节有两三年了，近期甲状腺和附近的淋巴特别疼痛，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癌变？去年甲状腺两边的淋巴疼痛检查提及是什么意思？
0: 他讲什么？
1: 他说的是，就是甲状腺查出这个结节之后，甲状腺和淋巴很疼，附近的淋巴很疼，他担心是不是发生了癌变啊？然后去年甲状腺两边的淋巴疼痛检查提及，他这个提及是不是说升级了啊？
0: 不是，他说是提及吗？
1: 不是，他
0: 提及是甲状腺球蛋白，是我们癌症的一个指标。他说什么提及？我刚才没听清，是提及吗？
1: 提及，他没有说，他可能是打错字了啊？问的是提及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您说的提及啊？他打的是一个错别字。啊，
0: 体积，
1: 嗯，
0: 哦，不是，他查的就是甲状腺球体积增高了，
1: 嗯，
0: 是体大写的体，小写的积吗？
1: 不是，
0: 啊，
1: 嗯，
0: 那可能打了
1: 错别字，嗯，
0: 这样子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甲状腺淋巴结，我刚才讲的甲状腺如果有淋巴结转移或者淋巴结异常，它一般的不会疼痛，
1: 嗯。
0: 啊，有疼痛的，就是很少有疼痛的。
1: 嗯。
0: 啊，有疼痛的，一般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是炎症。
1: 嗯。
0: 啊，只有炎症，我们说它一般的出现疼痛。
1: 嗯。
0: 淋巴结有四种我们可以原因，第一个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了，炎症是放在第一位。
1: 嗯。
0: 第二个结核。
1: 嗯。
0: 第三一个淋巴瘤。
1: 嗯。
0: 第四个情况，我们再考虑甲状腺或者是鼻咽癌其他转移过去的。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说颈部淋巴结，我们有四种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他说的这个情况呢，我想到应该首先应该是炎症的可能也很大，为啥？一年多了嘛，
1: 对，
0: 他出现有疼痛，他如果有变化，他早都可能出现一回了。
1: 嗯，
0: 这位观众朋友呢，我可以叫他，如果是在合肥地区的，可以到合肥的某家大爷的医院，可以做一个彩超，
1: 到三甲医院做个彩超，
0: 三甲做一个彩超，查一个血常规和甲状腺功能
1: 就可以了。
0: 然后我们下一步再看他这个结果。我们再给主持人联系或者给我联系都没问题。
1: 嗯，好，这位天外有天，您是不是已经听到了任主任说的也很详细啊？还有朋友问到，是甲状腺超声连续几年显示的是甲状腺实质光点增粗，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嗯，
0: 实质性光点增粗呢，我们怎么这个为什么讲甲状腺实质光点增粗的，其实它没有形成结节之前，
1: 嗯，
0: 对吧？没有现在这些它就是一个，比如说光点增粗，光点一个增粗，相当于我们一个就给一个怎么打一个比方呢？就给我们这个，光点增粗，就打一个什么样的比方呢？比如说，我们就一个相当于一个我们这个鸡蛋里边有一个鸡蛋里边，但我们知道鸡蛋里面有鸡蛋黄，对吧？这很简单的东西。那鸡蛋里边有一个黑色的东西，或者有一个其他的杂的东西，那么它就可能就是一个回声不均匀。就是一个像的一个就像一个钙化的一个东西，它打了一个像这种情况一般的没什么大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需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嗯，就也不用太过紧张，
0: 不用太过紧张
1: 啊，
0: 对，
1: 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咨询啊，
0: 嗯。
1: 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这个穿刺活检？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到这个活检的问题啊，
0: 嗯，
1: 穿刺会不会很疼？会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我们再来给大家简单的再来讲一讲好吗？
0: 好，可以的，
1: 嗯，
0: 这个为什么要做？大家一直讲，我们一直重复做讲这个甲状腺穿刺活检呢？因为甲状腺穿刺活检它是诊断我们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一个金标准，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知道你只有给它穿刺好不好了，我们才知道嘛。那什么情况下，那我们做这个穿刺呢？就刚才我讲了啊，主要像 TRE 这个托拉斯分级，
1: 嗯，
0: 啊，托拉斯分级是 CI 的，
1: 嗯，
0: 及以上的这些结节，
1: 嗯，
0: 比如说有高危型特征的，
1: 嗯
0: 啊，刚才我讲了这个高危型的特征，像那种像这种竖道长的吧，
1: 嗯，
0: 边界不清楚的，形态不规则的，内部回声不均匀的啊，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要做。第二个，我们高度可疑恶性的结节，啊，我们要给它做穿刺。那么刚才讲了，这个穿刺会不会很疼呢？

0: 会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呢？我们讲，很多人担心的就是一个疼痛和扩散。我明确的告诉大家，甲状腺细针穿刺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操作，疼痛感就是给我们类似的一个打小针的，就相当于我们打个预防针，这种感觉了。你要我做个穿刺，加大概就5分钟就好了，
1: 很快，
0: 点消毒就很快，哎，就这5分钟就好了。所以说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是耐受的，完全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这是经过我们全球临床验证的安全检查，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穿刺只抽取少量的这个。

0: 么情况下需要动刀啊，查出甲状腺结节什么情况下是需要手术的，什么情况下啊、哦、您会跟您的患者说观察，回家观察就可以了。
1: 好，这个问题呢，主持人问到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临床上碰见给我们患者朋友最多的问我的问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人说我拿个胆单子查出来了啊，任主任你看我这个的需不需要手术，
0: 嗯，
1: 我给他讲你需要观察。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来需要观察？第一个我刚才大家讲的了，良性的结节，对吧？那么我们需要观察。那么第二个体积不是很大的这个结节啊，我需要观察。第二个呢，这个我们考虑良性结节，但是没有压迫的症状啊，就刚才讲到了没有呼吸困难呀，没有憋气啊这种情况，那么可以观察。第四一个呢，就是不影响外观啊，有的时候他结节过以后，他也没有什么，他一个结节他也不影响他外观，不影响什么，他为啥要开刀呢？那这种情况也不需要开。第五一个呢，就甲骨正常。我们这种情况不需要用药啊，不需要手术，我们只复查就行了。这是我们观察的，定期观察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关注我问我的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手术干预，这是我们就今天我们来的主要。那么这种情况就是，那么我穿刺确诊恶性的了，这个人是恶性的，或者我们穿刺过以后他高度怀疑恶性或者是可疑恶性，那么这是一种情况。第二个结节很大，哎，结节很大了，压迫到我们的气管，造成了我们的这个呼吸不好，
0: 嗯，
1: 啊，压迫了我们的食管，造成我们吞咽不好，
0: 嗯，
1: 啊，这种情况，啊，第三一个就是胸骨后甲状腺肿，因为甲状腺它在我们的颈部嘛，它颈部是个间隙，它长得很大，它跑到我们胸骨后去了。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短期内迅速增大很快的，啊，有的时候我半年一复查，它本来是这个3公分，它半年以后长到5公分、6公分，那么这种长得非常快，嗯，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给它手术。还有这个长到长到它形态改变了啊，比如说它是个圆的，它突然长到过以后，它长到形态不好，
0: 嗯，
1: 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手术啊。第五一个呢，就严重影响我们外观了。哎呦，它美女过以后，它就在下部一个结节，我们知道甲状腺像个蝴蝶，它就长在我们这个地方，长得很大的一个包啊。女同志爱美嘛，长到这么一个包在地方看到不好看，那么它也可以去手术啊，或者强烈有干预的这种良性的大结节，我们才给它采取手术治疗。啊，基于我这以上的5点，我们采取手术。除此之外，那我们就定期的观察。
0: 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切了省心啊，觉得反正这个甲状腺也不是什么大手术。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心态？就良性结节也切除，它会有风险吗？
1: 啊，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不建议。
0: 嗯，
1: 啊，这种心态的人也非常多啊。有的人一查出结节，哎呀，你没找我。哎，今天人家你爸给我切掉算了啊，爸给你给我切掉，我不就是切掉一劳永逸了吗？啊，一劳永逸了啊！我说嘛，我们不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开头我给他讲了，因为甲状腺它是人体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人身体上任何一个器官都不是多余的，它都是有功能的，只有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才给它干预，才给它采取手术的治疗，啊，你看看甲状腺，它承担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啊，我刚才讲了新陈代谢，这个很重要，对吧？所以说，如果我们盲目的切除了我们良性的结节，啊，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带着诸多的风险，啊，为什么哪些风险呢？因为甲状腺，我们知道甲状腺下面，我跟咱们学生讲课的时候，研究生这个讲课的时候，我就讲甲状腺下面有两个神经啊，后上神经、后反神经，啊，这个血管很粗，这个神经很细，就跟我们的头发丝这么细了。那如果你是恶性的，那我们肯定要去给他去处理了。那如果是良性的，那么你带着这种风险。那不容易出现声音嘶哑、饮水呛咳呀、音调降低呀，啊，甚至呢，我们两边呢还有4个甲状旁腺。
0: 嗯，
1: 甲状旁腺呢，它是人体我们这个甲状旁腺一旦有损伤呢，它会出现低钙，面部的麻木啊、抽搐呀、低钙这些症状。所以说，我们良性的结节，我们一般的不建议他去做手术。啊，很多人过以后，因为我们知道手术过以后还要吃药啊，很多人问我们，我说甲状腺功能过以后要吃药，一吃很长时间的药啊。我们说吃一次可以啊，长期坚持的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良性的不建议这样去做。
0: 嗯，
1: 啊，同时呢，我们还有存在一些出血、感染啊等等这些并发症的存在。
0: 嗯，
1: 那么我良性结节稳定它没有变化，我们观察不就是最优的一个方案呢吗？一年做1到2次彩超，多简单，到医院来做个彩超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盲目的手术呢，反而得不偿失啊！真正需要的时候，那我们再去给他去做手术。
0: 那比如说，我真正需要，我确诊了，有人说确诊这个甲状腺癌，那是不是也一定得马上手术呢？
1: 这个呢，我们要看，为什么要看呢？这就像我们专科的医生要精准的去评估它。
0: 嗯。
1: 那么我们怎么去评估它呢？刚才我讲了，甲状腺是所有恶性肿瘤中预后最好。
0: 对。
1: 因为你看我们。

0: 因为我是搞肿瘤专业的嘛，为什么有的肿瘤过以后啊，你看包括我们任何肿瘤对吧？有的需要化疗，有的需要放疗，有的需要靶向，有的需要免疫，对吧？啊，很多综合性的治疗。但我们你看，甲状腺肿瘤它恶性最低的一个肿瘤，它做完过以后，它就吃一种药，做叫优甲乐左旋甲状腺突片，淋巴结有转移了，中高危的我们才给他做吊环三药，啊，除此之外。晚期的我们再给他吃的一些靶向治疗，其他的问题我们就吃一片药，也不要化疗，也不要放疗。所以说呢，它是恶性程度很低的，它的治愈率是挺高的。所以说呢，我们无需过度的一些恐慌。那么对于我们部分极低危的微小的乳头障碍啊，比如说直径这个小于等于5毫米的，没有淋巴结转移的啊，没有高危因素的啊，位置安全的患者啊，什么叫位置安全的患者？比如说这个肿块长在这个。这个苹果了，它长在这个中间，那不就很安全吗？如果我们说这个结节，它给个蝴蝶了，它长在靠近气管，这就不好。它因为它如果是不好的，它容易侵犯气管。第二个，它如果长在这个入喉处，误触了，给大家讲了，这个有喉返神经，它出现如果韧带一旦侵犯神经，到你手术时容易把神经侵犯的神经，我们容易把神经损伤或者把神经就切除，这种就不好，因为我们知道一侧神经切除，它容易声音就哑了一辈子。讲不出话了。第二，如果两侧的喉返神经都有损伤，那这个人立马要气管切开了。所以说，别看这两个神经像两个头发丝这么细，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在严格评估后，我们可以选择动态密切观察或者是三环手术。但对于我们肿瘤偏大的，这个肿瘤很大了，对吧？这个有侵袭性，刚才我讲的有侵袭性，淋巴结转移，颈部淋巴结有转移了，或者是其他地方淋巴结有转移。高危分型的，比如说甲状腺乳头障碍的滤泡亚型，这种亚型的乳腺癌，我们要及时规范的手术治疗。具体的手术方案呢，由我们专科医生来综合评估，来个性化的制定，每个人不一样。
1: 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
0: 的，是
1: 除
0: 的。
1: 了传统的手术，现在有没有一些微创的选择去进行？比如说热消融技术啊，它适合哪些患者呢？
0: 啊，有的啊。这个目前呢，甲状腺结节治疗我们已经实现多元化、微创化啊，这是也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跟病人谈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他一旦需要手术了，他就给我讲，任主任，我这个手术是怎么做，采取哪种方式做，是采取，那我就给他讲，我现在的手术的方式很多，比如说颈部的切口啊，侧颈部的切口啊，锁骨下入乳的切口，或者是腋窝入乳的切口，或者是这个颈口的一些切口来治疗这个甲状腺，那么我们刚才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手术的一些方式，或者是，那么我们在刚才讲了热消融，那么是超声引导下热消融技术，哎，它现在也广泛应用临床，啊，这项技术呢，我们在我们阜阳地区我是开展的算最早的，啊，因为我2015年就开展了这项技术，啊，那么这种技术它创伤很小啊，没有疤痕，恢复的也很快，那么它不损伤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就是我的术后一般的不需要吃药，啊，这有情况。但呢，它有这么多好处，它是有适应人群的，它不是每个人都适应它啊。那么它的适应人群主要有，比如说良性结节，这个人较大，是个良性的结节啊，有轻微的压迫症状啊，比如说有轻微的这个压迫的气管了，压迫到食管了。第三个呢，就影响美观了啊，颈部这个大结节啊，患者拒绝传统的手术啊。我今天坐高铁的时候还碰见一个患者的家属，在我们高铁站，他就碰见他，你干什么去啊？这个人，我说我到安徽农村广播电台去做采访去。哎，他说我上次。这个我姨，你给我做的这个甲状腺消融，那蛮好的呀。我说是蛮好的，因为它肿块很大，大概是5、6公分。我给他把这个囊液抽完过以后，我就给他做了个消融。啊，今天呢，在高铁站，泰国的高铁站还给我讲了这个事情啊。那么呢，如果复发的良性的结节，或者是或极低危的这种甲状腺的乳头障碍，我们都可以做这种热消融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的是，啊，消融技术它有严格的一个适应症。它健谈有它的好处，它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都可以这样做啊。比如说高危的恶性结节，或者是我大面积的侵袭性的这些肿瘤啊，仍需要我们传统的规范的手术啊，不能盲目的追求这种微创。
1: 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任主任今天发散的很多内容，我们觉得都是很精彩的。那我们再想请您谈一谈，就是目前甲状腺结节的诊疗有哪些新的趋势，和过去相比，因为老的手术方式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好的啊，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么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目前我们甲状腺诊疗最大的趋势啊，就是我们精准化啊。什么叫我们叫精准化呢？像以前过去我们都是， 不管是摸甲状腺结节，不管良性和也不做穿刺啊，有个结节我们做手术不行。那么现在这种随着医疗的发展，我们要一个精准。第二个个体化，刚才我讲了，不管就是开放手术、微创的手术，还是热消融的手术，你适合哪种就我们再个体化治疗。
1: 个性化的
0: 对，
1: 治
0: 第
1: 疗，
0: 三一个就是微创化的治疗。啊，你像过去我们现在不管是开放手术，我们口也很小啊，这个做腔镜手术，那么就是把这个口不在颈部了啊，放在腋窝呀，放在锁骨下，或者是放在这个颈口做啊，这种微创化的一些手术。啊，你刚才讲了热消融手术更小，就一个针眼儿啊，这种情况，这叫。精准化、个体化、微创化的一些治疗
1: 好，那
0: 啊。
1: 最后用一句话送给那些正在为甲状腺结节焦虑的朋友，因为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您肯定是很有发言权的。
0: 好的，希望我们大家记住呢，我们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啊都是良性的啊一种慢性病啊，无需焦虑，无需恐慌啊，也不要轻信偏方啊，我们要科学的筛查，规范的随访啊，作息规律，心态平和。就是守护我们甲状腺健康最好的方式。
1: 好，非常感谢任主任，因为今天其实我们还准备了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辟谣哈，生活方面的一些谣言啊，网上吃什么能够什么偏方啊、食物啊，这些都是不没有的啊，要听医生的话，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且啊自己做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任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能和您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农村广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和您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

拥有。

0: 个三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1: 老板，给我拿瓶水。
0: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2: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0: 别踢我，我想回家。
3: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4: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3: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0: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1: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0: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5: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6: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进行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呢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16。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哪些主要内容。首先呢

那会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邀请肥西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业师李民老师分享介绍水稻后期重要病虫害防控的注意事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交流互动。8点到9点的节目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如果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说需要出租、求租、转让，或者是发布合作信息等等，都可以在晚间8点钟之后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来进行免费的发布。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全省东北风2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江淮之间南部27到29度，江南北部30到32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8号的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淮地区、江淮之间和江南东部有中到大雨。刚刚说的是全省的东。

0: 九到三十二度，南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33到35度。受冷空气影响，30号夜里到10月1号，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5到8度，同时偏北风风力会增大到3至4级，阵风7级。10月1号到2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23度以下。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9月26号星期六，淮河以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部有中雨。9月27号周日，淮河以北阴天有小雨。9月28号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9月29号下周二，淮河以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9月30号下周三，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10月1号和10月2号这两天，淮河以北都是多云的天气。再来说一下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9月26号星期六，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9月27号周日，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9月28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9月29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9月30号下周三，江淮之间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1号下周一，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的南部有小雨。10月2号下周二，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南部有小雨。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9月26号星期六，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到大雨。9月27号周日，江南阴天有小雨，东部有中雨，局部有大雨。9月28号和9月29号下周一以及下周二这两天呢，江南都是阴天有小雨的天气。9月30号下周三，江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1号下周一下周四，10月1号下周四，江南多云到阴天有小雨。10月2号下周五，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刚刚呢，给您介绍了咱们安徽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肥西县种植业服务中心的副主任、高级农业师李明老师来分享介绍水稻后期重要病虫害防控的注意事项。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问，或者是有经验想交流互动，都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嘉宾，来自合肥市肥西县种植业服务中心的副主任、高级农业师李明老师。李老师好。
2: 非常好。那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好。李老师，肥西当前的这个中稻呀，还有这个晚稻，当前都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生育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的这个病虫害防控，咱们最核心要盯着哪几类这个病虫呀？
2: 好，我来跟你们说一下肥西县。
0: 嗯，
2: 肥西县当前的就是蒸熟种稻蒸熟种稻以及单晚稻、单季晚稻正处于冷的灌浆期。
0: 嗯，
2: 目前这个阶段那个病虫呢，主要以稻肥虱中的以合肥虱、以及二化敏、以及稻曲病、稻瘟病这四种病虫发生为主。
0: 嗯。今年呀、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收到了不少农民朋友的这个反馈，说今年那个稻肥虱啊，它有很多这个跟往年不同的这个特点，比如说忽多忽少的，然后呢怎么样在这个田里面能够快速区分这几种今年这个主要这个稻肥虱，比如说这个褐肥虱啊，还有白背肥虱以及灰肥虱，咱们看这个肥虱这个身体的这个部位，我们看哪几个这个部位才能够这个叫区别出到底是哪一种肥虱，然后我们再这个针对性的这个用药呢？
2: 就是能。

0: 但是我们今年也为稻米色发生比较重，我们对合肥色要求更高了。合肥色我们现在要求百丛的重量达到500株以上就要开始防治了。以前都主要是在水稻的 分点级，你现在是百倍粉丝，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要求稍微指标放宽一点，在1000头，穗子放在1500头百头。但是合肥色，因为合肥色对水稻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把合肥色的指标又控严了些，是达到500头以上就要开展药剂防治了。
1: 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肥西县种植业服务中心的副主任、高级农业师李明老师，重点跟大家分享关于水稻这个后期重要病虫害防控的一些知识。欢迎大家就水稻方面的问题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好，李主任，刚才我们抖音上有个朋友问了一个油菜方面的问题，我给您说一下，您看您能不能回答哈？他是淮北的，他说问一下淮北现在油菜还能育苗吗？
0: 海外的油菜现在是可以育苗的，
1: 可以啊，时间是
0: 啊，
1: 可以来
0: 可
1: 得
0: 以育
1: 及，
0: 苗。
1: 对吧？因为现
0: 我
1: 在，
0: 们做俗语嘛，就是，含了油菜双叫卖嘛，对，就是含了过后，含了时候就开始播种油菜嘛，它育苗是可以的，九月
1: 可以，
0: 底育苗是可以的，
1: 可以的。含露油菜霜降
0: 双
1: 麦
0: 叫卖，
1: 是可
0: 双
1: 以
0: 叫
1: 的。
0: 卖，卖，双叫卖，
1: 好的，好的，好，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了。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问的话，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来对我们的节目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好，另外想问一下这个李准。咱们这个肥西啊，部分的围区，包括这个低洼田块，稻肥施呢，这个今年应该发生情况，比较重，对吧？可能会比其他这
0: 是
1: 个
0: 的。
1: 田块要重一些。那么这个，围口田和岗地田在稻肥施防控上有什么样这个不一样的这个策略吗？
0: 是的，今年我们发现，就是一些围口田，就是地势低洼的，就是排水不畅、靠田不到位的田块，因为田间石头大，它的通风又差，对吧？它长期都要保持有水。就有人给那个稻肥施的发生增值啊，提供了那个适宜的繁殖场所，所以后期尤其像这样的田块，虫口增值就虫口就多，就那个容易造成那个危害，实现了有些冒传的田块都有，岗地呢，就是地势高，它利于排水，利于排水呢，它就是田间小时候相对干燥。它就是，相对肥色发生的时候啊，相对要轻点，对吧？它就是，但是呢，在防治的时候，它就哪个就造成一些困难，因为我们防治稻肥施的时候啊，要田间保持一般要保持低水层、浅水层，一般保持3至5公分，但岗地田嘞，你到时到稻肥施发生的时候，你开展防治的时候。在田，它就是田耕地田里面，稻田里面，它没有水，它很干，所以说防治效果就很差。所以我们就要，在围口田一定要做好肥水管理，就是少施氮肥，然后靠田舍一定要把它靠过来，就我们农村要靠过来，使得秸秆结那个结那个秸秆，粗壮一些，它就对稻肥施相对抗性也强一点。耕地田呢，我们在防治时候啊，一定要啥子，保持有浅水层，要放一些放水到田里才开展防治，这样利于就一些类型性药剂啊，防效能提高一些防效，防治的效果也要好一点。
1: 通过咱们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发现啊，大家这个经常巡田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稻肥施它有一个习性，它就喜欢这个傍晚迁飞落地。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打药的时候，选一天当中的哪个时间段，这个防治效果是最好的？
0: 我们一般打药的时候啊，就是上午，在10点前，开始防治，因为害怕就是中午时候出现高温嘛，有药害。下午呢，我们一般在4点以后至黄昏，有时候晚上也开展，就是无人机飞访啊，也晚上也在开展防治。这样的时间段相对要好些的，
1: 就是
0: 它效果要是好高
1: 早
0: 一
1: 上
0: 点。
1: 10点钟之前，下午四点
0: 上
1: 钟
0: 午
1: 以
0: 十点
1: 后，
0: 前，下午四
1: 四
0: 点
1: 点
0: 以
1: 钟以
0: 后。
1: 后， 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这个叫做这个倒飞狮它活跃的时候，是吧？
0: 对对，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它活跃，它出来活动，我们
0: 活
1: 打
0: 动它
1: 药
0: 就
1: 才能
0: 要
1: 够打
0: 取食嘛，它
1: 取
0: 活动就
1: 食。
0: 出来就要取食，取食所以
1: 嗯，
0: 药喷上，
1: 药才能
0: 药
1: 够
0: 喷上对
1: 打
0: 它
1: 到
0: 那
1: 它
0: 个
1: 身
0: 促
1: 上。
0: 杀或者利息的那
1: 嗯，
0: 些方向就会就好一点，
1: 就效果要好一些哈。
0: 效果要好，对，
1: 嗯，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打这个打药飞虱的时候，我们这个田里面到底应不应该上水，上到什么程度？是浅水呢，还是说大水漫灌？
0: 我们是提倡是那浅水，正确的是一般保留在35厘米的浅水层。为什么大水漫灌或者灌成水啊？它就是因为有些那个围区低洼田，它本身就是低洼，它的靠田没靠过来，它田里面都比较湿烂，它那个植株啊生长啊、基部啊生长、叶鞘啊都受到影响。如果大水漫灌的话，它就影响根子呼吸，水稻就容易早衰。它这样的情况下，它就能造成一些病害的发生，啊，对的，更利于它的倒飞虱的政治危害。规范的说，我们就是施药前，在刚，就是围口前、低洼地，一般把省灌水啊要放远一些，大约保持在35厘米。就是在岗地田呢，我们有条件的情况下，就是把它灌了，灌那就是齐灌35厘米浅水，要保持2至3天，啊对，这样提供方向。如果实在没条件的灌水的话，我们就是在喷施药液的时候啊，要增加增加兑水量，不然呢药液少的情况下，它
1: 效
0: 的
1: 果不好。
0: 它的药液不能淋到它稻株的基部啊，它的药效的效果就达不到正常的发挥。
1: 好，还有一些这个咱们种田大户呀，他为了这个效率，为了省事儿，然后呢，他就把多种农药啊混配在一起来打这个水稻后期的这个病害病虫。那么咱们肥西啊，田间常见的哪些药剂不能够混配？混配的话就容易出现药害呢？这一点李主任也给大家提醒一下。
0: 是的，现在确实许多大户，就是农药和农资进货啊，他就给他个大配方，打一个病，打一个虫。他跟他介绍的时候是综合防治，他就加了，杀虫剂、杀菌剂啊，还有一些生长调节剂啊，很多豆子啊、叶面粉啊，全部混配在一块，你就经常容易，尤其是无人机肥房的时候，经常引发药害。我们这里常几种药是不能混配的，我们就像强氧化性杀菌剂，就像木秀异菌尿酸。和优子林杀虫剂，比如杜西匹跟 DDY，还有无吉酮制剂，还有又是那个叶面肥，就磷酸铵氰钾或者一些氨基酸叶面肥，这些是不能混用的，混配的，这样会发生反应，出现一些沉淀，沉淀因为无人机肥房的处于沉淀，才能堵塞那个喷头的喷雾，有些浓度高了，能造成一些反应，能造成水稻叶片的灼伤。出现一些斑点，所以这类药就是强氧化性杀菌剂，就是优子林、无子酮这个就不能混配。还有一些就是无子酮制剂那个像这个强化酮啊，又不能与一些含硫的杀菌剂混用，就产生沉淀，也不宜是乳油类的药剂混配，它那什么呢？产生是水稻的碎部啊、叶片啊，出现药斑。第三方面呢，就是灭菌之类的杀菌剂，就是乳油制剂啊，以油脂鬼制剂啊，要混配的时候啊，一定要科学的，要二次四时就科学混入混配，但不能直接与一些乳油制剂啊、油脂鬼啊直接混配，这样也能在高温条件下，有时候我们，防治，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有时候在高温条件下防治啊，就容易产生药害，灼伤那个稻叶啊或者稻穗啊。还有第四个是优子林那个，像杜西匹、优子林杀虫剂啊，就不能与碱性，农药混用，这样会它加速它的那个水解。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搞刺激的豆子啊，对呀，不能与。油脂鬼啊，还有精油的豆子混配，这样也能使叶片那个受到一定的药害， 陈星也不能列卷板或骨裂的盒子，

0: 大野具这种情况下是不能换皮的。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咱们水稻后期啊，这个稻纵卷叶螟，它还会不会造成这个减产？我们农民朋友怎么样看这个卷叶是老虫包呢，还是新的虫卵？然后以此来判断要不要补打药？
0: 这个稻纵卷叶螟，到水稻后期啊，还会造不成减产嘞，这要看水稻的生育期。你像我们现在的吃树单晚啊，单晚跟吃树中稻，现在正在灌浆期。如果现在稻纵卷叶螟危害，它把它的叶片、卷叶、稻二叶和稻三叶，一卷卷白了，那就可能就给哪的它这个水稻的产量造成减产，但是对一些我们企业这个中熟的，就现在已经黄熟的水稻啊，已经大约在15天20天就收割了，因为它叶片是比较硬化、硬质化了，它就是一般稻丛的幼虫啊，在1/2龄时候、3龄时候，它不会把它倒下，它因为它那个稻片的硬质化，它不会把它卷起来了，所以讲它危害对某些种就是讲。比较黄熟的，已经黄熟的那个水稻，它的产量是基本上没有影响，或者影响很小。
1: 那么，
0: 怎样区别它那个卷叶是老虫包、新虫包嘞？那我们就看嘛。如果像现在，很鲜绿的那个水稻的叶片，它是如果给卷走了，能看到新鲜的幼虫那个虫粪了，对吧？又看到底下幼虫啊，而且叶片比较鲜嫩。那就是哪的，就是在就是新虫包，新虫包现在一般危害都在哪的上部叶片，就是稻一叶、稻二叶、稻三叶，有些人可能在稻三叶上，如果成长早的时候，有人稻三叶。老虫包呢，就是有了老虫包，有可能是上代的稻纵卷叶螟危害过了，后代的也会在那老虫包上又危害，也能如果把它老虫包摘下来，然后把它撕开看。也有时也能看到虫，但大部分都找不到活虫，这就是老虫包。
1: 好，就是咱们仔细看一看，它们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对吧？
0: 对，是的。
1: 那么水稻后期叶片已经老硬啊，稻纵卷叶螟的这个药剂，在这个肥西田间用哪些配方防效稳？咱们以及这个它的抗性弱一些呢？
0: 我们现在就是，如果就是根据哪的。稻纵卷叶螟在水稻上的危害时候的，虫起，它如果讲现在是高龄幼虫啊，就是3年以后的幼虫啊，在卷存在稻叶里面，我们就取在哪个，就是引虫物理，在哪个西安的那个哪个杀虫剂，像比如就是四罗虫腺啊，还有罗虫百家腺啊，混配，然后开展防治。如果它的虫鳞比较小，也是哪的，就是还有虫卵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稻片上又看到能插到虫卵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哪的复肥一些阿魏啊、阿魏菌素跟罗苯虫甲啊、哪的罗虫百家腺啊之类的复肥剂，直接用那个毒杀菌素啊，还有一级毒杀菌素啊的来混配的来防治，这样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好，李主任，这个抖音上有个朋友问，他说现在水稻田里面还有一点稻飞虱，要不要打药了？
0: 稻飞虱如果为什么呢？稻飞虱不能光看它，就是田间这个成虫啊。现在有的时候成虫它现在都在稻叶上，就是田块发生比较重的，在稻叶上你也能看到的虫。如果就是虫达到我们讲合肥色嘛，我们原来就是现在严格了它这个指标嘛，就是500头以上，那我们现在还是要防治的。如果你的水稻生育期还在灌浆期，你是要开展有机防治的。如果你水稻未来在10天左右啊，或者让10天15天就开始收割了，那现在就慎重了。慎重有为了水稻这个食品安全、农产品安全或者安全菌格子啊，就不嗯就可以不开展用药防治了。如果成长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就不提倡用化学农药来防治
1: 好的，好，那个稍后休息
0: 了。
1: 一会儿，然后再来继续互动哈。李主任，你稍微休息一下啊。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晚上七点到八点，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咱们合肥市肥西县种植业服务中心的副主任、高级农艺师李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水稻后期重要病虫害防控的一些知识。如果您在水稻后期的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都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 来向李主任进行请教和交流。好，李主任，我们继续啊。刚才呢回答了这个朋友关于这个现在水稻田里面还有一点这个稻飞虱要不要打药的问题，您给的建议就是有几个方面可以参考。一个是看一看当前的这个稻飞虱的这个就虫量，对吧，虫量如果说达到防治标准了，建议还是防一下哈。另外还是另外呢还要参考一下当前水稻的这个长势，长到什么阶段了，如果说还有十来天也就要收获了，这个时候也要谨慎用药，对吧？
2: 对，是的
1: 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建议啊。好，另外呢咱们因为今天谈的是关于水稻后期重要病虫害的这个防控，所以咱们不仅仅只谈这个稻飞虱，那么这个在水稻最近几年常见的各种病虫我们都会请李主任跟大家来聊到。接下来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穗堇瘟啊。穗堇瘟呢是被称为这个穗上的癌症，那么咱们肥西哪样什么样的类型的这个地块，什么样类型的这个品种，它的后期容易爆发这个穗堇瘟，如果说田间出现了什么样的这个信号，咱们就要紧急补防呢？
2: 肥西容易爆发穗堇瘟的情况，主要有这几类，一个是低洼围区，也是常见的痨病菌，它这个田间排水不畅，石头比较大，储水长时间，有露水水膜啊，这样的情况下，它的病菌就是容易侵染，还有往年发生过穗堇瘟的情况，因为田间菌群指数高，它复发的风险就高。还有一些在肥水管理的上来讲，就是你哪个就平时或者吃食淡肥啊，是的那痰浅，水稻痰浅，是主要嫩绿，抗病能力就下降。还有就是因为皮质淡肥，它这个田间那个通风通光啊，通光性不好，田间湿度大，这样的情况也容易发生那个穗堇瘟。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品种，有些像梗稻啊、鹿稻啊，还有一些碾丝的品种啊，有些它是抗稻瘟病的抗性偏弱，就是有些的品种还是日干稻瘟病。所以啊，这几类都是容易发生稻瘟病。尤其是穗堇瘟。
1: 好，在这个就是防治水稻这个穗堇瘟方面，有的农户说啊。他说感觉水稻抽细穗之后再打这个穗堇瘟的药就没有用了，这个说法对不对？
2: 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什么情况来讲，我们正常的防治是稻瘟病以及穗堇瘟，我们跟稻曲病我们都是以预防为主。预防为主，在了水稻不管就是5至7天或者7至10天后7至10天开始防治，要是防治它就是把防止一些病菌侵染到了水稻里面。但后期如果水稻抽穗了，有些如健康的就是没给病菌侵染的稻穗，如果后期你如果不防治的情况下，它有可能给病菌侵染的机会，人有被病菌侵染的机会。如果你几次这次如果伺候温度都适宜的情况下，有可能后期到穗堇瘟它的发病可能更高更严重。
1: 那么是
2: 还是有必要防治的，就根据你自己不巡查看田间的住址情况以及天气情况。
1: 好，
2: 后期要补救。
1: 对，那么好，那关于这个破口期如果说没有打好的话，后期补救还有机会吗？
2: 有必要要补治。
1: 有必要。
2: 有必要补植。如果你认为什么呢，在搞实验研究条件下，它病菌仍可侵染嘛。这时我们打药能保护那些健康的穗子，不然的话，健康的穗子仍有病菌可侵染的可能。到时候它那个穗荚就能表现出来它那个危害症状。
1: 好，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倒曲病这个病哈，在肥西的这个中晚稻当中是经常出现。那么什么时候是倒曲病最佳的预防窗口期呢？已经长出绿球了，这种倒曲打药还能打掉吗？以及已经长出绿球了，咱们但是还没有全田，这个感染上咱们还有必要打吗？
2: 倒曲病我们的最佳拿来防治的预防的窗口期嘞，因为倒曲病，它的病菌侵染早，形成晚，就是在我们水稻的灌浆时候才能显现出来。所以在我们一般在水稻浦口70天，是吧？开展预防，从那个从它植株的那个3月份来讲呢，就是建业。茎叶叶诊和大叶叶诊视频，就我们讲水稻打毒的时候呗，打毒的时候就要在土坡的70天开始防治，就是稻曲病，就刚才跟稻文斌讲，如果它发生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它发生的时候，稻曲病它结成那个绿球嘞，稻曲的时候嘞，这时候是不是要补防嘞？我们基本上就是补防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后期一般是没有特效药能把水稻那个稻曲病的稻球能打掉的，对，就没有必要在大米界用药了。
1: 那如果说，比如我这块田里面只发现零星的这个稻曲病，就出现这种小的这个，就相当于就灰包，有的地方叫灰包哈。那么咱们还有必要，是不是还有必要在全田再抓紧来这个防控一次呢？
2: 如果它那个就是水稻，就是我们打过药的时候，然后抽穗了时候，对吧？如果呢10来天的时候，如果零星发现了，那可以防治。如
1: 可
2: 果
1: 以，
2: 讲后期到灌浆了，灌浆到中后期了，那就没必要防治了，因为你防治再防治，它的效果都很差，可以说又没有效果，就还要根据水稻的生育期以及后期的天气。
1: 好的。那么蚊枯病到这个灌浆后期已经爬到穗部了，对产业的影响大不大？
2: 蚊枯病也是我们水上的常见一种那个病态，它是对水稻的产量是有一定的影响啊。如果它水稻的灌浆后期爬到穗部，它是会破坏养分的一些输送啊，造成那个一些白穗坑壁直接增多，它的侵染症也肯定下降。蚊枯严重的时候，它的茎干底部啊，茎干子部啊都腐烂，引发了那水稻的倒伏。我们就是后期，在水稻的，就在灌浆期前，可以如果根据它这个水稻的蚊枯病发生的情况，可以防治一次。我们时常是在就是分裂末期开展蚊枯病的防治。如果它的蚊枯病在分裂后，然后在孕穗出穗时候，如果它蚊枯病发生的非常严重的话，可以单独打一次药来进行防治。
1: 好，我们抖音上周记农资这个朋友想问一下李主任，说水稻七岁以后能不能打药？
2: 水稻七岁的时候可以打药，
1: 可
2: 但
1: 以。
2: 是要考虑一些药剂，因为什么情况啊？有些药剂啊，对穗子啊，又是氧化水稻氧化石啊，因为水稻氧化石也比较敏感嘛，尤其能造成一些倒跌的马壳，有倒跌那个叶片的倒跌那个灰板、病板，所以讲要慎用药。对，有些也要选择性用药。
1: 可以用药，
2: 正常情况是可以用
1: 但
2: 药
1: 是
2: 的，
1: 一定要
2: 但
1: 选
2: 是
1: 择一
2: 你
1: 些
2: 用
1: 对
2: 药，
1: 路的，
2: 什
1: 好
2: 么
1: 药。
2: 药你要看它是不是存在一些风险，因为它的水稻氧化石啊，毕竟也是敏感的生育期，对，有一些药剂打了，在氧化石打是有一定的药害的。

0: 好，另外呢，这个肥西县啊，最近几年在这个稻虾和稻鱼综合种养方面呢，应该说面积也不小哈。那么，所以在这种田块，水稻后期防病治虫方面，选农药需要避开哪些对这个虾呀、蟹有伤害的这些这个叫药剂呢？
1: 对，有些，就是我们稻虾稻一些稻鱼综合养殖的情况，后期，用一些就是生物药剂，一些是对稻虾是相对安全的药剂，要避开这类药剂，尤其聚酯类的，就日出那个聚酯类的农药，乳清聚酯啊、血清聚酯啊，这些药剂啊，不能在属于在稻虾田里面使用。这类药剂对虾蟹鱼啊，这些都是很敏感的。如果流入药液量流入到这个田里面去，那造成大量的蟹、虾、鱼啊这类死亡。还有一些就是有嘴鳞的杀虫剂，像包括杜西芘啊、敌敌畏啊等，对于那个稻虾是与那个是毒害是非常那个是高度的。还有一些就是像那个氨基酸酯类，你看像我们几次打稻肥车的。就是敌敌畏，还有是种顶苇，还有是那个就是等氨基酸之类的药剂，对水生生物也是比较危害比较大的。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什么药剂，一些像诺氏门甲酰胺，一些对稻虾比较水生生物比较相对安全的药剂来进行水稻病虫害的防治。
0: 好，近期啊，这个秋雨比较多，露水也比较重，田间湿度很大。那么这种连阴雨的这个天气，病虫害的风险，会不会也比较大？那么打药如果说遇到下雨，咱们需要间隔多久再重喷一次？就这个，怎么把握？
1: 好的，水稻上的病害呢，大部分的病害与一个温度，一个湿度。如果连续的阴雨天，你看温库病，它是高温高湿，利于温库病的发生。就是燥温病，它是就是高湿，凉温，它利于那啥，利于燥温病的发生。盗取病也是的，湿度大了也利于盗取病的发生。所以连夜的阴雨，或者天气湿度大。是完全是利于那个病害的扩散和流行的，是增加病害的危害。虫害因为雨水多啊，它田间小区块也利于，你看现在的稻肥车也有利于稻肥的增值。而且由于那个风雨气流啊，就有阴雨天，它是随着风雨的那个，还会带入一些稻肥虱和稻状卷叶的迁入，一些。虽然那个就是有些雨能冲刷一部分稻肥虱，但是那个效果是很微乎其微的。所以讲，就是长期的，湿度很高的情况，对水稻的生长，都是降低水稻根系活力，对植株的抗病能力，都能减弱水稻抗病的能力，是利于。病害或者虫害的发生危害。
0: 所以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这，比如说打过药之后，咱们需要再补防，以及咱们多长时间要下田里查看一下，哎，防治效果怎么样？
1: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是十月后24小时内无大的降雨，是这么的，就是24小时内无大的降雨。这个食药就不需要再补了，但如果在有些那个就是不同的药剂，如果对于一些那是如果在24小时有比较大的降雨，这样的食药后我们查看，如果看到病害，如果看病，如果调查病如果没有扩散或没有上升的情况下，如果遇到小雨的话，在24小时遇到小雨的话。看到病害或虫害都没有上升或扩散的话，这样就不需要补治了。但如果遇到大雨的话，哎呀，我们田间巡查看到了虫害或者病害有上升的趋势，应当等到雨后天晴的时候，要再补防，要增加，要开展补防。
0: 就如果说遇到只是，比如说打过药之后，咱们遇到的只是下了十几分钟的这个小雨，这个。

0: 时候是不是就影响不大？
1: 这银行这遇到小雨，银行是影响是不大的，但是它对于一些那个叶子不一样的，因为说要结合那个就是是要降雨的几个时间长短，然后如果讲一直后期十几分钟的小雨以后一直都是晴好天气，那可能就不要那个不需要布置了，但是有时还要查看情景巡查嘛，看道路表面是不是有药毛啊、残存啊，然后。提紧的那个重新编程的发生情况，就我们刚才说的，如果隔个3、5天、两三天去看一下提紧的病害也没有扩散上升，虫害虫口也下降了，那表示它的防治前期打了个药剂啊是有效果的，就不需要再进行布置了和布防。
0: 好，还有呢，就是现在啊，咱们这个无人机飞房这个形式是越来越普遍了，因为它的确很省人工啊。我相信咱们肥西县很多大户也都是采取这个无人机飞房，用来防控，比如说这个碎步病害和盗飞虱等等。那么咱们在飞房作业的时候，咱们这些参数，咱们应该怎么样来进行调整？比如说，用水量、高度、速度，就是这个参数，咱们怎么样来进行调整？
1: 这个也要根据针对水稻上不同病害或者虫害来调整那无人机飞房的参数。我们针对像盗飞虱啊、二化米啊，因为它危害在水稻的中下部，那这样的就要设置它的参数是什么呢？要把它那个飞行高度、飞行速度以及飞房的那个幅度都要设定。我们一般情况还有用药量也要设定。
0: 用药量、
1: 我
0: 用
1: 们
0: 水
1: 一般
0: 量，
1: 要防止二化米和盗飞虱，我们每亩用水量、用药盐量大约在5至10升，飞行的高度嘞，大约在正常情况在2.5米至3米，就是离那个水稻植株的冠层上层组织是2.5米至3.5米的，还有它的飞行速度啊是每秒我们是一般设定在。3米至4米之间，而且它那个飞房的幅度呢，一般控制在5米，正常有时设置在6米，但是我们防止就是二环米和盗飞虱啊，我们把它幅度也飞房那个幅度啊要降低要减小一点，然后还要在听见那个刺骨现象，刺骨就是在锋利的在3节以下的时候再开展飞房。这样的效果，相对比较好一点。如果对严密病害，或者像盗趣病啊，或者是盗踪绝密这个严密害虫或者严密的病害嘞，我们可以适当就是讲，减少我们一般的药盐量大约3至5升，啊对，五滴嘞，大约在150至200那个微米，那也它这个飞速控制在6米以内就可以了。
0: 有些朋友他说觉得用无人机打这个盗飞虱啊防不住，那么是什么原因？那么是不是飞房只适合防病，用来这个杀这个盗飞虱，必须要用这个高压吸雾机呢？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考虑？
1: 实际上，无人机飞房盗飞虱防不住啊，也不能一竿子打死，因为虽然无人机飞房的药盐量经常是不够的，但是无人机主要是你防不住，今年防不住盗飞虱，是主要原因。一个原因是什么情况呢？一个就是盗飞虱它就有隐蔽性、爆发性，等它发现的时候啊。它的勤俭成长是很高的，包括它的成虫、弱虫跟卵累加的量是非常高的。你刚开始防治的时候，认为今年成量就是农户巡查前的时候，发现成量不是特别高，但也要开展盗飞虱的防治。首先，它就是一个它那个盗飞虱的防治时间，它没有把握住。咱嘞盗飞虱的用药，它那个它也没把握住。为什么呢？刚开始他可能用一种药剂，就我们经常现在我们飞机经常用的就是四磷吡亚酮，就四磷酮加吡亚酮。如果盗飞虱量非常高的情况下，光用一种药剂是控制不住的。第二嘞，我们现在后来把盗飞虱量很高的情况控制下去，就要用速效跟吃效的药，口消化。

0: 12嘞，我们就是呢，我们现在后来把到皮三量很高的情况控制下去，就要用速效跟持效的药，口效换5米，而且是对水量呢，就是月盐量呢，我们一般持仓在放置到皮是5至10升，但刚开始放置这的时候，它用盐量不够，用盐大约在3升左右，所以月盐量不够，所以后期到皮三控制不住，加上今年台受台风影响比较频繁，就是在我们这里繁殖的稻米的量，加上又外来潜入的种存量叠加起来了，所以它放置有时放置一两次都控制不住，也不是讲懒的，就是无人值是不适合用于稻米的放置，
1: 就是不能够单纯说哪个机械，然后不太适合这个稻米放置，对吧？好，还有呢，就是这个水稻后期啊，它会出现植株比较高，然后分行比较密。那么人工背这个喷雾器打药，哪些操作的误区可能会导致药液打不到这个稻穗的这个基部呢？
0: 对，你看水稻后期就是都分行了，就是上面一片是密密遮蔽，人工喷背喷雾是就是用水量偏少，喷头本身到处一搞，人下到田里面喷头搞局，这盆上层的稻穗或稻叶，就走也为了走得很快，它那个有时手动喷雾器或人工喷雾的电动喷雾器，它的压力不足，它使的药样基本上都停留在上面，有的田块还没懒得，就是没有懒得，没有那个没有放灌水，就是没有潜水层，它那个稻株的力学性药液不对，对懒得对药液的力学吸附也很差，所以讲它那个就是人工不是造成那些药液达不到水部，它这个防治效果啊，对，就是没达到预想的预定目标的防治效果，
1: 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农户如果说仔细巡田的话，可能会发现就咱们一块稻田里面可能会同时有各种病虫同时发生，比如说有稻肺虱，有稻曲病，有穗颈瘟，然后有的还有这个二化名，就各种病虫混发。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下，咱们是怎么样来制定这个叫更有针对性的这个方案呢？比如说是先治虫还是先防病，这个一套药咱们怎么搭配更合适，这个有没有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
0: 对，就是在防治前我们首先要进行田间巡查，如果发现田间稻肺虱还有穗颈瘟、稻曲病这类的病虫重新相对稳定，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可以口学就是混配四种药剂，包括呢用稻肺虱含氟避孕定，或者用防治稻瘟病的就是稻瘟宁呢，或者稻曲病的五菊木组成，这三种药剂混配，那就能达到一盆杜防绝人梗。如果出现某种白面虫非常高，包括像稻肺虱这程度比较高的，都有的都出现冒疮了，那就要优先要防控稻肺虱，因为防止稻肺虱的持效药跟速效药混配，所以把稻肺虱的存量，因为稻肺虱的如果危害严重的情况，出现冒疮，造成产量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就要先把稻米的存量控制住。如果讲如果乳房时候，如果水稻在破口前那个病害，也包括穗颈瘟、稻曲病，如果防治效果防治时候，如果乳房了或者胃房或者那后期那里如果稻曲病发生相对症的时候，在可能的情况稻米在相对比较存量比较低的情况下，那可以先进行穗颈瘟和稻曲病的防治。
1: 还有呢，这个当前啊，肥西本地的部分早熟的中稻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灌浆快要收获期了哈，临近收获期，咱们病虫害防控啊，需要注意这个农药安全的这个间隔期，这个间隔期咱们怎么把握？
0: 我们在指导水稻病虫害防治的时候，一定坚持了一个是达标防治，或者尽量少用化学农药，或者是哪个推荐使用生物农药，就是在水稻后期进行将近收割的时候，推荐使用生物农药。我们一般在水稻就是组织收获不到

0: 之前或者是半月以内，我们一般推荐买的不能使用化学农药或者禁止使用化学农药了。一般在14天至20天就慎许一些农药，就是就是只残留啊间隔之短的农药。如果大于21天以上、20天以上的，我们就按照农药的，因为农药每个农药它不有标签嘛，标签后面有安全间隔值，就在农药的安全间隔值是它那个范围内，我们是选择使用农药。有的农药是间隔值14天，有的农药间隔21天，这样的农药在21天，如果距离收获21天以上，可以这样的农药都可以使用。
1: 嗯，还有就是
0: 它有一定的时间界限的，
1: 有个就一定要关注这个安全用这个药品本身的这个间隔期啊。
0: 对，它每个农药标签后面都有标明了它这个农药间隔值，对某种组啊、主材这个组啊上使用的，它有明确的间隔期。
1: 嗯，好，还有就是农户田里面，就是农户自己家的一块田里面，也可能会出现这个叫，病虫发生情况，就是不等，轻重不一啊。这一片，这块地的这个西北角，和中间和东南角啊，它是不一样。那咱们是不是应该要挑这个重发区域来局部防治？这样的话节约成本。就是还是说还是要全天统一防。
0: 我们正常情况下，都是要求，如果某个田块发现病害或者虫害，我们也当然要求这个田块叫开展全面防治，做好了的。那因为是为什么情况？因为它的病害，后次如果入到了，包括病害虫害，后次入到适宜的环境，如果你要防治不全面的话，全面把它虫口或病原那个指数压下去，它后面有可能大面积爆发。为什么呢？我们举例一个稻肥虱，稻肥虱本身在一块田里面，它的分布啊也是不均衡的，也有可能在田埂边上看一些稻肥虱发生痕迹，但是在地外的地方那一块稻肥虱发生的就很重。如果你光看到稻肥虱很浅的地方，你就放这些懒的，迟早没发现，你又没防，后次就可能造成稻肥虱的大面积爆发。包括就是穗茎蚊啊、稻荚面，这里也是同样的。
1: 好，李主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水稻后期的这个早衰和病虫害的这个症状啊，它容易混淆，我们怎么样区分它两者的这个区别？
0: 因为病虫害的危害还是有它的症状。啊，对，就像生理性病害，就像早衰，它是生理性病害，是脱水啊或者早衰啊，整片均匀发黄，它叶片它是没有病斑的，无虫害这个危害的症状的，它就说在于一些像这样的不需要打农药了，病虫害发生呢，多为哪个点片发生，它存在你看病害存在病斑、菌脓啊，就是哪个就是虫害，它有虫的危害的有呢，稻种菌源病危害它有。卷叶、白叶，稻肥虱危害的，它刺激稻株子株，它造成稻株这个冒喘或者黄化、黄糖，它这个能看出来的。正常的情况下，就是均匀发黄、叶皮不病斑的，我们得推断为是生理性病害或者缺肥，哪的，我们是不需要使用化学农药的。主要是一些生长调节剂、叶面肥啊，来进行喷施。调节一个水稻后期早
1: 水。好，李老师，今天晚间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请您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介绍，谢谢您，再见啊。
0: 好，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

0: 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北京时间20:00。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6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16。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依然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全省东北风二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江淮之间南部27到29度，江南北部30到32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8号的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淮地区、江淮之间和江南东部有中到大雨。再来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说降水方面的预报。今天到30号，我省为连阴雨天气。其中今天江淮之间局部有暴雨，27号到28号江淮之间和江南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29号到3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1号到2号我省北部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南部仍然有小雨。再来说一说气温，今天到30号最高气温，江北大部分地区23到28度，沿江江南普遍29到32度，江南局部会达到33到35度。另外呢，受冷空气影响，30号夜里到10月1号全省的平均气温将会下降5到8度，同时偏北风风力会增大到3至4级，阵风7级。1号到2号呢，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3度以下。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9月26号星期六，淮河以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部有中雨。9月27号周日，淮河以北阴天有小雨。9月28号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9月29号下周二，淮河以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9月30号下周三，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10月1号和10月2号这两天，淮河以北都是多云的天气。接下来说一说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今天9月26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9月27号周日，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9月28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九月二

0: 南阴天有小雨，东部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九月二十八号和九月二十九号，下周一和下周二，江南呢都是阴天有小雨的天气。九月三十号，下周三，江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十月一号，下周四，江南多云到阴天有小雨。十月二号，下周五，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刚刚呢，给您详细介绍到了咱们。未来一周，咱们全省的短期以及这个，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哈，希望农民朋友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那么稍后的时间段，时间当中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如果说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我们来给您免费发布。那么，好，劳卫技术员魏老师好，说魏老师说贺飞是快要回老家了，的确是的，这个随着这个温度的这个降低，它可能也就会逐渐降低它的这个危害了哈。那么稍后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将会暂停直播，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继续收听收看交流互动，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海豚农民服务的公众号来进行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还有呢就是也希望大家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通过电话方式来发布信息。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抖音暂告一段落。
1: 信息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欢迎参与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
0: 好，又到了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所有关于农产品买卖的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你想要出租、求租、转让等等，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我们给您免费发布。接下来就介绍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听众朋友通过打电话以及发微信和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留言的方式发布的信息。黄山市的向先生想要出售40斤手工制作的太平猴魁茶叶，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电话呢是187-5599-9431。凤阳县的马先生想要出售一台10马力的手扶拖拉机带旋耕机，想要出售一台10马力的手扶拖拉机带旋耕机，价格2400块钱。电话呢是187-5507-8934 187-5507-8934。滁州市的徐先生想要出租村里面的300亩水田，价格呢面议，电话是188-5508-0217 188-5508-0217。灵璧的邵先生想要出售一台花生摘果机，那么价格呢是300块钱，电话是153-2445-0708 153-2445-0708。长丰县的杨先生是一位书法爱好者，上一周打来电话说他要出售他的书法作品，一般情况下是30-50块钱一幅，根据书法作品大小价格呢还可以具体面议，饭店呀以及各这个房间里面那个装饰啊都可以用。他是一个书法爱好者，我印象当中他说他也是合肥市书法家协会的会员。电话呢是177-5547-3806 177-5547-3806。
2: 不一定成正比。
0: 长丰县的一位网友说呢，想要出售70,000株大叶红颜草莓苗，想要出售70,000株大叶的红颜草莓苗，在长丰县的杜集乡，电话是159-0554-4380。 159

0554-4380。微信网友掌分文化是滁州市定远县的朋友，他说要出售土鸡和鹅，他可以发这个京东的生鲜，出售土鸡和鹅，电话呢是182-2573-0813，182-2573-0813。微信网友农夫说想要出售一台2025年柴油版300米托管打药机，柴油烧柴油的这个托管打药机，地址呢是在江苏省宿迁市，电话是132-1805-1403 132-1805-1403。微信网友天圆地方说要出售一台全新的三相电的排污棒，在安徽省宿州市，电话是138-6654-7405 138-6654-7405。微信网友678这位朋友说要出售豆腐生产设备，有九成新，10000块钱，在山东省济宁市历城区重工镇，电话是183-9686-7261 183-9686-7261。寿县的江先生他想要这个出租或者是出售三个养鸡大棚，面积呢有2000多平方，还有住人的板房4间，水电路也都是齐全的。电话呢是138-5695-6377，138-5695-6377。还有一位河南开封的网友发布信息说想要出售一套浇地的水泵，用了2年。电话呢是187-4989-8562 187-4989-8562。温暖我胸口。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我们正在给您免费发布供求信息、买卖信息，比如说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您想出租、求租、转让或者是发布合作信息等等，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进行免费的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通过公众号和视频号留言或者是互动的这个方式、私信的方式等等，都可以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除了我们普通的农民朋友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发布信息之外，我们也建议城市的消费者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你想发布的信息。比如说你想从农户手上购买这个新鲜的土特产品等等，想买鸡鸭鹅鸡蛋鸭蛋鹅蛋等等，都可以来发布这样的这个信息。我们也是给大家敞开这个发布渠道的啊，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也能够看到，也会为您及时播出的。春天暖阳这个朋友他想要出售三种东西，第一个呢是六成新的柴油机，1500块钱，第二个六成新的三轮车1000块钱，还有呢就是
双滑犁和把500块钱，还有呢就是玉米播种机8成新1500块钱，它是宿州市永桥区的啊，还说少了，它有4样东西啊，它在宿州市永桥区，姓任老板。想出售柴油机、三轮车、双滑犁和把以及玉米播种机等等，非常多的这个农业生产用具啊，都不要了，想要卖。电话呢是136-9562-8772，136-9562-8772。寒山县的周先生说想要出售这个，寒山县的周先生要出售二手的6马力手扶拖拉机，8成新，1000块钱。电话呢是153-9195-9646，153-9195-9646。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我们给您免费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另外呢，这个如果您在节目当中没能打进热线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后期留言的方式，把您想要发布的信息，或者是想要查询到的这个信息，发布过来就可以啊。我们视频号上很多朋友还在线哈，肥西县何家庄家庭农场、薛从元、风吹麦浪、杨超元、三国志、钱稳定、傅来山、智足农业嘉宾等等这些朋友，欢迎你们继续驻足观看。也欢迎您交流互动。如果说你们也是从事农业工作的朋友，也想发布一些二手的生产用具的这个信息，或者是想出售农产品信息等等，都欢迎大家互动进来啊。

0: 好，感谢嘉宾这位朋友点赞了我们本场直播。长丰县的妙先生想要出售70棵金桂桂花树，有6到7公分粗，2米高，50块钱一棵，需要自己去挖啊，需要自己去挖。感谢芸芸众生的点赞，芸芸众生啊，这个长丰的廖先生要出售70棵金桂桂花树，50块钱一棵，需要自己去挖。另外呢，还要出售15亩地的优质水稻，需要提前预定啊。水稻的话呢是1.4块一斤，那么加工出来的大米呢是3块钱一斤，电话是1372108496813721084968。宿州的杨先生呢想要出售一台，17马力的4轮拖拉机1800块钱，另外还要出售一台玉米播种机200块钱，电话是1889572056018895720560。凤阳县的恒先生呢，还要出售25只羊，那么大的呢100斤，小的30斤。如果说这些羊打包一起买的话呢，就是13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7856322891，17856322891。网友诚信做人李佳明这朋友想要求购二手的能够正常使用的打草机。电话是18119648256，18119648256。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机水泵带管子500块钱，电话呢是153-2457-3885，153-2457-3885。灵璧县的邵先生还要求购一台二手的秸秆粉碎机，型号呢是130型的，40到50马力带动的。那么电话是153-2445-0708，153-2445-0708。寒山县的周先生想要出售二手的6马力的手扶拖拉机，寒山的周先生想要出售6马力的二手的手扶拖拉机，目前有7成新，1000块钱。电话呢是153-9195-9646，153-9195-9646。凤阳县刘府镇山清水秀这位朋友想留言说，要求购一台二手的4轮旋耕机，求购一台二手的4轮旋耕机，电话是13505552515，13505552515。蚌埠市的赵先生想要出售200多斤的芝麻，4块钱一斤，电话是151-5521-8594，151-5521-8594。桐城市的姚先生想要出售一台7匹的拖拉机带犁田机，桐城市的姚先生想要出售一台7匹的拖拉机带犁田机，1500块钱，电话呢是13866431358，13866431358。长丰县的彭女士呢，想要出售一个手扶拖拉机的斗子，1000块钱。想要出售一个手扶拖拉机的斗子，1000块钱。电话呢是18225697697，1822569769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呢。如果说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我们给您免费发布。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咱们是官方媒体、官方直播间，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发布信息，纯公益、全免费。发布过之后，不会有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说让您再投点钱，我们再给您推流，不会出现这种操作，跟一般的商业平台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咱们官方的媒体啊。感谢嘉宾这位朋友点赞了我们本场直播，感谢您的这个鼓励和支持啊。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想要发布信息的话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的热线 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或者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留言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到啊。除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您的信息，给您这个再一次节目当中播出之外呢，我们还会在工作日期间把大家发布的信息重新编辑一下，通过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的方式再为大家发布啊，这是方便大家发布的信息呢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提高大家的交易率。好，我们接听一路电话，来安县的傅先生您好。
1: 喂，你好，赵老师。
0: 你好。
1: 我农庄招收两名工人。
0: 农庄招工人。
1: 对。
0: 好，工人这个有什么要求？
1: 要求是农民出生的，在60岁左右，身体健康。
0: 农民出身60岁左右。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0: 啊。
1: 一年的24000块钱，就是一个月2000块钱一个月，包吃包住。
0: 啊，一年24000，也就是一个月2000。
1: 对。
0: 包吃住。
1: 嗯。
0: 啊，主要干什么活呢？
1: 在农场，在这个农场里做一点杂活。
0: 嗯，做杂活。
1: 对。
0: 活不重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
0: 来安县哪个镇的？
1: 水口镇。
0: 来安县水口镇。
1: 高行村。
0: 高行村。
1: 对。
0: 行行的行吗？
1: 高皇是挂一旁跟皇帝的皇，就是城隍庙的皇。
0: 啊，高低的高。
1: 对。
0: 高皇村水口镇。
1: 高皇村。
0: 吼就是口字旁那个吼。
1: 对，水口吗？
0: 水口还是水吼？
1: 水口。
0: 口。
1: 就是、人口的口。
0: 啊，人口的口。
1: 对。
0: 啊，水口镇。好，您说一下您的电话。
1: 183183。
0: 55025502。
1: 2780。
0: 您是不是以前发布过转让那个蓝莓园的那个老板呀？
1: 对，我还继续转让这个蓝莓园。
0: 这个看来这个不好转呀，对吧？
1: 对，有人不会种这东西的。
0: 嗯，有的人不会种他也不敢接，对吧？
1: 对。
0: 您现在既然是能做了，你自己做不就行了吗？
1: 我70多岁了，我一个人在家里的东西太多了，我种不了。
0: 哦，现在
1: 我种到哪一天为止？
0: 啊，种到什么？
1: 我种到哪一天为止呢？
0: 这干不动为止了，是不是？好，这个蓝莓园怎么转让呢？
1: 蓝莓园，我6亩田蓝莓园，有10亩田鱼塘。有能养200多只的这个羊的圈舍，还有30多亩的这个土地，
0: 还有30多亩土地，都要出租转让，
1: 对，就是农庄一起打包转让。
0: 啊、嗯，好，这个价格是面议还是怎么说？
1: 价格面议，他有的不会种的。我可以手把手的教他，上手快得很。
0: 价格面议，好好的，电话是183-5502-2780，对吧？
1: 对对。
0: 好的，行，一会儿再给您播两遍，好吧？
1: 好，谢谢啊。
0: 不用谢，好，感谢钱稳定这位朋友点赞了我们本场直播。钱稳定这位朋友，您是做农业的吗？啊，还有，我看您也是我们节目的粉丝，应该是做农业的吧？肥西县何家中家庭农场，薛从元，风吹麦浪，三国志，美好人生，钱稳定。还有生物质颗粒刘继凯这位朋友，我好像，这个是不是我咱们的新朋友啊？生物质颗粒刘继凯这位朋友好像是我的新朋友吧？欢迎大家的这个驻足观看交流互动啊！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你想要出租、求租、转让。都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我们给您免费发布所有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都可以。除了我们的普通的农民朋友可以发布这些信息之外，我们合作社的理事长、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各类种养殖大户、产业带头人，包括我们县乡村分管农业的各位朋友，想要发布你们当地的，比如说这个农业招商引资项目，比如说你们当地有 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土地想要对外流转，或者是有个大的鱼塘对外转包等等，这些信息都可以发布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给您免费发布。这些信息都是符合我们节目当中这个发布要求的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互动交流。在节目当中发布过之后，我们还会在工作日期间的公众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来给大家继续发布，让大家的信息能够更快的让更多人知道。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电话哈。我们导播把这个电话接到直播室，我来跟他交流啊。来自全椒县的张先生，你好。
2: 哎，还有嘛跟他讲？
0: 全椒县的张先生，你好，您信号已经接到直播室了，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再重新说一遍。
2: 我有一个，你说发布一个打稻机，还有一个
0: 什么打草割草机是不是？
2: 是。修复拖拉机了，两个大轮子。
0: 是不是？
2: 还有那个，还有滚筒，那个就是滚筒，就是日行车用那个两个大方轮的滚筒。
0: 您这样，您再从咱们一个，还一个个说好吧？这样咱们一个个说。您首先说想要卖出售什么？
2: 只有一个打稻机，
0: 打稻机。
2: 那打稻机，
0: 打稻机就是这个稻谷脱犁机。
2: 就打稻的，
0: 打稻子的，就是这个是那个是这个机械的，还是那个是用机子带的，还是用手踩的那种？
2: 用电的，用自行车电的。
0: 用犁田机带的啊，打稻机一台，
2: 打稻子一台，
0: 还有什么？
2: 铲田机一台，
0: 还有玉米脱犁机一台，
2: 对，
0: 还有呢？还有吗？
2: 还有那个割田机，那个两个大轮子，
0: 大犁子，
2: 割田机推那个两个大轮子，
0: 大轮子，水这个水田的那个轮子是不是？
2: 就是旱情，就是这跑路用那个轮子，是
0: 什么
2: 跑
0: 东
2: 路
0: 西？
2: 用那个什么，
0: 什么轮子？
2: 橡胶轮子，
0: 橡胶轮啊，大轮子，橡胶轮。
2: 大轮子，
0: 这是多大的？多大的？
2: 还有滚筒，就是把琴用那个两个滚筒，
0: 还有滚筒
2: 大轮子，
0: 啊。
2: 防
0: 您
2: 滑轮还有防滑轮，
0: 还有防滑轮。您这等于是这个不愿意这个农业不做了是不是？
2: 我现在停不住了。
0: 不做了啊。然后
2: 我搁
0: 都
2: 家不用了，我
0: 都要卖掉。
2: 想不到，卖掉。
0: 好，你看一个玉米脱犁机，一个打稻机，然后呢，还有这个一个还有两个大轮子，

0: 个滚筒，
1: 两个轮子，一
0: 个
1: 滚筒，
0: 橡胶那个大轮子。
1: 橡胶的这橡胶的这个大轮子，对吧？还有一个滚筒，还有
0: 您用那个，哎呀，
1: 我知道，还有我知道
0: 防滑轮，
1: 防滑轮还有防滑轮是一个一对是不是？
0: 一对，就是一对。
1: 防滑轮，
0: 铝锂电池，第二现象。
1: 还有梨子，对吧？
0: 还有铝锂电池，
1: 梨田的梨子。
0: 各林子，你两个铝锂电池，两个子，我对他现象。我在打工，我让不用了。
1: 啊，您是全椒县哪个镇的？
0: 全椒县就是马场镇。
1: 全椒县马场镇。
0: 嗯。
1: 麻是哪个麻呀？
0: 就是马的马，是马的马。
1: 姓马的马。
0: 嗯。
1: 牛马的马是不是？
0: 对。
1: 啊，马场镇。
0: 厂就是厂。
1: 工厂的厂，厂房的厂。
0: 工厂的厂。
1: 好。
0: 厂房的厂。
1: 马场镇。好，张先生，对吧？
0: 对对对。
1: 好，说个手机号。
0: 1329。
1: 1329。
0: 5500。
1: 5500。
0: 1222。
1: 好。好，全椒县马场镇的张先生，想要出售一台玉米脱粒机、一台打稻机、两个橡胶的大轮子。大轮子一个滚筒、一对防滑轮，还有犁子、耕田机等等，对吧？
0: 一对滚筒，
1: 霸
0: 体用的滚筒
1: 啊，一对滚筒，
0: 还有霸
1: 犁一个霸都有是吧？
0: 我的家伙一套家伙对这里
1: 一套家伙都
0: 不用，我在打工
1: 啊，一套家伙都卖了，对吧？好，电话是好的，1329-5500122，对吧？
0: 对对，122。
1: 好，一对啊，对，一对防滑轮啊，一对都是一对的啊。
0: 就是，
1: 好的。
0: 就是整套的。
1: 都整套的，好嘞，好了，跟这个马上再给您播一遍，好吧？
0: 好，那谢谢你啊。
1: 不用谢，再见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现在呢是正在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如果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地，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需要出售的话，都可以来发布过来啊，富来山这位朋友，欢迎您进入，感谢点赞本场直播。还有很多新朋友，静，还有这好几个带符号的，我就不读你们了啊。如果说你们也是做农业的，我们也欢迎您诚挚的邀请您互动进来哈，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也能够看到，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为您播出的。
2: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3: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2: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3: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发布信息。肥西县的苏先生要出售8只波尔山羊，五个大的呢是15块钱一斤，三只小的论头卖600块钱一头，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黄山市的向先生想要出售40斤手工制作的太平猴魁茶叶，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电话呢是1875599。

0: 94319511875599439 94319511875599。陆安市的王先生要预售6万斤的优质稻米，这个稻呢目前在田里面长着呢。打成加工成大米的话是3块钱一斤。电话是18175068664，18175068664。肥东县的严先生还要出售1000斤的油菜籽，3块3一斤，还要出售20只老鹅，20块钱一斤，还要出售，这个一台5000瓦的发电机，1800块钱，还要出售一台孵化小鸡的机器，1000块钱。电话呢是18326078748，18326078748。蚌埠市龙子湖区的胡先生想要求购一斤洋葱头的种子，还要求购10斤分葱的苗子。电话呢是18255267550，18255267550。凤阳县的网友山清水秀这个朋友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四轮旋耕机，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四轮旋耕机。电话呢是13505552515，13505552515。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蒙城县的高先生你好。
1: 喂，
0: 蒙城的高先生你好，把广播关掉，直接通过手机跟我们说话。
1: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哦，我谢你，麻烦你，我一个
0: 不用谢，
1: 我美的夹子，
0: 嗯，
1: 我要朝外转让，我800块钱，我转让，
0: 出售一个播小麦的奖子，
1: 对，
0: 啊，这个多少钱？800
1: 是800块钱
0: 啊，你这个奖子是几行的？
1: 啊，
0: 奖子是几行的呀？他应该是就是不是您拨下去不是是几行一下能拨几行呀？
1: 六行六个腿的
0: 六个腿的六行的，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有几成新呢？
1: 有八成新，
0: 八成新，
1: 对，我买有我就舍了一斤，我割的割2年、嗯
0: 哦、
1: 我就说。
0: 好，
1: 我地转让了，我不种了、哦，我这个奖子要。
0: 您这个奖子大概一下那个仓里面能够到多少斤麦种
1: 啊？
0: 您这个奖子上面不是有一个盛小麦种的一个仓吗？一个容器吗？能够一下能够装多少斤啊？
1: 一下能到50斤。
0: 到50斤。
1: 对。
0: 一下能到50斤，那正常情况下，如果说整地质量不好的话，你一下能够播个2亩地的。
1: 哎，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50斤，
1: 两亩一亩多的样吧。你看有的一亩的长30斤，30多的，那就只能播一亩多的，知道吧？
0: 嗯。
1: 啊，有的长20多斤的，能播2亩。嗯、
0: 啊，好、嗯，然后那个他是用小四轮带的是吧？
1: 哎，对 对, 对，
0: 小四轮带。好，您是蒙城县哪个镇的？
1: 利仓的，
0: 利仓的园子好像比较出名，我记得。
1: 对对对，我就是利仓镇的。
0: 啊，利仓镇
1: 就个这样的。
0: 这样好，手机号说一下。
1: 182。
0: 182。
1: 9738。
0: 9738。
1: 对，4155。
0: 4155。
1: 对对对对。
0: 182-9738。4155，蒙城县利仓镇的高先生出售一个播小麦的奖子，800块钱，六行的，一次能够播50斤，对吧？八成新。
1: 嗯嗯，
0: 电话呢是18297384155，18297384155，对吧？
1: 嗯，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在蒙城当地听我们节目清楚吗？
1: 你讲哈，
0: 我说在蒙城县听我们节目清楚吗？
1: 清楚清楚清楚，我你的节目我听了多少年？我听有20年都多了，知道。
0: 那您是我们老听众，我们农村广播是05年开播的，那05年开播的话，我也是05年就来农村广播了，到现在是 21年了，您听了20年，的确是我们老听众了。
1: 对对对对对，好，
0: 好，
1: 我请麻烦你，你多给我播两遍啊。
0: 好，不麻烦，多给您多播几遍，好吧？
1: 哦，好好
0: 好，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你，谢
0: 不
1: 谢
0: 用谢啊，好，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每周六晚上的7点到9点这2个小时，不出意外的情况下，都是我为大家服务。前面1个小时会为大家邀请农业专家给大家指导农业生产，后面1个小时会接听大家电话，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不管是农技指导还是买卖信息的这个发布，都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对您的生产生活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会继续给大家发布信息的，也是提醒农民朋友，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也欢迎您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六安市裕安区青山乡的霍先生想出售12棵大杨树和几棵杂树，价格的面议。电话是139-5611-4751，139-5611-4751。凤阳县刘府镇山清水秀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四轮旋耕机。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四轮旋耕机，电话呢是13505552515。诚信做人李佳明这位朋友，想要求购能够正常使用的二手的打草机，电话呢是18119648256，18119648256。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机水泵。带管子500块钱，电话是153-2457-3885，153-2457-3885。蚌埠市的赵先生想要出售200多斤的芝麻，4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51-5521-8594，151-5521-8594。桐城的姚先生呢，想要出售一台。7匹的拖拉机带犁田机，1500块钱，电话呢是13866431358，1386643135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现在呢是正在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正在给大家发布免费供求信息。如果您需要发布的话呢，请您打热线啊，0551-6345-800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现在呢是正在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好，感谢各位朋友，通过广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能够继续参与互动。我们现在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感谢这个各位抖音这个视频号上面的朋友能继续在线互动啊。好。继续发布信息。灵璧县的邵先生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秸秆粉碎机，型号呢是130型的，然后呢40到50马力带动的，电话是153-2445-0708，153-2445-0708。寒山县的周先生要出售二手的6马力的手扶拖拉机一台，漆成新，那么1000块钱，电话是153-9195-9646。153-9195-9646。长丰县的彭女士还要出售一个手扶拖拉机的斗子，1000块钱，电话是182-2569-7697，182-2569-7697。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年先生还想要求购一台电瓶车带的拉管式的打药机，要求呢是2025年以后的8成新，要求配套齐全。最好呢是在当地或者是附近来进行这个交易，电话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淮南市的李先生呢还想要求购3块楼板，他这个楼板呢长度是那种3米5到3米6的，宽度呢是那种标准宽度的，电话是193-5549-8871，193-5549-8871。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那么现在大家正在过节，过节期间如果说大家也可以利用假期梳理一下咱们这个农业生产，或者是想要更新换代一下我们农业生产用具，或者是想要出售一下农产品，咱们城市的消费者呢也可以来在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你想购买的土特农产品，这些信息目前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进行这个发布。直播室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另外呢在我们的视频号上进行观看的朋友也可以通过视频来进行这个发布，以及公众号来进行这个发布。还有感谢遇见以及崔传辉各位朋友的这个到来。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请导播老师把凤阳县的武先生直接接到直播室，我来跟他进行这个交流。凤阳的武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请讲，什么信息要发布？您说。
1: 我有两台两不值的，寻根子，我的要免他人就分免他子，这样的也给你工作都有，我想找货干。

0: 像
1: 大直的开口子、播种子都有。两台200马力的旋耕机。对。带播种机。现在马快要种，以后种满了，我自己播开有的。
0: 啊。
1: 物资那啥的，叫你们播下呢？我在肥东来打电话来，我是播下播了那家大户的舅把么子。
0: 啊，您说您之前在我们这边发布过信息之后，有肥东的老板找你干活是吧？
1: 对呀，都就物资那啥，物资去那啥，不就老肥东老板来找我，我给他，不是那一个月，他一下子就把么子。
0: 哦，那您这可以啊，咱通过我们给你接了个大单子，是不是？
1: 啊，对的，我都是感谢你嘛。
0: 啊，那感谢谈不上，我们就希望听到这样的消息，因为什么呢？这说明咱们干的工作呀，还有一点价值，咱们不能说，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感谢我物资那啥的，人家肥东老板打电话来，
0: 嗯。 就听你们播的，到打电话过来，我来理解的。理解的是这样的，价格你到明天，中间的有的要虚过了再补，还有的虚过一些大的日过了的，像样子，他这生个半个月饺子，再来虚，把停了再来补，那就价格就高一点，是不是？
1: 对，干的活不一样，价格不一样。
0: 活干的作为老板，他这是要求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能理解，好，
1: 对，他是老要求不，不能像稻米就像几个鸡，不是像我们这农村，当时也是直接就播下去，那样就加一个就，
0: 对对对对，
1: 我说他，
0: 这是你有两台200马力的旋耕机，带播种机，还有灭茶机，对吧？
1: 对，还灭茶机，还有大的这个生耕机，
0: 还有生耕生番机，
1: 对，还有的话呢，还有开沟机都有，
0: 开沟机，反正就是。
1: 耕种、
0: 管收，您这边都有。
1: 哎，对对对，
0: 嗯，对吧？耕种、管收机都有。您是凤阳县哪个镇的？
1: 凤阳县哪个镇的？
0: 五峰村。
1: 啊，
0: 1234的武，刮风的风。
1: 不是的，文武的武。
0: 啊，文武的武。
1: 啊。
0: 啊，你就是。 就是您姓武术的武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啊，五峰村。好，手机号说一下。
1: 173。
0: 7533。7533。7066。
1: 啊。
0: 好，凤阳县官塘镇五峰村的武老板，有这个大各种大型的农业机械，包括旋耕机、播种机、灭茶机。
1: 这个深耕生番机、开沟机都有，对吧？
0: 可以供各位老板来这个干活使用。那么电话呢是173-7533-7600，173-7533-7600。这个马上就要进行这个小麦播种了，有想要播种小麦的这个大户，可以和凤阳的武老板取得联系，对吧？
1: 价格你到明天。
0: 价格面议，
1: 要求的不一样，对不对？
0: 对对对，价格面议，好。 好嘞，好，谢谢你啊，不用谢，再见啊，嗯，好，我们也希望这位凤阳县的武老板，刚刚发布的信息能够有这个很快就会有交易，很快有人跟您取得联系啊，嗯，这也是我们办节目的一个初衷，我们也就希望听到刚刚武老板说，哎，在您这发布过信息之后，很快就有人跟我联系了，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卖掉了。 或者是有什么人跟我交易了，哎，这就是咱们最乐意听到的一种消息。这说明我们这个节目有需求，我们办的节目有用处、有好处、有用处。这咱干活再苦再累，咱们也值啊！就希望有更多的农民朋友，更多的这个咱们从事三农工作的朋友，都能够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哎，能够发布信息，互通有无啊，包括互相帮助，这是咱们节目所希望看到的一种局面。
2: 曾一起走全，走全。
0: 好，这位凤阳的武先生的信息再跟大家说一遍，他有两台200马力的旋耕机、带旋耕机，呃，带这个播种机，还有灭茶机，深耕生番机、开沟机、耕种管收，他都可以来进行这个服务。电话呢是173-7533-7600，173-7533-7600。 蒙城县的高先生想要出售一个播种小麦的秆子，6行的，800块钱。电话是182-9738-4155，9738-4155。 全椒县的这位朋友呢，想要出售玉米脱粒机、打稻机、滚筒机、等等。电话是13295500122。好，今天的节目呢，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喂，
2: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不是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找
1: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0: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来介绍到常服安眠药的人要当心宿醉感。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太和县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兼甲状腺乳腺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任云任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离癌有多远呢？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008这路热线直接来向任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健康指南。最近呢，一位80岁的老人在服用安眠药之后，起床接电话过程当中不慎跌倒，这是给所有长期服用这个安眠药的人，尤其是老年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啊。长期服用安眠药最容易陷入到的就是一个困境，叫做药物依赖。这个依赖呢是分为生理依赖和心理依赖啊，这两种是多数人没有办法停药的一个核心原因。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建议说自行去服用安眠药呢？就怕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呢，长期服用一些镇静的催眠药呢，人体的中枢神经会逐渐的就是适应药物的一个抑制的作用，突然要是停药或者是快速减量，那神经系统会失去药物的调控，会引发这种反跳的现象啊。失眠症状呢会比用药前更严重，有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像心慌啊、焦虑、手抖、出汗、烦躁等你躯体的一些不适啊，让人误以为不吃药就彻底睡不着了。而相较于生理的依赖呢，心理依赖更难破除。很多患者即使身体已经无需药物的辅助了，依然呢以为只要不吃药就会失眠。所以其实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会让人陷入到什么，就吃药安心，停药焦虑的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所以长期服药带来的副作用不是说暂时性的一个反应啊，因为有的药可能你服用的时候它是有一些副作用，但一旦停药就马上好了。但是如果说服用这种安眠药，它部分会持续影响到身体的健康，而且一些高危人群啊是尤其要警惕的啊，像这个第二天宿醉的效应啊，也可能会引起你的一些不舒服，因为服药的次日会出现像这种持续的头痛啊、疲惫呀、注意力涣散呐、反应迟钝呐。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啊，所以呢，特别我们的老年朋友是属于高危人群，长期的出现日间就是昏沉不适，要及时的复诊，更换短效的、代谢更快的安全药物。

0: 自行的去购买，自行的去吃，自己去停，这个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啊。还有就是睡眠异常的问题啊，有的人可能服用一些新型的助眠药，这是少数人群啊，会出现像梦游啊、梦中驾车呀、无意识的打电话呀、夜间进食啊这样的一些很复杂的睡眠行为，而且呢，醒了之后就完全是没有记忆的，这个是严重的药物不良的反应啊。如果一旦出现，必须要立即停药并且就医，杜绝危险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患者安全使用安眠药，务必要记几下的几点。第一，就是严格遵医嘱用药。如果说我们的患者长期的服药啊，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的，千万千万不要自行去购买一些安眠药。甚至其实在褪黑素这个方面，我们也不是建议大家就是说自己去买啊，因为临床的医生也是建议，有些人其实他是不符合吃这个褪黑素这样的一个指征的。你吃完之后，可能当时有效，但实际上对你来说，这个长期是有害的。而临床上常用的一些安眠药，它都属于这种处方管制药啊，你自行购买，长期滥用肯定是不好的。很多患者就存在误区，说，哎，别人吃这个某款药，好像听说效果挺好的，然后呢就自行照搬，或者是初期服药是有效的，但是常年啊就不间断的服用，这个从来不去复诊调整方案，这个也是有潜在的风险。就你实际的用药是需要专科的医生结合患者的睡眠监测结果、你的身体情况、基础性疾病，我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之后，才能告诉你这段时间用什么药啊。还有呢，就是服药期间啊，我们要禁酒，这个酒精和安眠药呢都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抑制剂，所以二者如果说同服会产生协同的抑制效果，这个会压制到你的呼吸还有心跳的中枢，引发呼吸慢啊，就变慢了，甚至呢会有深度昏迷啊、血压骤降啊，严重的时候跟大家不是开玩笑的，可能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所以服药期间及停药后的短期内都是必须滴酒不沾。最后还有几项要注意的，像这个呼吸疾病啊要慎用，肝肾不全要控量，老人朋友要缓慢的加量，因为老人的身体代谢能力是下降的啊，所以呢对安眠药物它其实这个敏感度会更高，更容易出现像跌倒啊、骨折啊、认知下降、嗜睡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它会有一个对你的评估，特别是老年朋友，万一要是跌倒的话，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可能就会要了你的命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为什么说我们的老人用药要更加的小心。而妇产孕，就是我们的孕产妇也是不宜用的，因为多数的安眠药当中它是有这个胚胎毒性，可能也会增加到胎儿畸形的风险啊。同时像药物成分也会通过这个乳汁传给你的孩子，所以像备孕期啊、孕期啊、还有哺乳期的女性都是不用啊，不宜服药的。所以你看，安眠药虽好，但是不能乱服、滥服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空中医院的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名医座谈。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太和县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兼甲状腺乳腺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任云任主任啊，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今天呢介绍到的是体检，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离癌有多远？说到这个甲状腺，其实现在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可能每年都会有这一项，而且你会发现身边有甲状腺人啊这个问题的人还真的是不少。那有的人会大惊失色，有的人呢可能又会比较不在意。那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啊也请任主任在这个方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非常荣幸的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全省听众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呢来到本期健康的科普节目。刚才主持人讲到了我们甲状腺现在体检的非常多，因为甲状腺是我们颈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掌管了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啊、生长发育、激素的平衡啊，在我们日常临床的工作当中呢，那么越来越多的人体检出了甲状腺结节啊，但大家呢普遍存在有过度的恐慌啊、盲目的治疗啊、还有的轻信偏方啊、过度的手术等等一些误区。 那么

0: 今天呢，我们就用通俗易懂的一个方式啊，带大家呢重新认识我们甲状腺结节，然后呢学会科学的判断啊，理性的应对，来正确的养护。
1: 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初衷，希望通过这一期的医疗科普，让大家能够科学的对待啊，理性的认知。那现在其实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都会出现甲状腺结节这几个字啊，不瞒您说，我的同事们当中就有一些有这样的问题。那您首先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甲状腺结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它跟这个乳腺结节啊，或者是啊有一些身体上的小结节，区别大吗？是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什么是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呢，刚才我讲了，它就是给我们乳腺的结节，它都是我们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那么甲状腺结节呢，就是我们在甲状腺，它既然是一个器官嘛，它就是我们在甲状腺内部出现了一个和正常甲状腺的组织，那么形态不一样的局限性的一个肿块。那么简单的来说啊，就是这个甲状腺里面长了一个小疙瘩啊，小凸起。啊，那么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疾病，那么而是呢，我们甲状腺结构异常的一种影像学的一个表现，啊，就给我们打个比方说，就为我们吃西瓜或者吃苹果，那苹果里面长了一个东西，那么我们这个东西，那么正常的苹果里面它是果，我们说的果肉，对吧？那这个长了一个东西，那么这个情况它就是一个长了一个异常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就是一个甲状腺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呢，它可以是多发性的。啊，比如说是一个，那么也可以是多发性的，比如说几个、三个以上，我们称为多发性的。那么这种情况大小可以不一呀，啊，有的是很小啊，到了几毫米，那么有的甚至长得很大啊，5、6毫米、7、8毫米啊，这种都有。那么绝大多数人呢，他没有任何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啊。为什么？刚才现在我们开头讲到了，好多人都是体检发现出来的啊，或者是在家的洗澡呀、睡觉的时候摸到了这是一个肿块。那么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体检或者超声偶然发现的这个结节，所以说大家不用一听到我长了一个甲状腺结节就非常的一些紧张啊、恐惧、害怕啊这种情况
1: 所以其
0: 啊。
1: 实有人说到这个甲状腺癌，它也是大多数叫不死的癌，就是这个身体部位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也不用过度的去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现在的医疗科学也是非常的发达，大多数都是可以解决掉的。那根据您的观察，就近年来甲状腺结节这个检出率，它是不是越来越高了？有没有一些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0: 是的，刚才我们就在刚才你开头讲了，就是讲我们现在的癌症的发病率啊，跟我们心脑血管的发病率，还有你刚才讲的睡不着觉是什么东西，好多人是一种精神疾病。那么这三种疾病是严重危害我们人的身心健康的三大类疾病。所以说，肿瘤疾病，也就是说，我们5个大人当中，人要从我们零出生到我们75岁这个年龄段，可以说有5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要患癌症，啊，这是不是我随心所欲说的？这是我们国家有统计的数字的。
1: 就是25%。
0: 对，就是讲我们活到75岁，有五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可以要患癌的，不管你患哪种癌。那么现在呢，甲状腺癌的呢，那么我们发病率当中呢，就是占到我们女性发病率的第四位，就第四位这个甲状腺癌，它已经入到第四位了啊，这就是很多。也就是说呢，我们昨年这个癌症的发病率很多，甲状腺的发病率是越来比以前又越来越高了啊，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目前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达到多少呢？20%到40%，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说3、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查出来甲状腺结节啊。你看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你说3、4个人就这个比例。
1: 非常吓人
0: 啊，
1: 了，
0: 非常非常非常的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几年呢，因为大家的数据非常明显啊，中青年呢，现在大家都注意体检了啊，以前呢，中青年不注意体检，总以为年轻嘛，啊，总得身体好，现在我们中青年也注意体检了啊，包括单位的体检啊，很多人自己他啊没有单位，他自己也要体检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在这种的情况下，甲状腺结节体检的发生率就非常高
1: 所以检出率这么高，
0: 了，
1: 是因为人啊得的病，就是人得这个病的人多了，还是像您说的，我们的检查手段变先进了，大家关注了。
0: 是的，应该说这两方面的原因，啊都有，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是我们说技术的一些升级，啊，我们说过去的体检我们不常规查甲状腺，啊，这个 你看以前我们都是查一些肝脏的彩超啊，抽一个血呀、啊，查个肝肾功能，不查这一项。
1: 是。
0: 因为这几年我刚才讲了嘛，你既然这个发病率高了，那么大家都注意这个情况了。你刚才开头也讲了，因为你们单位有很几个很好多同事查出来甲状腺结节，那都很重视这个情况了。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查的比率这个项目就多了。第二个，我们以前呢，你看我们在以前，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社会的这个发达了，对吧？经济条件好了，医疗的技术提高了。我刚刚到单位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很多20多年前，那还有很多黑白彩超。啊，因为黑白彩超它的显像没有我们的高清的彩超要清晰得多，对吧？你黑白彩超，你看这个，你怎么看这个结节？那小的结节，你看不出来吧？啊，你看不出来，那你就检查不出来甲状腺结节了吗？现在呢，我们的仪器先进了很多高清的彩超，那么很小的结节，1到2毫米的结节，我们就给它查出来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你说说，那么彩超那么现在那么高，你给那个电视了，甚至比那个我们以前说高清电视，现在这么都是三几开。哎，
1: 4K
0: 比如
1: 的，
0: 四开的，什么几开的，比更高的，那小的很的，就查得出来，对不对？上次我看我们做了一个那个1毫米0.1毫米的结节，就查得很清楚，啊，这是一样，这就是讲我们这个检查手段的一个升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二六院，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现代人熬夜的比较多，啊，以前过去没有这些手机啊，也没有这个微信，也没有抖音啊，也没有这个 QQ。大家到晚上了就睡了，那么这也就现在你看熬到12点，有的人还10点还不睡觉啊，2点啊，甚至看到熬到4点，那么这种情况熬夜的人非常多，对吧？这生活的不规律啊。第二个就讲到压力大啊，为什么刚才开头你讲的好多人睡不着觉，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有的人他缓解不了，他压力很大啊，他为了这个工作很忙啊，我要工作啊，这种情况我要生活，为了生活。啊，你看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环境不是很好啊，大家都非常的在这压力都非常大。第二个呢，就是他那情绪的焦虑，啊，情绪的很焦虑啊，有的人非常非常的焦虑，哎，我怎么把我的技术搞好呀？我怎么和同事处好关系呀？我怎么把家庭没有矛盾呀？这个东西呢，就是他这个就情绪很焦虑，有的人处理不好，他就非常非常焦虑啊。还有一些就是作息的紊乱，刚才我也讲了啊，他。啊，有的人他确实很努力啊，啊，写论文写到2、3点，没办法，3、4点，对吧？这种情况，还有一些不规律啊，喝啤酒、吃烧烤啊，这种情况搞得很晚。我前几次我去跑步，就今天我去跑步，啊，有的人到5点了，5点多就起来，5点钟起床，5点半就跑步，5点半还有人在那个小摊上吃烧烤了。哎呀，我心想你这一夜不睡觉吗？你怎么这个5点多你这个什么时候吃呢？那肯定是我夜里吃的啊。这种情况就不是很好。那么这种情况啊。不规律的一些东西，它确实会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那么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就导致我们结节的发生率有轻微的一些上升，那么双重原因的一个叠加，那么造成了我们现在高检出率的一个现状。所以说，我们甲状腺结节为什么检出这么多，就是我们仪器的一个很高精尖的仪器，第二个加上我们现代生活一个不规律，双重原因造成
1: 所以其实刚刚任主任介绍的是非常的详细啊，
0: 的。
1: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出现这种高发，特别是在女性当中，因为女性她可能更多的工作生活压力也大，有的时候呢女性又不像男性，可能更多的可以心胸更宽阔一点，容易钻这个小牛角尖，或者爱发火、脾气暴躁的，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类的问题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很多人一看到结节两个字就害怕，就想到是癌，这种恐慌您觉得有必要吗？良性结节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呢？
0: 对的，刚才主讲，我们说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紧张，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误区啊。那在我们临床上呢，我们说90%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啊都是良性的，这个有的人既然是良性的，有的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情况下，他就不用吃药啊，有的如果他没有什么症状，他就可以不用手术啊，我们定期观察。啊，为什么有的人给我在门诊看了很多，我一个门诊大概能看了90多个病人，甚至100多个病人啊。很多人这个情况，他就问我任主任，那么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很多，那么我需不需要手术？我跟你讲，你这种情况甲状腺功能正常，那你就不需要手术，你每半年啊，
1: 复查一
0: 或者
1: 下，
0: 是一年，哎，你来找我复查就行了。我们真正的恶性的甲状腺结节，它的恶性的发生率那是不足10%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需要我们手术干预的恶性的比例。那要根据我们专科的医生进行的，去给他去评估，然后再决定他是不是这个 是癌，还是我们再给他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措施。

0: 啊，所以说大家也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甲状腺结节啊，不是说我得甲状腺就一定是甲状腺癌，啊，甲状腺结节呢基本上不会癌变，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也不要盲目的是焦虑啊，过度的一些治疗或者过度的一些恐慌啊，
1: 因为如
0: 嗯。
1: 果过度的恐慌焦虑的话，反而不太适合，就是影响到自己病情的那个发展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
0: 是的
1: 对？
0: 呀，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因为它甲状腺它本身就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对吧？你自己在焦虑在恐慌，你内分泌系统一紊乱，那你甲状腺刺激甲状腺增生，它不就容易生结节吗？啊，它是一个相互一个这个相互一个原因嘛，对吧？你不好，它可以导致它这个情况。
1: 所
0: 哎，
1: 以大家一定
0: 对，
1: 要把这个心情放平缓，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
0: 是的，
1: 休息也要休息
0: 嗯。
1: 好。那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之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需要关注具体哪几个问题呢？
0: 好的，主持人啊，我给大家讲，如果我们在这个体检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洗澡或者睡觉的时候摸到这个发现的甲状腺结节以后，大家确实不用慌啊。我们记住核心三步，哪三步呢？啊，第一步，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彩超啊，我们到正规的医院啊，找正规的科室、正规的医生，我们做一个甲状腺彩超和颈部淋巴结的一个彩超啊。做个彩超呢，初步甲状腺的功能啊。我们做这个彩超呢，我们一看我们这个彩超的报告。啊，给我们打的，我们彩超的报告，我们彩超的这个体检的报告的老师，就是我们报告的老，他会给我们打啊，这个肿块的大小，这个是多大，边界清不清楚，形态规不规则，内部有没有血供啊，最后呢，再给我打个颈部有没有淋巴结啊，如果有淋巴结，这个淋巴结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是一个是一个扁平性的一个淋巴结。还是我们说垂直性的一个淋巴结啊，这个淋巴结是一个淋巴结还是多个淋巴结啊？这个淋巴结有没有血供啊？他都会给我打。最后呢，我们说我们的超声老师呢还给我们打一个这个结论啊，这个结论呢我们叫 TRA 啊，这个 torus 分级啊，这是一个分级。那么它这个分级呢会给我们打啊，是分级是怎么一个分级啊？比如打给我们打一个分级，这我们要这，这是我们这个一个情况啊，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们结合自身的情况啊，我们要排查什么呢？排查，哎，我家族有没有这种甲状腺疾病的史啊？比如说，他的父亲呀，或他的母亲呀，他的爷爷有没有患有这种甲状腺结节或甲状腺癌的这种病史啊？这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颈部嘛，我们有没有做放疗的病史？比如说他有鼻咽癌，家族中有鼻咽癌的，这个他以前患过鼻咽癌，他做过照光。因为鼻炎，我们知道放疗是能好的啊，他做个照光有没有这种病史啊？第三种呢，我们就其他的有没有症状啊？刚才我讲了啊，有没有这种心慌啊？有没有这种乏力、手抖啊？这种我们或者是这个心跳很快哎，有没有这种症状啊？那么呢，还有呢，就是有没有颈部的压迫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个结节啦，我们长了个甲状腺结节，有没有颈部压迫的一些症状？啊，有没有呼吸困难？有没有憋气啊？这些症状。那么第三步呢？我们就第三步是干什么呢？就我们全国正规的医院甲状腺专科进行评估了啊。我们不要自行上网上去搜一些啊。有的好多人都说啊，我用百度一搜啊，我用千问一搜啊，我用豆瓣一搜啊，搜过以后也不要我们轻信的轻不要这个轻信的我们的偏方治疗啊。有的患者给我讲，任主任，我其他人就给我讲了。啊，我有一个偏方可以治疗这个甲状腺结节，啊，我说你哪能？你要有个偏方，我天天一天看这么多门诊，你要有个偏方来了，那我把这个偏方介绍给他们，那我们不就发财了吗？他笑了，我说哪能这么可能呢？所以说我们核心关注的三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就是良恶性风险的这个分级啊，后期呢我给大家再讲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怎么是一个分级法啊，第二个结节呢我们是否产生了这种压迫的症状啊，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呼吸困难呀，憋气呀，有没有这些症状？第三个呢，我们抽一个甲状腺的功能，我们来看看这个甲状腺的功能是否正常啊？一步两步，我们三步，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去处理它。
1: 但是大家记住了，一定是要到正规的专科医院、专业医院去看啊，请我们的专科医生啊。那刚才您也说到，就报告单上的分级，其实我们的患者看每一种病的时候，都喜欢看类似的一些报告单。这个分级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作为这些患者，怎么去看懂这个分级呢？因为分级它也是有级别的嘛。
0: 是的，主持人，就是这个分级呢，我们说 TRA 这个 TRA 的分级呢，它是一个超声的一个分级啊，它分为六级啊。这个我们比如说，他打一个，如果超声老师给我们打了一个一级，这就是我们说甲状腺。

0: 也是正常的啊，没有结节啊，我们可以啊每年来复查一次啊。那么打到二级，我们一般呢是良性的结节，比如说长个甲状腺长个小囊肿啊，长你看好多人打了甲状腺囊肿，这个一般情况呢，他就是也就说也是这个打个二级呢，它是个囊肿呢，我们就每年复查一次啊，它是良性的。三级就是可能良性结节啊，可能良性结节，那么它的个病例多少呢？小于2%。就是100人里面98个人都是好的啊，那么只有2个人，那么打是不好的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知道需要他半年到1年过来复查。那么四级，那么我们怎么分呢？四级在我们临床上分要分4A、4B和4C 啊。有这个，那么4A 什么意思呢？就是低度可疑恶性，它的恶性的概率只有2%到10%啊。这个呢，我们要啊，如果我们专科的医生考虑他不好了，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细菌穿刺。如果考虑这个人还好，那你也可以观察，啊，这是我们说四 A。那么四 B 是什么意思呢？就中度可疑恶性，它的恶性的率呢，恶性的概率在10%到50%啊。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临床工作要建议穿刺活检，哎，看看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叫四 B。那么四 C 呢？我们知道四 C 随着这个 A、B、C 的这个呢，那就是高度可疑恶性，那么它的恶性概率就是几率就大一点了，达到多少呢？达到50%到90%。那么这种情况呢，哎，我们就强烈建议要穿刺活检，因为它的随着级别增高嘛，它级别就更高一些啊。这是我们说的四类。那么五类呢，就是高度提质恶性了啊，级别越高到五了嘛，那么就是它的恶性的概率达到的90%了。哎，所以说一百个人中的90多个人，他可能就是不好的，只有10%好。那么这种我优先穿刺，大
1: 做
0: 家
1: 活
0: 评估，
1: 检是
0: 哎，
1: 吧？
0: 要做活检，我们看看是不是好的，我们要做手术啊。那么六类的呢，那就是我们已经病理证实过了，比如说我们穿刺病理啊，或者我们手术病理，那么已经证实是一个是甲状腺癌了，那这是建议正甲状腺癌了，那我们就按肿瘤的规范化诊疗啊，我们专科有一个规范的诊疗，我们该给他怎么处理啊，就去怎么处理，所以说呢，大家拿到这个报告呢，我们要先看分级啊，就能初步来判断这个风险啊，如果你不能这个。你看到这个分级啊，你刚才我讲了，你可能有初步的一个了解，那么你还不懂，那你不懂，你都到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正规的专科来给你做评估。
1: 其实也不是希望大家都要懂，因为我们学的毕竟不是这个专业啊。
0: 对，
1: 具体的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找我们自己的主治医生去看就可以了，也不要去乱想。即使我们到四类、五类、六类，其实现在也是有办法去可以解决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有甲状腺或者是乳腺肿瘤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线的热线啊，向我们的任主任进行咨询。啊，下载的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可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就可以了。
2: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坐堂，我们来回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位听众说："任主任，我是去年体检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当时分级做的是3级，医生说随访就行，但是我一直很担心它会变癌，是有什么方法能预防它恶变吗？"
0: 好，这个就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刚才在回答这位听众朋友之前，我刚才就讲了一个三级，它是可能良性结节，它的这个恶性的概率是多少呢？小于2%，就是它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也就是说，100个人当中间，我是说98个人都是良性的，哎，只有2个人不好。所以说呢，这2个人不好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定期去随访他就行了啊。比如说，你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啊，你可以每半年，这个到1年，你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个彩超。刚才我彩超看到了，哎，你都看看这个结节嘛，你都看看它，肿块。哎，有没有增大啊？边界有没有清？有没有不清晰啊？内部回声均匀不均匀？周围的血供有没有血供？颈部有没有淋巴结肿大？那我们专科医生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如果他一直没有就变化，那说明这个甲状腺结节它就没变化，没变化你找他干什么呢？你
1: 对
0: 定
1: 呀。
0: 期复查不就行了吗？如果他有了变化了，那么我们医生就建议你去，要么去做穿刺，那不就行了吗？你不就解决了吗？你焦虑什么呢？有什么可焦虑呢？所以说我们你看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论文，你看我们看很多的甲状腺结节的论文，好多人过以后在尸检当中间， 都死了过以后，他尸检出来还做出了甲状腺癌，他也不是不影响他的生命吗？
1: 对呀、
0: 所以说你焦虑。

0: 啥呢？
1: 你焦不焦虑，你的结节都是在那儿的、
0: 哎、
1: 啊，所以大家不要过分的去想这个事儿。还有位听众说，我妈妈今年58岁了，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直径是2.5厘米，超声显示边界不清，有微钙化，医生建议是做穿刺，但是她很害怕疼，也怕穿刺会导致这个癌细胞扩散，就一直拖着不去，这个该怎么办？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误区之一？
0: 我本来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下面一个问题给大家讲了，这样正好这个问题大家这个有位听众给我讲了，我就可以给他说一下。
1: 嗯，
0: 你肿块是2.5公分，
1: 嗯，
0: 但是呢它呢就是一个有微钙化，
1: 对，
0: 哎，有微钙化，边界不清楚，像这种情况过以后一定要去做一个穿刺。
1: 嗯，
0: 因为刚才我讲了，微钙化了过以后加上边界不清楚，那么它应该在 B 超达到 4A 或者是 B。
1: 嗯
0: 啊，那么这种情况你做个穿刺有什么呢？穿刺很简单，穿刺不就给我们打针了吗？我们小时候打预防针，哪个人都打过吧？不就打个针吗？一个打在我们屁股上，一个打在我们胳膊上。
1: 嗯，
0: 那么甲状腺穿刺不就打在我们的甲状腺颈部的一个结节吗？那有啥呢？很简单的一个穿刺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那么我们穿刺扎个小针，抽出一个细胞学检查看一看。如果它是好的，你不就放心的就观察就好了吗？
1: 所以大家不要有个误区，以为穿刺会让你的所有的细胞或扩散，这个已经是国际上认证，就是穿刺是很安全的一种方式了啊。
0: 穿刺，我们在这个多次的我们专业的这个学生会上就已经讲过了，我以前在其他的科普上也给大家讲过，穿刺是很安全的，穿刺不会造成肿瘤的这个，因为我们是取的是细胞血，取的是细胞，你一个针扎进去，它怎么可能把有那个呢？如果是流出能造成了转移，那我们这个指南上我们也不会去写出来叫你做个穿刺，对吧？
1: 所以这也是一个误区啊，让大家能够放心一下。当然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超声报告里会有一些危险信号啊，会让人就是要特别警惕，哪些指征又提示是偏向良好的，就是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要警惕啊，有一些可能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了。
0: 好的，我就给大家教大家识别一下这些关键的信号啊，比如说这个彩超一个危险的信号，哪些提示我们恶性的倾向，就是边界这个结节边界比较模糊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形态不规则，刚才我们上面一位听众提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形态不是很规则。第三个呢就是垂直性生长，就是我讲什么叫垂直性生长，就是它竖着长，它竖着长，它不就是垂直性生长吗？这种结节一般就都 不太好，因为它水平位生长，它是水平性的，它一般就没大问题。第三一个就是四一个就点状的微钙化，就刚才这位听众讲的，它是微钙化，点状的微钙化它容易就是一个高危的因素。还有呢就是内部血流很丰富，为什么内部血流很丰富呢？因为它是肿瘤嘛，肿瘤的过去以后它就血流丰富，它长得才快呀。如果良性的没有血流它怎么长呢？好东西不就是靠血供吗？这是一个情况。今天第四五六个呢就是纵横比大于一。什么叫纵横比大于一呢？就是我说的竖径跟横径，纵的跟竖的，它这个竖的长横的短，这不就是纵横比大于一吗？那这种情况还有侵犯甲状腺被膜，我们知道任何都有一个甲状腺膜，叫什么叫甲状腺膜啊？就比如说它外边它是个气管包了一层膜，它突破了这个甲状腺的肿瘤，突破了这个甲状腺的被膜啊，这种情况。还有我讲的最后一个就是伴有颈部淋巴结有异常的情况下，这种情况都是一个高危因素。那么良性的结节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反之那么都是它良性的结节，比如说结节刚才说不清楚，那边界就清楚的啊。第二个就是形态很规整的啊，这个水平生长的啊，还有一种粗大的钙化，刚才那个听众讲的是微钙化，微钙化不好，那么粗大的钙化
1: 也不好，
0: 一般的都是好的
1: 啊、哦，是好的，
0: 哎，粗大的钙化一般的说，或者是没有钙化，这种情况，还有的比如说囊性的结节，这个是个囊性的嘛，囊肿刚才讲98%都是好的，啊，是个囊就是个水包嘛，是最简单的能吧？第二个血流很正常的，没有血流很丰富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大家在看到这个彩超报告以后，如果是个囊性的，这个肿块很规整啊，肿块的边界又很清楚啊，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如果形态很乱，有微钙化，竖着长的，那么我们要重点警惕了啊，这种高度要怀疑啊，有甲状这个恶性结节的存在。
1: 好，我们来迎接热线上听众的问题啊，合肥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在听吗？王女士。啊、哦，请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2: 不是，我想问一下这专家， 我家爱人他是这次骑行车是4A，
1: 4A。
2: 那我就想问一下，平时要吃什么注意一点？
1: 饮食方面的问题是吧？有什么要
2: 哎，
1: 注意
2: 对。
1: 的？认准。
0: 好。我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就是你搭了个 4A 的结节，问我吃什么，这也是我们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很多朋友、门诊的朋友来问我的一个情况，就是你看看你的甲状腺功能正常还是不正常，你合并有没有甲亢、甲减、鞘北氏甲状腺炎这些症状，如果没有合并甲状腺功能的异常这些情况，那么我们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正常的饮食跟甲状腺结节它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在饮食当中，不管有没有结节或者没有结节啊，我们尽量的油炸的一些东西、刺激性一些东西、辛辣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是尽量的少吃就行了。
2: 你刚刚讲的是什么？那个营养刺激的东西，我知道。
1: 就
2: 还
1: 是。
2: 有一个。
1: 任主任的意思是正常，就是如果您都很正常，没有其他的一些甲亢这些问题的话，就是正常饮食就可以了。但是像辛辣的、油腻的这种刺激性的东西，还是建议少吃。
2: 哦，有利的该。
1: 对，尽量少吃，好吗？
2: 哦，
1: 其
2: 啊。
1: 他的基本正常，没有什么太过于跟
2: 像
1: 别人
2: 海
1: 不一样。
2: 带，就像海带少吃一点行吗？
0: 你看看你是不是？我刚才
1: 有没有甲亢？
2: 为
1: 哦，
2: 啥？
1: 你知道了，但
0: 对，
2: 是他那个血样没出来。
0: 那你等你血样出来过以后，你或者你跟这个主持人联系，或者你跟我联系，我都可以给你回答你这个问题，这都没问题的，
1: 好吗？就等
0: 好
1: 您
0: 吧？
1: 这个具体的这些报告都出来以后，可能医生才能回答得更精准一点。
0: 对，
2: 好吧，谢谢。
1: 好，不客气，再
2: 好，
1: 见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当中问到的，说老人查出结节有2、3年了，近期甲状腺和附近的淋巴特别疼痛，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癌变？去年甲状腺两边的淋巴疼痛检查提及是什么意思？
0: 他讲什么？
1: 他说的是，就是甲状腺查出这个结节之后，甲状腺。和淋巴很疼，附近的淋巴很疼，他担心是不是发生了癌变啊？然后去年甲状腺两边的淋巴疼痛检查提及，他这个提及是不是说升级了
0: 不是，他说的是 TG 吗
1: 不是他。
0: ？TG 是甲状腺球蛋白，是我们癌症的一个指标。他说的什么 TG？我刚才没听清，是 TG 吗？
1: 提及，他没有说，他可能是打错字了啊？问的是提及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您说的提及啊？他打的是一个错别字。
0: TG，哦，不是，他查的就是甲状腺球 TG 增高了，是 T 大写的 T 小写的 G 吗？
1: 不是，
0: 那可能他
1: 打
0: 可
1: 了
0: 能
1: 错
0: 错
1: 别
0: 了，
1: 字，
0: 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甲状腺淋巴结，我刚才讲的甲状腺如果有淋巴结转移或者淋巴结异常，它一般的不会疼痛，有疼痛的，就是很少有疼痛的，有疼痛的，一般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是炎症。只有炎症，我们说它一般的出现疼痛。淋巴结有4种我们可以原因，第一个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了，炎症是放在第一位，第二个结核，第三一个淋巴瘤，第四个情况我们再考虑甲状腺或者是鼻咽癌其他转移过去的。这是我们说颈部淋巴结我们有四种的一个情况。他说的这个症说的这个情况呢，我想呢应该首先应该是炎症的可能性很大，为啥一年多了嘛？
1: 对。
0: 他出现有疼痛，他如果有变化，他早都可能出现异味了。这位观众朋友呢，我可以叫他，如果是在合肥地区的，可以到他们到合肥的某家大学的医院，可以做一个彩超，
1: 到三甲医院做个
0: 三甲
1: 彩
0: 医做一
1: 超，
0: 个彩超，查一个血常规和甲状腺功能
1: 就可以
0: 就
1: 了，
0: 可以了。然后我们下一步再看他这个结果，我们再跟主持人联系或者跟我联系都没问题。
1: 好，这位天外有天，您是不是已经听到了？任主任说的也很详细啊。还有朋友问到是甲状腺超声连续几年显示的是甲状腺实质光点增粗，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实质性光点增粗呢？我们这么，这个为什么讲甲状腺实质光点增粗呢？像它没有形成结节之前，对吧？没有现在这些，它就是一个，比如说光点一个增粗，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就给一个怎么打一个比方呢？就给我们这个，光点增粗就打一个什么样的比方呢？比如说我们就一个相当于一个我们这个鸡蛋里边。 有一个鸡蛋里边，但我们知道鸡蛋里面有鸡蛋黄，对吧？这个简单理论。那鸡蛋里边有一个黑色的东西，或者有一个其他的杂质东西，那么它就可能就是一个回声不均匀，就是一个像到一个就像一个钙化的一个东西，它打了一个像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一般的没什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就也不用太过紧张。
0: 不用太过紧张
1: 啊。
0: 对。
1: 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咨询啊。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这个穿刺活检？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到这个活检的问题啊。穿刺会不会很疼？会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我们再来给大家简单的再来讲一讲好吗？
0: 好，可以的。这个为什么要做？大家一直讲，我们一直重复做讲这个甲状腺穿刺活检呢？因为甲状腺穿刺活检它是诊断我们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一个金标准。因为我们知道你只有给它穿刺好不好了，我们才知道嘛。那什么情况下，那我们做这个穿刺呢？就刚才我讲了啊，主要像 TRE 这个托拉斯分级，托拉斯分级是4I的，即以上的这些结节，比如说有高危性特征的，刚才我讲了这个高危性的特征，像那种像这种竖道长的吧，边界不清楚的，形态不规则的，内部回声不均匀的啊，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要做。第二个，我们高度可疑恶性的结节，啊，我们要给它做穿刺。那么刚才讲了，这个穿刺会不会很疼呢？会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呢？我们讲，很多人担心的就是一个疼痛和扩散。我明确的告诉大家，甲状腺细针穿刺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操作，疼痛感就是给我们类似的一个打小针的，就相当于我们打个预防针，这种感觉了。你看我做个穿刺，加大概就5分钟就好了，
1: 很快，
0: 点消毒就很快，就这5分钟就好了，就是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是耐受的。完全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这是经过我们全球临床验证的安全检查。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穿刺只抽取少量的这个组织细胞，它不会造成肿瘤转移。这个针很细啊，很细很细的。
1: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了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治疗方面决策，就什么情况下需要动刀啊？查出甲状腺结节，什么情况下是需要手术的？什么情况下您会跟您的患者说观察，回家观察就可以了？
0: 好，这个问题呢，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临床上碰见给我们患者朋友最多的问我的问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人说我拿个单子查出来了啊，任主任，你看我这个的需不需要手术？我给他讲，你需要观察。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来需要观察？第二个，我刚才大家讲的了，良性的结节，对吧？那么我们需要观察。那么第二个，体积不是很大的这个结节啊，我需要观察。第二个呢，这个我们考虑良性结节，但是没有压迫的症状，啊，就刚才讲到了，没有呼吸困难呀，没有憋气啊这种情况，那么可以观察。第四一个呢，就是不影响外观。有的时候他结节过以后。他也没有什么，他一个结节，他也不影响他外观，不影响什么，他为啥要开的呢？那这种情况也不需要开。第三一个就第五一个呢，就甲沟正常，我们这种情况不需要用药啊，不需要手术，我们只复查就行了。这是我们观察的，定期观察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关注我问我的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手术干预？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来的主要。那么这种情况就是，那么我们穿刺确诊恶性的了，这个人是恶性的，或者我们穿刺过以后他高度怀疑恶性，或者是可疑恶性。那么这是一种情况，第二个结节很大，结节很大了，压迫到我们的气管，造成了我们的这个呼吸不好，压迫了我们的食管，造成我们吞咽不好，这种情况，第三一个就是胸骨后甲状腺肿，因为甲状腺它在我们的颈部嘛，它颈部是个间隙，它长得很大，它跑到我们胸骨后去了，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短期内迅速增大很快的，有的时候我半年一复查，它本来是。这个3公分，它半年以后长到5公分、6公分，那么这种长得非常快，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给它手术。还有这个长到它形态改变了比如说它是个圆的，它突然长到过以后，它长得形态不好，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手术第五一个呢，就严重影响我们外观了，它没去过以后，它就在峡部一个结节，我们知道。甲状腺像个蝴蝶，它就长在我们这个地方，长得很大的一个包女同志爱美嘛，长得这么一个包在地方看到不好看，那么它也可以去手术或者强烈有干预的这种良性的大结节，我们才给它采取手术治疗基于我这以上的5点，我们采取手术。除此之外，那我们就定期的观察。
1: 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切了省心觉得反正这个甲状腺也不是什么大手术。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心态？就良性结节也切除，它会有风险吗？
0: 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不建议。这种心态的人也非常多有的人一查出结节，哎呀，你们找 哎，今天人让你把我切掉算了啊！爸给你给我切掉，我不就是切掉一劳永逸了吗？啊，一劳永逸了啊！我说嘛，我们不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开头我给他讲了，因为甲状腺它是人体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人身体上任何一个器官都不是多余的，它都是有功能的，只有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才给他干预，才给他采取手术的治疗。啊，你看看甲状腺，它承担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啊，我刚才讲了新陈代谢，这个很重要，对吧？所以说，如果我们盲目的切除了我们良性的结节，啊，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带着诸多的风险，啊，为什么哪些风险呢？因为甲状腺，我们知道甲状腺下面，我跟咱们学生讲课的时候，研究生这个讲课的时候，我就讲甲状腺下面有两个神经啊，喉上神经、喉返神经，啊，这个血管很粗，这个神经很细，就跟我们的头发丝这么细了。那如果是你是恶性的，那我们肯定要去给他去处理了。那如果是良性的，那么你带着这种风险。那不容易出现声音嘶哑、饮水呛咳呀、音调降低呀，甚至呢，我们两边呢还有四个甲状旁腺。甲状旁腺呢，它是人体我们这个甲状旁腺一旦有损伤呢，它会出现滴钙、面部的麻木啊、抽搐呀、滴钙这些症状。所以说，我们良性的结节，我们一般的不建议他去做手术啊。很多人过以后，因为我们知道手术过以后还要吃药啊，很多人问我们，我说甲状腺功能过以后要吃药，吃很长时间的药啊。我们说吃一次可以啊，长期坚持的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良性的不建议这样去做，同时呢，我们还存在一些出血、感染啊等等这些并发症的存在。那么我良性结节稳定它没有变化，我们观察不就是最优的一个方案的吗？一年做1到2次彩超多简单，到医院里做个彩超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啊。盲目的手术呢，反而得不偿失啊！真正需要的时候，那我们再去给他去做手术。
1: 那比如说，我真正需要，我确诊了，有人说确诊这个甲状腺癌，那是不是也一定得马上手术呢？
0: 哦，这个呢，我们要看，为什么要看呢？这就像我们专科的医生要精准的去评估它。那么我们怎么去评估它呢？刚才我讲了，甲状腺是所有恶性肿瘤中预后最好。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因为我是搞肿瘤专业的嘛，为什么有的肿瘤过以后啊，你看包括我们任何肿瘤对吧？有的需要化疗，有的需要放疗，有的需要靶向，有的需要免疫，对吧？啊，很多综合性的治疗。但我们你看，甲状腺肿瘤它恶性最低的一个肿瘤，它做完过以后，它就吃一种药，叫优甲乐左旋甲状腺唑片，淋巴结有转移了，中高危的我们才给它做碘元三药，啊，除此之外。晚期的我们再给他吃的一些靶向治疗，其他的问题我们就吃一片药，也不要化疗，也不要放疗。所以说呢，它是恶性程度很低的，它的治愈率是挺高的，所以说呢，我们无需过度的一些恐慌。那么对于我们部分极低位的微小的乳头障碍啊，比如说直径这个小于等于5毫米的，没有淋巴结转移的啊，没有高危因素的啊，位置安全的患者啊，什么叫位置安全的患者？比如说这个肿块长在这个苹果了，它长在这个中间，那不就很安全吗？如果我们说这个结节它给个蝴蝶了，它长在靠近气管，这就不好。它因为它如果是不好的，它容易侵犯气管。第二个，它如果长在这个入喉处，误触了，给大家讲了，这个有喉返神经，它出现如果一旦侵犯神经，到你手术时容易把神经侵犯的神经，我们容易把神经损伤，或者是把神经要切除，这种就不好。因为我们知道一侧神经切除，它容易声音就哑了，一辈子。讲不出话了。第二，如果两侧的喉返神经都有损伤，那这个人立马要气管切开了。所以说，别看这两个神经像两个头发丝这么细，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在严格评估后，我们可以选择动态密切观察或者是三环手术。但对于我们肿瘤偏大的，这个肿瘤很大了，对吧？这个有侵袭性，刚才我讲的有侵袭性，淋巴结转移，颈部淋巴结有转移了，或者是其他地方淋巴结有转移。高危分型的，比如说甲状腺乳头障碍的滤泡亚型，这种亚型的乳腺癌，我们要及时规范的手术治疗。具体的手术方案呢，由我们专科医生来综合评估，来个性化的制定。每个人不一样，
1: 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
0: 的，是
1: 除
0: 的。
1: 了传统的手术，现在有没有一些微创的选择去进行？比如说热消融技术啊，它适合哪些患者呢？
0: 有的啊。这个目前呢，甲状腺结节治疗我们已经实现多元化、微创化啊，这是也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跟病人谈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他一旦需要手术了，他就给我讲，任主任，我这个手术是怎么做，采取哪种方式做，是采取，那我就给他讲，我现在的手术的方式很多，比如说颈部的切口啊，侧颈部的切口啊，锁骨下入乳的切口，或者是腋窝入乳的切口，或者是这个颈口的一些 进口的一些切口来治疗这个甲状腺。那么我们刚才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手术的一些方式，或者是那么我们在刚才讲了热消融，那么是超声引导下热消融技术，它现在也广泛应用临床啊。这项技术呢，我们在我们阜阳地区我是开展的算最早的，
1: 嗯，
0: 因为我2015年就开展了这项技术啊。那么这种技术它创伤很小啊，没有疤痕，恢复的也很快。那么它不损伤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就是我的术后一般的不需要吃药啊，这有情况。但呢，它有这么多好处，它是有适应人群的，它不是每个人都适应它，
1: 嗯
0: 啊。那么它的适应人群主要有，比如说良性结节，这个人较大，是个良性的结节，啊，有轻微的压迫症状，啊，比如说有轻微的这个压迫的细管了，压迫的食管了，
1: 嗯。
0: 第三个呢，就影响美观了，啊，这么这个大结节，啊，患者拒绝传统的手术，啊，我今天坐高铁的时候还碰见一个患者的家属，在我们高铁站。他就碰见说你干什么去啊？这个人，我说我到安徽广农村广播电台去做采访去。哎，他说我上次这个我姨你给我做的这个甲状腺消融，那蛮好的呀。我说是蛮好的，因为他肿块很大，大概是5-6公分。我给他把这个囊液抽完过以后，我就给他做了个消融。那今天呢，在高铁站，泰国的高铁站还给我讲了这个事情啊。那么呢，如果复发的良性的结节，或者是或极低危的这种甲状腺的乳头障碍，我们都可以做这种热消融。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的是，啊，消融技术它有严格的一个适应症，啊，它既然它有它的好处，它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都可以这样做啊。比如说高危的恶性结节，或者是我大面积的侵袭性的这些肿瘤啊，仍需要我们传统的规范的手术，
1: 嗯
0: 啊，不能盲目的追求这种微创。
1: 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任主任今天发散的很多内容我们觉得都是很精彩的，那我们再想请您谈一谈，就是目前甲状腺结节的诊疗有哪些新的趋势，和过去相比，因为老的手术方式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好的啊，时间过得真快啊，
1: 嗯、
0: 啊，那么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目前我们甲状腺诊疗最大的趋势啊，就是我们精准化，
1: 嗯
0: 啊，什么叫我们叫精准化呢？像以前过去我们都是不管是某个甲状腺结节，不管良性和恶性，不做穿刺啊，有个结节我们做手术不行。那么现在这种随着医疗的发展，我们要一个精准。第二个个体化，刚才我讲了，不管就是开放手术、微创的手术，还是热消融的手术，你适合哪种情况，我们在个体化治疗。
1: 个性化的治疗。
0: 第三一个就是微创化的治疗。
1: 嗯。
0: 啊，你像过去，我们现在不管是开放手术，我们口也很小啊，这个做腔镜手术，那么就是把这个口不在颈部了啊，放在腋窝呀，放在锁骨下，或者是放在这个颈口做啊，这种微创化的一些手术，啊，你刚才讲了热消融手术更小，就一个针眼儿，
1: 嗯，
0: 啊，这种情况，这叫精准化、个体化、微创化的一些治疗。
1: 好，那最后用一句话送给那些正在为甲状腺结节焦虑的朋友，因为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您肯定是很有发言权的。
0: 好的，希望我们大家记住呢，我们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啊都是良性的啊一种慢性病啊，无需焦虑。无需恐慌啊，也不要轻信偏方啊，我们要科学的筛查，规范的随访啊，作息规律，心态平和，就是守护我们甲状腺健康最好的方式。
1: 好，非常感谢任主任，因为今天其实我们还准备了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辟谣哈，生活方面的一些谣言啊，网上吃什么能够什么偏方啊，食物啊，这些都是没有的啊，要听医生的话，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且啊，自己做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任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能和您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农村广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有计

续发展自己的下限。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福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福，哈哈哈。那鞋子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0: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我来。
1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

0: 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两个我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 嘿嘿，老婆，你真好。
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2: 大家都好啊。
1: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4: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翅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吧。哎，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
2: 给她
1: 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1: 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0: 部署。
1: 一、二、三、
2: 四、五、六、七。
0: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莫落晚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红柳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3: 哎，好累啊。哎，
4: 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5: 看儿子，耶！
6: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是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

0: 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们俩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我们俩生儿子，得归我们。拿
2: 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3: 归你呀、啊！没门！
0: 大家别吵了，小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还有遗嘱。
4: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
0: 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4: 多么的舍不得你们了！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5: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

0: 是1993年对宋军做收藏给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军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1: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1: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1: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

0: 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4: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5: 报告，报告，你被监命的儿子看见了。
4: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6: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7: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

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6: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7: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奇，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业班拿，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跟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7: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来介绍到常服安眠药的人要当心宿醉感。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太和县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兼甲状腺乳腺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任云任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离癌有多远呢？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直接来向任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健康指南。最近呢，一位80岁的老人在服用安眠药之后起床接电话过程当中不慎跌倒，这是给所有长期服用这个安眠药的人，尤其是老年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啊。长期服用安眠药最容易陷入到的就是一个困境，叫做药物依赖。这个依赖呢是分为生理依赖和心理依赖啊，这两种是多数人没有办法停药的一个核心原因。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建议说自行去服用安眠药呢？就怕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呢，长期服用一些镇静的催眠药呢，人体的中枢神经会逐渐的就是适应药物的一个抑制的作用，突然要是停药或者是快速减量，那神经系统会失去药物的调控，会引发这种反跳的现象啊。失眠症状呢会比用药前更严重，有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像心慌啊、焦虑、手抖、出汗、烦躁等你躯体的一些不适啊，让人误以为不吃药就彻底睡不着了。而相较于生理的依赖呢，心理依赖更难破除。很多患者即使身体已经无需药物的辅助了，依然呢以为只要不吃药就会失眠。所以其实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会让人陷入到什么，就吃药安心，停药焦虑的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所以长期服药带来的副作用不是说暂时性的一个反应啊，因为有的药可能你服用的时候它是有一些副作用，但一旦停药就马上好了。但是如果说服用这种安眠药，它部分会持续影响到身体的健康，而且一些高危人群啊是尤其要警惕的啊，像这个第二天宿醉的效应啊，也可能会引起你的一些不舒服，因为服药的次日会出现像这种持续的头痛啊、疲惫呀、注意力涣散呐、反应迟钝呐。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啊，所以呢，特别我们的老年朋友是属于高危人群，长期的出现日间就是昏沉不适，要及时的复诊，更换短效的、代谢更快的安全药物。包括这个用药还有什么副作用呢？像认知功能的受损啊，这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近视的记忆、专注力、思维的执行力啊。当然这一类的受损呢，大多啊我们要说是可逆的，规范停药之后呢是可以逐步的恢复。但是如果本身存在着认知功能减退的老人，长期服药可能会加重到认知的损伤，所以必须要严格的权衡到利弊啊，要谨慎的用药。这个就要跟你的医生去探讨这样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安眠药不能自行的去购买、自行的去吃、自己去停，这个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啊。还有就是睡眠异常的问题啊，有的人可能服用一些新型的助眠药，这是少数人群啊，会出现像梦游啊、梦中驾车呀、无意识的打电话呀、夜间进食啊，这样的一些很复杂的睡眠行为，而且呢醒了之后就完全是没有记忆的，这个是严重的药物不良的反应啊。如果一旦出现，必须要立 即停药并且就医，杜绝危险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患者安全使用安眠药务必要记几下的几点。第一，就是严格遵医嘱用药。如果说我们的患者长期的服药啊，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的，千万千万不要自行去购买一些安眠药。甚至其实在褪黑素这个方面，我们也不是建议大家就是说自己去买啊，因为临床的医生也是建议，有些人其实他是不符合吃这个褪黑素这样的一个指征的，你吃完之后可能当时有效，但实际上对你来说这个长期是有害的。而临床上常用的一些安眠药，它都属于这种处方管制药啊，你自行购买长期滥用肯定是不好的。很多患者就存在误区，说哎，别人吃这个某款药好像听说效果挺好的，然后呢就自行照搬，或者是初期服药是有效的，但是常年啊就不间断的服用，这个从来不去复诊调整方案，这个也是有潜在的风险。

0: 就你实际的用药是需要专科的医生结合患者的睡眠监测结果，你的身体情况，基础性疾病，我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之后才能告诉你这段时间用什么药啊。还有呢，就是服药期间啊，我们要禁酒，这个酒精和安眠药呢都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抑制剂，所以二者如果说同服会产生协同的抑制效果，这个会压制到你的呼吸还有心跳的中枢，引发呼吸慢啊，就变慢了，甚至呢会有深度昏迷啊，血压骤降啊，严重的时候跟大家不是开玩笑的，可能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所以服药期间及停药后的短期内都是必须滴酒不沾。最后还有几项要注意的，像这个呼吸疾病啊要慎用，肝肾不全要控量，老人朋友要缓慢的加量，因为老人的身体代谢能力是下降的啊，所以呢对安眠药物它其实这个敏感度会更高，更容易出现像跌倒啊、骨折啊、认知下降、嗜睡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它会有一个对你的评估，特别是老年朋友万一要是跌倒的话，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可能就会要了你的命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为什么说我们的老人用药要更加的小心。而妇产孕就是我们的孕产妇也是不宜用的，因为多数的安眠药当中它是有这个胚胎毒性，可能也会增加到胎儿畸形的风险啊。同时像药物成分也会通过这个乳汁传给你的孩子，所以像备孕期啊、孕期啊还有哺乳期的女性都是不用啊，不宜服药的。所以你看安眠药虽好，但是不能乱服滥服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空中医院的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名医坐堂。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太和县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兼甲状腺乳腺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任云任主任啊，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今天呢介绍到的是体检，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离癌有多远？说到这个甲状腺，其实现在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可能每年都会有这一项，而且你会发现身边有甲状腺人啊这个问题的人还真的是不少。那有的人会大惊失色，有的人呢可能又会比较不在意。那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啊也请任主任在这个方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非常荣幸的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全省听众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呢来到本期健康的科普节目。刚才主持人讲到了我们甲状腺现在体检的非常多，因为甲状腺是我们颈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掌管了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激素的平衡在我们日常临床的工作当中呢，那么越来越多的人体检出了甲状腺结节但大家呢普遍存在有过度的恐慌盲目的治疗还有的轻信偏方过度的手术等等一些误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通俗易懂的一个方式带大家呢重新认识我们甲状腺结节，然后呢学会科学的判断理性的应对，来正确的养护。
0: 这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初衷，希望通过这一期的医疗科普让大家能够科学的对待理性的认知。那现在其实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都会出现甲状腺结节这几个字不瞒您说，我的同事们当中就有一些有这样的问题。那您首先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甲状腺结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跟这个乳腺结节或者是有一些身体上的小结节区别大吗？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呢，刚才我讲了，它就是给我们乳腺的结节，它都是我们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那么甲状腺结节呢，就是我们在甲状腺，它既然是一个器官嘛，它就是我们在甲状腺内部出现了一个和正常甲状腺的组织那么形态不一样的局限性的一个肿块。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甲状腺里面长了一个小疙瘩小凸起那么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疾病，那么而是呢我们甲状腺结构异常的一种影像学的一个表现就给我们打个比方说，就为我们吃西瓜或者吃苹果，那苹果里面长了一个 长了一个东西，那么我们这个东西，那么正常的苹果里面它是果，我们说的果肉，对吧？那这个长了一个东西，那么这个情况它就是一个长了一个异常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就是一个甲状腺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呢，它可以是多发性的啊，比如说一个，那么也可以是多发性的，多发性的比如说几个三个以上，我们称为多发性的。那么这种情况大小可以不一啊，啊有的是很小啊，达到几毫米，那么有的甚至长得很大啊，五六毫米七八毫米啊，这种都有。那么绝大多数人呢，他没有任何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啊。为什么刚才我们好多人刚才我们开头讲的了，好多人都是体检发现出来的啊，或者是在家的洗澡呀睡觉的时候摸到了这一个肿块。
0: 嗯，
2: 那么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体检或者超声偶然发现的这个结节。所以说大家不用一听到我长了一个甲状腺结节就非常的一些紧张啊，恐惧害怕啊，这种情况。
0: 嗯，所以其实有人说到这个甲状腺癌，它也是大多数叫不死的癌，就是这个身体部位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也不用过度的去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现在的医疗科学也是非常的发达，大多数都是可以解决掉的。那根据您的观察，就近年来甲状腺结节这个检出率它是不是越来越高了？有没有一些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2: 是的，刚才我们就在刚才你开头讲了，就是讲我们现在的癌症的发病率，跟我们心脑血管的发病率，还是你刚才讲的睡不着觉是什么东西，好多人是一种精神疾病，那么这三种疾病是严重危害我们人的身心健康的三大类疾病。所以说肿瘤疾病，也就是说我们五个大人当中，人要从我们临出生到我们75岁这个年龄段，可以说有五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要患癌症。
0: 嗯
2: 啊，这是不是我随心所欲说的，这是我们国家有统计的数字的，
0: 就是25%。
2: 对，就是讲我们活到75岁，
0: 嗯，
2: 有五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可以要患癌的，不管你患哪种癌。那么现在呢，甲状腺癌的呢，那么我们在我们发病率当中呢，就是占到我们女性发病率的第四位，
0: 嗯，
2: 就第四位，这个甲状腺癌它已经入到第四位了啊，这就是很多。也就是说呢，我们昨年这个腺癌症的发病率很多，甲状腺的发病率是越来比以前又越来越高了啊，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目前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达到多少呢？20%到40%，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说3-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查出了甲状腺结节啊。你看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你说3-4个人，这个比例
0: 非常吓人了，
2: 非常非常非常的大的，
0: 嗯
2: 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几年呢，因为大家的数据非常明显啊，中青年呢现在大家都注意体检了啊，以前呢中青年不注意体检，总以为年轻嘛，
0: 嗯
2: 啊，总以为身体好，现在我们中青年也注意体检了啊，包括单位的体检啊，很多人自己他啊没有单位，他自己也要体检一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在这种的情况下，甲状腺结节体检的发生率就非常高了
0: 啊。所以检出率这么高是因为人啊得的病，就是人得这个病的人多了，还是像您说的，我们的检查手段变先进了，大家关注了？
2: 是的，应该说这两方面的原因啊都有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是我们说技术的一些升级，
0: 嗯
2: 啊，我们说过去的体检我们不常规查甲状腺啊，这个你看以前我们都是查一些肝脏的彩超啊，抽一个血啊，查个肝肾功能，不查这一项。
0: 是
2: 啊，因为这几年我刚才讲了嘛，你既然这个发病率高了，那么大家都注意这个情况了。你刚才开头也讲了，你看你们单位有好多同事查出来甲状腺结节，那都很重视这个情况了。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查的比率这个项目就多了。第二个，我们以前呢，你看我们在以前，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社会的这个发达了，对吧？经济条件好了，医疗的技术提高了。我刚刚到单位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很多，20多年前那还有很多黑白彩超啊，因为黑白彩超它的显像没有我们的高清的彩超要清晰的多，对吧？你黑白彩超你看这个，你怎么看这个结节？那小的结节你看不出来吧？你看不出来，那你就检查不出来甲状腺结节了吗？现在呢，我们的仪器先进了，很多高清的彩超，那么很小的结节，1到2毫米的结节，我们就给它查出来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你说那么彩超那么现在那么高，你给那个电视了，甚至比那个我们以前说高清电视，现在这么都是4K，哎，比4K 的什么几 K 的比更高的，那小的很的。就查得出来，对不对？上次我看我们做了一个那个1毫米0.1毫米的结节， 就查得很清楚。
0: 啊，
2: 这是一样，这就是讲我们这个检查手段的一个升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

0: 二类原因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现代人熬夜的比较多，啊，以前过去没有这些手机啊，啊，也没有这个微信，也没有抖音啊，也没有这个 QQ，大家到晚上了就睡了。那么这也就现在你看熬到12点，有的人还12点还不睡觉啊，2点啊，甚至看到熬到4点，那么这种情况熬夜的人非常多，对吧？这生活的不规律，啊，第二个就讲到压力大啊，为什么刚才开头你讲的好多人睡不着觉，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有的人他缓解不了，他压力很大，啊，他为了这个工作很忙啊，我要工作啊，这种情况我要生活，为了生活啊，你看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环境不是很好啊，大家都非常的在这压力都非常大。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焦虑，啊，情绪的很焦虑啊，有的人非常非常的焦虑，哎，我怎么把我的技术搞好呀？我怎么和同事处好关系呀？我怎么把家庭没有矛盾呀？这个东西呢，就是他这个就情绪很焦虑，有的人处理不好，他就非常非常焦虑啊。还有一些就是作息的紊乱，刚才我也讲了啊，有的人他确实很努力啊，他写论文写到2、3点，没写办法3、4点，对吧？这种情况，还有一些不规律啊，喝啤酒吃烧烤啊，这种情况搞得很晚。我前几次我去跑步，就今天我去跑步。啊，有的人到5点了，5点多就起来，5点钟起床，5点半去跑步，5点半还有人在那个小摊上吃烧烤了。哎呀，我心想你这一夜不睡觉吗？你怎么这个5点多你这个什么时候吃的？那肯定是我夜里吃的啊。这种情况就不是很好。那么这种情况啊，不规律的一些东西，它确实会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那么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就导致我们结节的发生率有轻微的一些上升。那么双重原因的一个叠加，那么造成了我们现在高检出率的一个现状。所以说，我们甲状腺结节为什么严重这么多？就是我们益气的一个很高精尖的益气，第二个加上我们现代生活一个不规律，双重原因造成
1: 所以其实刚刚任主任介绍的是非常的详细啊，
0: 的。
1: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出现这种高发，特别是在女性当中，因为女性她可能更多的工作生活压力也大，有的时候呢，女性又不像男性，可能更多的可以心胸更宽阔一点，容易钻这个小牛角尖，或者爱发火、脾气暴躁的，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类的问题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很多人一看到结节两个字就害怕，就想到是癌，这种恐慌您觉得有必要吗？良性结节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呢？
0: 对的，刚才主讲，我们说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紧张，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误区啊。那在我们临床上呢，我们说90%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啊都是良性的，啊，这个有的人既然是良性的，有的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情况下，他就不用吃药啊，有的如果他没有什么症状，他就可以不用手术啊，我们定期观察。啊，为什么有的人给我在门诊看了很多，我一个门诊大概能看了90多个病人，甚至100多个病人啊。很多人这个情况，他就问我任主任，那么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很多，那么我需不需要手术？我跟你讲，你这种情况甲状腺功能正常，那你就不需要手术，你每半年啊
1: 复查一
0: 或者
1: 下，
0: 是一年啊，你来找我复查就行了。我们真正的恶性的甲状腺结节，它的恶性的发生率那是不足10%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需要我们手术干预的恶性的比例。那要根据我们专科的医生进行的，去给他去评估，然后再决定他是不是这个是癌，还是我们再给他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措施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甲状腺结节啊，不是说我得甲状腺就一定是甲状腺癌啊。甲状腺结节呢，基本上不会癌变，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也不要盲目的是焦虑啊，过度的一些治疗或者过度的一些恐慌啊。
1: 因为如果过度的恐慌焦虑的话，反而不太适合，就是影响到自己病情的那个发展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
0: 是的
1: 对？
0: 呀，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因为它甲状腺它本身就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对吧？你自己在焦虑在恐慌，你内分泌系统一紊乱，那你甲状腺刺激甲状腺增生，它不就容易生结节吗？它是一个相互一个这个相互一个原因嘛，对吧？你不好，它可以导致它这个情况。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心情放平缓，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
0: 是
1: 休
0: 的。
1: 息也要休息好。那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之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需要关注具体哪几个问题呢？
0: 好的，主持人啊，我给大家讲，如果我们在这个体检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洗澡或者睡觉的时候摸到这个发现的甲状腺结节以后，大家确实不用慌啊。我们记住核心3步，哪3步呢？第一步，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彩超，我们到正规的医院啊，找正规的科室、正规的医生，我们做一个甲状腺彩超和颈部淋巴结的一个彩超，做个彩超呢，抽个甲状腺的功能，我们做这个彩超呢，我们一看，我们这个彩超的报告。

0: 给我们打的。我们采收到报告，我们采收到这个体检的报告的老师，就是我们报告的老师，他会给我们打啊，这个肿块的大小，这个是多大，边界清不清楚，形态规不规则，内部有没有血供啊？最后呢，再给我打个颈部有没有淋巴结啊？如果有淋巴结，这个淋巴结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是一个是一个扁平性的一个淋巴结，还是我们说垂直性的一个淋巴结啊？这个淋巴结是一个淋巴结还是多个淋巴结啊？这个淋巴结有没有血供啊？他都会给我打。最后呢，我们说我们的超声老师呢还给我们打一个这个结论啊，这个结论呢我们叫 TRA 啊，这个 Torus 分级啊，这是一个分级。那么他这个分级呢会给我们打啊，是分级是怎么一个分级啊？比如打给我们打一个分级，这我们要这是我们这个一个情况啊，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们结合自身的情况啊，我们要排查什么呢？排查我家族有没有这种甲状腺疾病的史啊？比如说他的父亲呀，或他的母亲呀，他的爷爷有没有患有这种甲状腺结节或甲状腺癌的这种病史啊？这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颈部嘛，我们有没有做放疗的病史？比如说他有鼻咽癌，家族中有鼻咽癌的，这个他以前患过鼻咽癌，他做过照光。因为鼻炎，我们知道放疗是能好的啊，他做个照光有没有这种病史啊？第三种呢，我们就其他的有没有症状啊？刚才我讲了啊，有没有这种心慌啊？有没有这种乏力、手抖啊？这种我们或者是这个心跳很快啊，有没有这种症状啊？那么呢，还有呢，就是有没有颈部的压迫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个结节了，我们长了个甲状腺结节，有没有颈部压迫的一些症状？啊，有没有呼吸困难？有没有憋气啊？这些症状。那么第三步呢？我们就第三步是干什么呢？就我们全国正规的医院、甲状腺专科进行评估了啊。我们不要自行上网上去搜一些啊。有的好多人都说啊，我用百度一搜啊，我用千问一搜啊，我用豆瓣一搜啊，搜过以后也不要我们轻信的轻，不要这个轻信的我们的偏方治疗啊。有的患者给我讲，任主任，我其他人就给我讲了。啊，我有一个偏方可以治疗这个甲状腺结节，啊，我说你哪能？你要有个偏方，我天天一天看这么多门诊，你要有个偏方来了，那我把这个偏方介绍给他们，那我们不就发财了吗？他笑了，我说哪能这么可能呢？所以说我们核心关注的三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就是良恶性风险的这个分级啊，后期呢我给大家再讲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怎么是一个分级法啊，第二个结节呢我们是否产生了这种压迫的症状啊，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呼吸困难呀，憋气呀，有没有这些症状？第三个呢，我们抽一个甲状腺的功能，我们来看看这个甲状腺的功能是否正常啊？一步、两步，我们三步，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去处理它。
1: 但是大家记住了，一定是要到正规的专科医院、专业医院去看啊，请我们的专科医生。那刚才您也说到，就报告单上的分级，其实我们的患者看每一种病的时候，都喜欢看类似的一些报告单。这个分级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作为这些患者，怎么去看懂这个分级呢？因为分级它也是有级别的嘛。
0: 是的，主持人，就是这个分级呢，我们说 TI 这个 TI 这个 TARS 分级呢，它是一个超声的一个分级啊，它分为六级啊。这个我们比如说，他打一个，如果超声老师给我们打了一个一级，这就是我们说甲状腺是正常的啊，没有结节啊，我们可以每年来复查一次啊。那么打到二级，我们一般呢是良性的结节，比如说长个甲状腺长个小囊肿啊，长你看好多人打了甲状腺囊肿，这个一般情况呢，他就是也就说也是。这个打个二级呢，它是个囊肿呢，我们就每年复查一次啊，它是良性的。三级就是可能良性结节，可能良性结节。那么它的恶病率多少呢？小于2%，就是100人中间98个人都是好的啊，那么只有2个人，那么打是不好的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是需要它半年到一年过来复查。那么四级，那么我们怎么分呢？四级在我们临床上分要分4A、4B 和4C。啊，有这个，那么4A 什么意思呢？就是低度可疑恶性，它的恶性的概率只有2%到10%，啊，这个呢，我们要，如果我们专科的医生考虑它不好了，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细菌穿刺，如果考虑这个人还好，那你也可以观察，啊，这是我们说 4A，那么 4B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度可疑恶性，它的恶性的率呢，恶性的概率在10%到50%。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临床工作要建议穿刺活检，看看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叫四 B。那么四 C 呢？我们知道四 C 随着这个 A、B、C 的这个呢，那就是高度可疑恶性，那么它的恶性概率就 就是几率就大一点了，达到多少呢？达到50%到90%。那么这种情况呢，哎，我们就强烈建议要穿刺火箭，因为它的随着级别增高嘛，它级别就更高一些啊。这是我们说四类。那么五类呢，就是高度提示恶性了啊，级别越高到五了嘛，那么就是它的恶性的概率达到的90%了。哎，所以说一百个人中的90多个人，他可能就是不好的，只有10%。那么这种我优先穿刺，大
1: 做
0: 家
1: 活
0: 评估，
1: 检是
0: 哎，
1: 吧？
0: 要做活检，我们看看是不是好的，我们要做手术啊。那么六类的呢，那就是我们已经病理证实过了，比如说我们穿刺病理啊，或者我们手术病理，那么已经证实是一个是甲状腺癌了。那这是建议证明甲状腺癌了，那我们就按肿瘤的规范化诊疗啊，我们专科有一个规范的诊疗，我们该给他怎么处理啊，就去怎么处理。所以说呢，大家拿到这个报告呢，我们要先看分级啊，就能初步来判断这个风险啊。如果你不能这个，你看到这个分级啊，你刚才我讲了，你可能有初步的一个了解，那么你还不懂，那你不懂，你都到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正规的专科来给你做评估。
1: 其实也不是希望大家都要懂，因为我们学的毕竟不是这个专业啊。
0: 对，
1: 具体的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找我们自己的主治医生去看就可以了，也不要去乱想。即使我们到四类、五类、六类，其实现在也是有办法去可以解决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哦，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8008，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有甲状腺或者是乳腺肿瘤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线的热线啊，向我们的任主任进行咨询。下载的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可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就可以了。
2: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座谈，我们来回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位听众说："任主任，我是去年体检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当时分级做的是3级，医生说随访就行，但是我一直很担心它会变癌，是有什么方法能预防它恶变吗？"
0: 好，这个就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刚才在回答这位听众朋友之前，我刚才就讲了一个三级，它是可能良性结节，它的这个恶性的概率是多少呢？小于2%，就是它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也就是说，100个人当中间，我是说98个人都是良性的，只有2个人不好。所以说呢，这2个人不好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定期去随访他就行了啊。比如说，你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啊，你可以每半年，这个到一年，你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个彩超。刚才我彩超看到了，哎，你都看看这个结节嘛，你都看看它，肿块。有没有增大啊？边界有没有不清晰啊？内部回声均匀不均匀？周围的结构有没有血供？结膜有没有淋巴结肿大？那我们专科医生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如果他一直没有就变化，那说明这个甲状腺结节他就没变化，没变化你找他干什么呢？你就进行复查不就行了吗？如果他有了变化了，那么我们医生就建议你去，要么去做穿刺，那不就行了吗？你不就解决了吗？你焦虑什么呢？有什么可焦虑的？所以说我们你看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论文，你看我们看很多的甲状腺结节的论文，好多人过以后在尸检当中间，他就都死了。过以后他尸检出来还做出了甲状腺癌，他也不是不影响他的生命吗？
1: 对呀，
0: 所以说你焦虑啥呢？
1: 你焦不
0: 焦
1: 虑，你的结节都是在那儿的啊，所以大家不要过分的去想这个事儿。还有位听众说，我妈妈今年58岁了，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直径是2.5厘米，超声显示边界不清，有微钙化，医生建议是做穿刺，但是她很害怕疼，也怕穿刺会导致这个癌细胞扩散，就一直拖着不去，这该怎么办？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误区之一？
0: 我本来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下面一个问题给大家讲了，这样正好这个问题大家这个有位听众给我讲了，我就可以给他说一下。你肿块是2.5公分，但是呢它呢就是一个有微钙化，
1: 对，
0: 哎，有微钙化，边界不清楚，像这种情况过以后一定要去做一个穿刺。因为刚才我讲了，微钙化了过以后加上边界不清楚，那么它应该在 B 超达到 4A 或者 4B。那么这种情况你做个穿刺有什么呢？穿刺很简单，穿刺不就给我们打针了吗？我们小时候打预防针，哪个人都打过吧？不就打个针吗？一个打在我们屁股上，一个打在我们胳膊上，那么甲状腺穿刺不就打在我们的甲状腺颈部的一个结节吗？那有啥呢？很简单的一个穿刺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那么我们穿刺扎个小针，抽出一个细胞学检查看一看， 如果它是好的，你不就放心的就观察就好了吗？
1: 所以大家不要有个误区，以为穿刺会让你的所有的细胞或扩散，这个已经是国际上认证，就是穿刺是很安全的一种方式了啊。
0: 穿刺，我们在这个多次的我们专业的这个学术会上就已经讲过了，我以前在其他的科普上也给大家讲过，穿刺是很安全的，穿刺不会造成肿瘤的这个，因为我们是取的是细胞血，取的是细胞，你个针扎进去，它怎么可能把有那个呢？如果是流出能造成了转移，那我们这个指南上我们也不会去写出来叫你这个穿刺啊，对吧？
1: 所以这也是一个误区啊，让大家能够放心一下。当然，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超声报告里会有一些危险信号啊，会让人就是要特别警惕。哪些指征又提示是偏向良好的？就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要警惕啊？有一些可能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了。
0: 好的，我就给大家教大家识别一下这些关键的信号啊，比如说这个彩超一个危险的信号，哪些提示我们恶性的倾向，就是边界这个结节边界比较模糊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形态不规则，刚才我们上面一位听众提到问题，它就是一个形态不是很规则。第三个呢就是垂直性生长，就是我讲什么叫垂直性生长，就是它竖着长，那竖着长它不就是垂直性生长吗？这种结节一般就都不太好，因为它水平位生长，它是水平性的，它一般就没大问题。第三一个就是 C 一个就点状的微钙化，就刚才这位听众讲的，它是微钙化，点状的微钙化它容易就是一个高危的因素。还有呢就是内部血流很丰富，为什么内部血流很丰富呢？因为它是肿瘤嘛，肿瘤的过去后它就血流丰富，它长得才快啊。如果良性的没有血流它怎么长呢？好东西不就是靠血供吗？这是一个情况。今天第四五六个呢就是纵横比大于一。什么叫纵横比大于一呢？就是我说的竖径跟横径，纵的跟竖的，它这个竖的长横的短，这不就是纵横比大于一吗？那这种情况还有侵犯甲状腺被膜，我们知道任何都有个甲状腺膜，叫什么叫甲状腺膜啊？就比如说它外边它是个气管，气管包了一层膜，它突破了这个甲状腺的肿瘤，突破了这个甲状腺的被膜啊，这种情况。还有我讲的最后一个就是伴有颈部淋巴结有异常的情况下，这种情况都是一个高危因素。那么良性的结节有是什么样情况呢？那反之，那么都是它良性的结节。比如说结节刚才说不清楚，那边界就清楚的，啊。第二个就是形态很规整的，啊，这个水平生长的，啊，还有就是粗大的钙化。刚才那个听众讲的是微钙化，微钙化不好，那么粗大的钙化
1: 也不好，
0: 一般的都是好的。
1: 哦，是好的。
0: 哎，粗大的钙化一般的是，或者是没有钙化。这种情况，还有的比如说囊性的结节。这个是个囊性的嘛，囊肿刚才讲了98%都是好的，啊，是个囊就是个水包嘛，是最简单的能吧。第二个血流很正常的，没有血流很丰富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大家在看到这个彩超报告以后，如果是个囊性的，这个肿块很规整啊，肿块的边界又很清楚啊，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如果形态很乱，有微钙化，竖着长的，那么我们要重点警惕的啊，这是高度要怀疑啊，有甲状这个恶性结节的存在。
1: 好，我们来迎接热线上听众的问题啊。合肥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在听吗？王女士请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3: 不是，我想问一下这专家，我家爱人他是在这次新型肠是4A。
1: 4A。
3: 那我就想问一下，平时要吃什么注意一点？
1: 饮食方面的问题是吧？有什么要注意的？认准。
0: 好。我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就是你打了个4A的结节，问我吃什么，这也是我们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很多朋友门诊的朋友来问我的一个情况，就是你看看你的甲状腺功能正常还是不正常，你合并有没有甲亢、甲减、桥北氏甲状腺炎这些症状，如果没有合并甲状腺功能的异常这些情况，那么我们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正常的饮食跟甲状腺结节它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在饮食当中不管有没有结节或者没有结节啊，我们尽量的油炸的一些东西、刺激性一些东西、辛辣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是尽量的少吃就行了。
3: 你刚刚讲的是什么那个营养刺激的东西，我知道
1: 就是人准的意思是正常，就是如果您都很正常，没有其他的一些甲亢这些问题的话，就是正常饮食就可以了。但是像辛辣的、油腻的这种刺激性的东西，还是建议少吃。
3: 哦，油腻的该。
1: 嗯，对，尽量少吃，好吗？啊。
3: 哦。
1: 啊，其他的基本正常，没有什么太过于跟。
3: 像海带，就像海带少吃一点行吗？
0: 你看看你是不是？我刚才为啥
1: 有没有甲亢？
0: 为啥？
3: 哦，你就知道了。
0: 对。
3: 但是他那个血样没出来。
0: 啊，那你等你血样出来过以后，你或者你给这个主持人联系，或者你给我联系，我都可以给你回答你这个问题，都没问题的。
1: 好吗？就等您这个具体的这些报告都出来以后，可能医生才能回答的更精准一点。
0: 对，
1: 嗯，
3: 好的，
1: 嗯，
3: 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当中问到的，说老人查出结节有两三年了，近期甲状腺和附近的淋巴特别疼痛，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癌变？去年甲状腺两边的淋巴疼痛检查提及是什么意思？
0: 他讲什么？
1: 他说的是，就是甲状腺查出这个结节之后，甲状腺和淋巴很疼，附近的淋巴很疼，他担心是不是发生了癌变啊？然后去年甲状腺两边的淋巴疼痛检查提及，他这个提及是不是说升级了啊？
0: 不是，他说是提及吗？
1: 不是，他
0: 提及是甲状腺球蛋白，是我们癌症的一个指标。他说什么提及？我刚才没听清，是提及吗？
1: 提及，他没有说，他可能是打错字了啊？问的是提及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您说的提及啊？他打的是一个错别字。
0: 提及，
1: 嗯，
0: 哦，不是，他查的就是甲状腺球提及增高了，
1: 嗯，
0: 是提大写的提小写的及吗？
1: 不是，
0: 啊，
1: 嗯，
0: 那可能打了
1: 错别字，嗯，
0: 这样子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甲状腺淋巴结，我刚才讲的甲状腺如果有淋巴结转移或者淋巴结异常，它一般的不会疼痛，
1: 嗯。
0: 啊，有疼痛的，就是很少有疼痛的。
1: 嗯。
0: 啊，有疼痛的，一般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是炎症。
1: 嗯。
0: 啊，只有炎症，我们说它一般的出现疼痛。
1: 嗯。
0: 淋巴结有四种我们可以原因，第一个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了，炎症是放在第一位。
1: 嗯。
0: 第二个结核。
1: 嗯。
0: 第三一个淋巴瘤。
1: 嗯。
0: 第四个情况，我们再考虑甲状腺或者是鼻咽癌其他转移过去的。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说颈部淋巴结，我们有四种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他说的这个情况呢，我想呢，应该首先应该是炎症的可能也很大，为啥一年多了嘛，
1: 对，
0: 他出现有疼痛，他如果有变化，他早都可能出现一回了，
1: 嗯，
0: 这位观众朋友呢，我可以叫他，如果是在合肥地区的，可以到合肥的某家大学的医院，可以做一个彩超，
1: 到三甲医院做
0: 三甲做一个彩超，查一个血常规和甲状腺功能
1: 就可以了，
0: 然后我们下一步再看他这个结果。我们再给主持人联系或者给我联系都没问题。
1: 嗯，好，这位天外有天，您是不是已经听到了？任主任说的也很详细啊。还有朋友问到是甲状腺超声连续几年显示的是甲状腺实质光点增粗，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嗯，
0: 实质性光点增粗呢？我们怎么这个为什么讲甲状腺实质光点增粗的？其实它没有形成结节之前，
1: 嗯，
0: 对吧？没有现在这些它就是一个，比如说光点增粗，光点一个增粗，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就给一个怎么打一个比方呢？就给我们这个光点增粗，就打一个什么样的比方呢？比如说，我们就一个相当于一个我们这个鸡蛋里边有一个鸡蛋里边，但我们知道鸡蛋里面有鸡蛋黄，对吧？这很简单的东西。那鸡蛋里边有一个黑色的东西，或者有一个其他的杂的东西，那么它就可能就是一个回声不均匀。就是一个像到一个就像一个钙化的一个东西，它打了一个像这种情况一般的没什么大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需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嗯，就也不用太过紧张，
0: 不用太过紧张
1: 啊，
0: 对，
1: 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咨询啊，嗯。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这个穿刺活检？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到这个活检的问题啊，
0: 嗯，
1: 穿刺会不会很疼？会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我们再来给大家简单的再来讲一讲好吗？
0: 好，可以的，
1: 嗯，
0: 这个为什么要做？大家一直讲，我们一直重复做讲这个甲状腺穿刺活检呢？因为甲状腺穿刺活检它是诊断我们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一个金标准，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知道你只有给它穿刺好不好了，我们才知道嘛。那什么情况下，那我们做这个穿刺呢？就刚才我讲了啊，主要一下 TRE 这个 TRAS 分级，
1: 嗯，
0: 啊 TRAS 分级是4A的，
1: 嗯，
0: 及以上的这些结节，
1: 嗯，
0: 比如说有高危型特征的，
1: 嗯
0: 啊，刚才我讲了这个高危型的特征，像那种像这种竖道长的吧，
1: 嗯，
0: 边界不清楚的，形态不规则的，内部回声不均匀的啊，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要做。第二个，我们高度。 可疑恶性的结节啊，我们要给它做穿刺、
1: 嗯、
0: 那么刚才讲了这个穿刺会不会很疼呢，会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呢，我们讲很多人担心的就是一个疼痛和扩散、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甲状腺细菌穿刺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操作，疼痛感就是给我们类似的一个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治疗方面决策，就什么情况下需要动刀啊？查出甲状腺结节，什么情况下是需要手术的？什么情况下哦，您会跟您的患者说观察，回家观察就可以了。
1: 好，这个问题呢，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临床上碰见给我们患者朋友最多的问我的问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人说我拿个胆单子查出来了啊，任主任，你看我这个的需不需要手术？
0: 嗯，
1: 我给他讲，你需要观察。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来需要观察？第二个我刚才大家讲的了，良性的结节，对吧？那么我们需要观察。那么第二个体积不是很大的这个结节啊，我需要观察。第二个呢，这个我们考虑良性结节，但是没有压迫的症状，啊，就刚才讲到了没有呼吸困难呀，没有憋气啊这种情况，那么可以观察。第四一个呢就是不影响外观，啊，有的时候他结节过以后，他也没有什么，他一个结节他也不影响他外观，不影响什么，他未来要开刀呢，那这种情况也不需要开。第五一个呢就甲沟正常。我们这种情况不需要用药啊，不需要手术，我们只复查就行了。这是我们观察的，定期观察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关注我问我的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手术干预，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来的主要。那么这种情况就是，那么我们穿刺确诊恶性的了，这个人是恶性的，或者我们穿刺过以后他高度怀疑恶性或者是可疑恶性，那么这是一种情况。第二个结节很大，哎，结节很大了，压迫到我们的气管，造成了我们的这个呼吸不好，
0: 嗯，
1: 啊，压迫了我们的食管，造成我们吞咽不好，
0: 嗯，
1: 啊，这种情况，啊，第三一个就是胸骨后甲状腺肿，因为甲状腺它在我们的颈部嘛，它颈部是个间隙，它长得很大，它跑到我们胸骨后去了。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短期内迅速增大很快的，啊，有的时候我半年一复查，它本来是这个3公分，它半年以后长到5公分、6公分，那么这种长得非常快，嗯，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给它手术。还有这个长到长到它形态改变了啊，比如说它是个圆的，它突然长到过以后，它长得形态不好，
0: 嗯，
1: 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手术啊。第五一个呢，就严重影响我们外观了，而且它没去过以后，它就在下部一个结节，我们知道甲状腺像个蝴蝶，它就长在我们这个地方，长得很大的一个包啊。女同志爱美嘛，长得这么一个包在地方看到不好看，那么它也可以去手术啊，或者强烈有干预的这种良性的大结节，我们才给它采取手术治疗。啊，基于我这以上的5点，我们采取手术。除此之外，那我们就定期的观察。
0: 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切了省心啊，觉得反正这个甲状腺也不是什么大手术。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心态？就良性结节也切除，它会有风险吗？
1: 啊，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不建议。
0: 嗯，
1: 啊，这种心态的人也非常多啊。有的人一查出结节，哎呀，你没找我。哎，今天人说你爸给我切掉算了啊，爸给你给我切掉，我不就是切掉一劳永逸了吗？啊，一劳永逸了啊！我说我们不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开头我给他讲了，因为甲状腺它是人体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人身体上任何一个器官都不是多余的，它都是有功能的，只有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才给它干预，才给它采取手术的治疗，啊！你看看甲状腺，它承担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啊，我刚才讲了新陈代谢，这个很重要，对吧？所以说，如果我们盲目的切除了我们良性的结节，啊，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带着诸多的风险，啊，为什么哪些风险呢？因为甲状腺，我们知道甲状腺下面，我跟咱们学生讲课的时候，研究生这个讲课的时候，我就讲甲状腺下面有两个神经啊，喉上神经、喉返神经，啊，这个血管很粗，这个神经很细，就跟我们的头发丝这么细了。那如果你是恶性的，那我们肯定要去给他去处理了。但如果是良性的，那么你带着这种风险。那不容易出现声音嘶哑、饮水呛咳呀、音调降低呀，啊，甚至呢，我们两边呢还有4个甲状旁腺。
0: 嗯，
1: 甲状旁腺呢，它是人体我们这个甲状旁腺一旦有损伤呢，它会出现低钙，
0: 嗯，
1: 面部的麻木啊、抽搐呀、低钙这些症状。所以说，我们良性的结节，我们一般的不建议他去做手术。啊，很多人过以后，因为我们知道手术过以后还要吃药啊，很多人问我们，我说甲状腺功能过以后要吃药，一吃很长时间的药啊。我们说吃一次可以啊，长期坚持的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良性的不建议这样去做。
0: 嗯，
1: 啊，同时呢，我们还有存在一些出血、啊感染啊等等这些并发症的存在。
0: 嗯，
1: 那么我良性结节稳定它没有变化，我们观察不就是最优的一个方案的吗？
0: 嗯，
1: 一年做1到2次彩超多简单，到医院里做个彩超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
0: 嗯，
1: 啊。盲目的手术呢，反而得不偿失啊！真正需要的时候，那我们再去给他去做手术。
0: 那比如说，我真正需要，我确诊了，有人说确诊这个甲状腺癌，那是不是也一定得马上手术呢？
1: 哦，这个呢，我们要看 为什么要看呢？这就像我们专科的医生要精准的去评估它。
0: 嗯，
1: 那么我们怎么去评估它呢？刚才我讲了，甲状腺是所有个性。

0: 肿瘤中愈后最好，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因为我是搞肿瘤专业的嘛，为什么有的肿瘤过以后啊，你看包括我们任何肿瘤对吧？有的需要化疗，有的需要放疗，有的需要靶向，有的需要免疫，对吧？啊，很多综合性的治疗。但我们你看，甲状腺肿瘤它恶性最低的一个肿瘤，它做完过以后，它就吃一种药，做叫优甲乐左旋甲状腺阻片，淋巴结有转移了，中高危的我们才给它做碘元三幺，啊，除此之外。晚期的我们再给他吃的一些靶向治疗，其他的问题我们就吃一片药，也不要化疗，也不要放疗。所以说呢，它是恶性程度很低的，它的治愈率是挺高的。所以说呢，我们无需过度的一些恐慌。那么对于我们部分极低危的微小的乳头障碍啊，比如说直径这个小于等于5毫米的，没有淋巴结转移的啊，没有高危因素的啊，位置安全的患者啊，什么叫位置安全的患者？比如说这个肿块长在这个。这个苹果了，它长在这个中间，那不就很安全吗？如果我们说这个结节它给个蝴蝶了，它长在靠近气管，这就不好。它因为它如果是不好的，它容易侵犯气管。第二个，它如果长在这个入喉处，误触了，给大家讲了，这个有喉返神经，它出现如果一旦侵犯神经，到你手术时容易把神经侵犯的神经，我们容易把神经损伤或者把神经要切除，这种就不好，因为我们知道一侧神经切除，它容易声音就哑了一辈子。讲不出话了。第二，如果两侧的喉返神经都有损伤，那这个人立马要气管切开了。所以说，别看这个，这两个神经像两个头发丝这么细，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在严格评估后，我们可以选择动态密切观察或者是三环手术。但对于我们肿瘤偏大的，这个肿瘤很大了，对吧？这个有侵袭性，刚才我讲的有侵袭性，淋巴结转移，颈部淋巴结有转移了，或者是其他地方淋巴结有转移。高危分型的，比如说甲状腺乳头障碍的滤泡亚型，这种亚型的乳腺癌，我们要及时规范的手术治疗。具体的手术方案呢，由我们专科医生来综合评估，来个性化的制定，每个人不一样。
1: 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
0: 的，是
1: 除
0: 的。
1: 了传统的手术，现在有没有一些微创的选择去进行？比如说热消融技术啊，它适合哪些患者呢？
0: 啊，有的啊。这个目前呢，甲状腺结节治疗我们已经实现多元化、微创化啊，这是也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跟病人谈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他一旦需要手术了，他就给我讲，任主任，我这个手术是怎么做，采取哪种方式做，是采取，那我就给他讲，我现在的手术的方式很多，比如说颈部的切口啊，侧颈部的切口啊，锁骨下入乳的切口，或者是腋窝入乳的切口，或者是这个颈口的一些切口来治疗这个甲状腺，那么我们刚才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手术的一些方式，或者是，那么我们在刚才讲了热消融，那么是超声引导下热消融技术，哎，它现在也广泛应用临床，啊，这项技术呢，我们在我们阜阳地区我是开展的算最早的，啊，因为我2015年就开展了这项技术，啊，那么这种技术它创伤很小啊，没有疤痕，恢复的也很快，那么它不损伤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就是我的术后一般的不需要吃药。啊，这有情况，但呢，它有这么多好处，它是有适应人群的，它不是每个人都适应它啊。那么它的适应人群主要有，比如说良性结节，这个人较大，是个良性的结节啊，有轻微的压迫症状啊，比如说有轻微的这个压迫的气管了，压迫到食管了。第三个呢，就影响美观了啊，颈部这个大结节啊，患者拒绝传统的手术啊。我今天坐高铁的时候还碰见一个患者的家属，在我们高铁站。他就碰见他，你干什么去啊？这个人，我说我到安徽农村广播电台去做采访去。哎，他说我上次这个我姨你给我做的这个甲状腺消融，那蛮好的呀。我说是蛮好的，因为他肿块很大，大概是5、6公分。我给他把这个囊液抽完过以后，我就给他做了个消融。今天呢，在高铁站，泰国的高铁站还给我讲了这个事情啊。那么呢，如果复发的良性的结节，或者是或极低危的这种甲状腺的乳头障碍，我们都可以做这种热消融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的是，啊，消融技术它有严格的一个适应症。啊，它见它有它的好处，它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都可以这样做啊。比如说高危的恶性结节，或者是我大面积的侵袭性的这些肿瘤啊，仍需要我们传统的规范的手术啊，不能盲目的追求这种微创。
1: 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任主任今
0: 哦。
1: 天发散的很多内容，我们觉得都是很精彩的。那我们再想请您谈一谈，就是目前甲状腺结节的诊疗有哪些新的趋势，和过去相比，因为老的手术方式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好的啊，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么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目前我们甲状腺诊疗最大的趋势啊，就是我们精准化啊， 什么叫我们讲精准化呢？像以前过去我们都是，不管是摸甲状腺结节，不管良性和也不做穿刺啊，有个结节我们做手术不行。那么现在这种随着医疗的发展，我们要一个精准。第二个个体化，刚才我讲了，不管就是开放手术、微创的手术，还是热消融的手术，你适合哪种情况，我们再个体化治疗。
1: 个性化的治疗。
0: 对，第三一个就是微创化的治疗。啊，你像过去，我们现在不管是开放手术，我们口也很小啊，这个做腔镜手术，那么就是把这个口不在颈部了啊，放在腋窝呀，放在锁骨下，或者是放在这个颈口做啊，这种微创化的一些手术。啊，你刚才讲了热消融手术更小，就一个针眼儿啊，这种情况，这叫。精准化、个体化、微创化的一些治疗。
1: 好，那最后用一句话送给那些正在为甲状腺结节焦虑的朋友，因为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您肯定是很有发言权的。
0: 好的，希望我们大家记住呢，我们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啊都是良性的啊一种慢性病啊，无需焦虑，无需恐慌啊，也不要轻信偏方啊，我们要科学的筛查，规范的随访啊，作息规律，心态平和，就是守护我们甲状腺健康最好的方式。
1: 好，非常感谢任主任，因为今天其实我们还准备了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辟谣哈，生活方面的一些谣言啊，网上吃什么能够什么偏方啊，食物啊，这些都是不没有的啊，要听医生的话，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且啊自己做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任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能和您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农村广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和您不见不散。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0: 给你们拍好不好？
1: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金秋时节好风景，高山香肥满枝头。
1: 经过十多年的精心管护，我们的香肥树已经从最初的挂果期逐步走向了盛产期。看着这一束束的硕果，心里特别的踏实。今年风调雨顺，加上管理到位，又迎来了丰收年。
0: 产业落地家门口，村民就业增收有奔头。
2: 我们基地啊，常年吸纳这个十余名村民务工，日工资是120到150元。常年务工的村民呢，每年增收2万多元。同时呢，我们免费给村民提供养殖技术培训，让大家既能挣到工资，也能学到一技之长。
0: 义诊服务进乡村，优质医疗暖民心。
3: 现在政策真好，平常我们老百姓看病得到县城，就是坐车很不方便，现在这个直接到我们这个门上看病，就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方便，我们老百姓非常高兴。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

0: 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秋高气爽，风景迷人。在休宁县鹤城乡连片的湘斐基地内，一束束湘斐正进入成熟采收期，累累硕果挂满枝头，一片丰收的喜人景象。 来到海拔800多米的休宁县鹤城乡新安园湘斐基地，只见湘斐树漫山遍野，一望无际。在翠绿的树叶间，点缀着一个个颗粒饱满的湘斐果实。正是湘斐成熟时，村民们穿梭在湘斐林中，抓紧采收湘斐果实。
1: 这个湘斐长得真好，趁这个好天气把它摘下来。
2: 保证这个湘斐的质量。
3: 鹤城乡位处新安江源头，山清水秀，土壤肥沃。种植湘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该湘斐基地创办于2015年，总面积549亩。
2: 经过10多年的精心管控，我们的湘斐树已经从最初的挂果期，逐步走向了盛产期。看着这一束束的硕果，心里特别的踏实。今年。
0: 风调雨顺，加上管理到位，又迎来了丰收年。随着湘斐树的进一步生长，今后湘斐的产量还会继续增加，经济效益将更加显现。为了发挥联农带农作用，当地还成立了湘斐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100余户村民参加。2018年，该湘斐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安徽省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2: 2022年入选国家级示范社。多年来，我们在种植管控中总结经验，提高技术，下一步将持续发挥“林农带农”效能，深化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业效能，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经营上影响，为乡村振兴增添绿色动能。
0: 作为新安江源头，鹤城乡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极探索产业转型升级之路，促进生态价值有效转化，让越来越多的村民端起生态碗吃上生态饭，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发展。休宁台记者盛洪斌、宋建忠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寒山县迎来秋收丰收季，连日来，陶厂镇郑前家庭农场700亩杂交水稻率先开镰，农场总面积2900亩，依托机械化联合作业、现代农业新技术应用以及粮食烘干一体化模式，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眼前正在收割的这700亩杂交水稻田里。 金黄的水稻长势喜人，穗粒饱满，田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伴随着机器轰鸣声，3台联合收割机同步开进田间，有序开展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作业，4台拖拉机往返穿梭，及时转运收割完毕的稻谷。田间作业高效有序。
4: 为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导致稻谷发芽、霉变、减产等风险，农场同步启动多台粮食烘干机，实现收割、运输、烘干无缝衔接，彻底告别传统晾晒靠天吃饭的短板。
5: 现在正在收割的是700亩的杂交水稻，日时3到4天能收割完成。针对建立多品种业余天气，我们配置人治设备，开展泥合收割作业，收割效率大幅提高。 今年我们全程采用新的推广的移植到种植，日式防坑、数字化、田径管理等新技术，水稻长势和收量品相都很好。收割后的稻谷直接烘干入库，规避了夏日天无法晾晒稻谷受潮病虫的问题，确保我们粮食品质不受到影响。今年亩产和真实收益都不错，这批水稻收割后啊，我们根据天气情况适时准备播种预测。
0: 今年，寒山县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全县45万亩水稻自9月下旬陆续开镰，与往年传统种植收割模式不同，今年寒山县大力推广优质高产稻种，集成精准施肥、绿色防控、秸秆还田、智能农机作业等技术，依托空天地农情监测、无人机植保等数字化体系，打造高产示范片。 2026年，寒山全线计划建立2个水稻万亩片、8个以上千亩示范片、1个百亩高产攻关田，新建3座以上育秧中心，辐射带动全线水稻广泛应用高产优质关键技术，实现粮食生产全链条科技赋能。县农业农村局提前应对秋收天气，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抢收抢烘，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技术与农资保障，筑牢秋粮丰收防线。预计今年寒山全县水稻总产可达22.5万吨。
1: 今年我县大面积推广应用水稻即插秧、即开沟、一盆多出等绿色高质高效技术，引进北斗辅助驾驶和无人机苗型检测，实现水稻生产全流程科学管控。在台风、稻穗湿等灾害环境下，全县水稻总体长势良好，即将陆续进入收获期。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下沉一线，做好技术服务保障，指导农户抢收抢烘，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分产分收。
0: 寒山台记者许亚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芜湖市繁昌区平铺镇新平社区以邻里互安居为抓手，聚焦居民安全有保障、邻里有温情、生活有便利核心需求，通过守望加互助加共治三维发力，构建起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让有事找邻里、有难大家帮成为新风尚。
2: 晴热天气，芜湖市繁昌区平铺镇新平社区的志愿者们每天都会来到辖区河边开展巡查，仔细查看，及时劝阻无家长陪同的下河玩水行为，同时对河边救生设施进行细致检查，
3: 一个礼拜来检查一遍，就是防止太阳晒坏了晒坏那个，再来看一下，看一下小孩有没有游泳。
4: 我们通过多种方法让孩子远离水域。
2: 除了筑牢安全防线，新平社区还聚焦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不定期组织老人和孩子观看爱国主义影片，同步开展防诈骗、安全用火等知识宣传，在丰富文化生活的同时提升居民安全意识。如今邻里互安居不仅守护了社区平安，更让邻里关系从陌生变亲近，居民从被动接受服务转向主动参与治理，社区居民满意度达96%。
5: 我们的社区环境变好了，邻里的关系也变好了，我们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2: 据了解，新平社区将持续深耕邻里互安居特色服务项目，针对不同季节特点，常态化开展困难帮扶、邻里关爱、便民惠民等暖心服务，聚焦居民急难筹盼问题精准发力，以点滴善举汇聚民生暖流，全力构建邻里和睦、治理有效、安居暖心的幸福美好新社区。
4: 我们把党员和志愿者组织起来参与社区公益活动，共同把社区治理好，让邻里互安居活动惠及所有的居民，力争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强。
2: 繁昌区台记者朱海兵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在亳州市谯城区18里镇蒋里村村口，村民王秀荣开着一家便民小店，店铺虽小，却承载着一村人的烟火记忆，也见证了这些年来乡亲们生活上日新月异的大变化。
2: 今年已经63岁的王秀荣，在亳州市谯城区18里镇蒋里村开小店已有几十年时间。说起当年小店的情景，王大妈和村里的乡亲们依旧记忆犹新。
6: 那时候叫蛋小店，从前卖的油盐酱醋、枕头线头，生意一般。
7: 小的时候吧，俺村都一个蛋小店，卖的东西少的可怜。
8: 买大些东西带到镇上去卖，城里去卖，村里根本卖不到。
2: 早些年的蛋小店售卖的大多是村民日常家用必需品，进货全靠王秀荣进城采购。现如今，小店的经营模式也和城里商铺一样，完成了升级换代，不仅从原先的一间扩建为4间，店内商品琳琅满目，摆满货架，而且进货方式也轻松了许多。
6: 原先进货都是骑车子上城，现在不要自个儿去了，一个电话送货到门，省事多了。现在改成超市了，吃的、喝的、用的，有几千种。原来买东西要啥拿啥， 现在都是随便挑随便捡，买完了都是扫码付钱。
9: 现在的方便，有钱，什么都可以买，超市也方便，你看上千种的东西，看好扫码付款。
2: 2020年，国家启动快递进村工程，王大妈的超市又增加了快递收发业务，原本单一的零售小店成了全村的便民服务驿站。
10: 我们从网上买的东西，这都寄这个来了，我们到这儿领取。寄东西也是走这个来寄，不需要往镇里来回来跑。
11: 原来哪想到有网购有快递，现在家门口都能收快递寄快递，连想想都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实现了，这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2: 随着快递进村、物流下沉等便民举措逐一落地，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得到稳步提升，王大妈的小店也成了全村人打卡的幸福店。截至目前，亳州全市已建成村级便民商店2772家，标准化村级寄递服务站点948个。
12: 现在我市的79个乡镇、1228个行政村，已基本构建起镇镇建有商贸中心、村村布设便民超市的乡村商业布局，能够充分满足农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各类消费需求。
13: 仅今年上半年，我市各个农村寄递服务站点通过邮快合作，快件的代收代投的总量就达到了1800万件左右，遍布乡村的寄递站点是城乡物资流转的重要节点，打通了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通道。
2: 从老式代销店到多功能便民综合服务站，在广袤乡村，像王大妈这样的村口小店，既便利了周边村民的日常生活，也畅通了城乡物资双向流通渠道。如今，村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王大妈的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
6: 跟几十年以前比，那天地的差别。村里人来到这里，管寄快递，管取快递，顺便买点吃的、喝的、用的。现在的生意好的太多了。
2: 村口小小店铺，融汇城乡烟火日常。如今，乡村生活品质持续升级，一点一滴改写着乡村面貌，点亮了村民们的幸福新生活。亳州台记者古峰、刘畅、刘志豪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近年来，利辛县有新镇、谭铺村和马甸滋镇、孙刘村已经把佐餐小菜的酱豆发展成实现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2: 走进位于利辛县永兴镇谭铺村的首农时光酱豆晾晒厂，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走进晾晒加工区，一股浓郁的酱香扑面而来，村民们正遵循着古法工序，将浸泡好的黄豆上锅蒸煮、晾晒、拌面、发酵。这颗颗饱满的黄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与西瓜、食盐相遇，在阳光和时间的催化下完成一场风味的蜕变。
14: 一年两回年晒一次晒这个酱豆，现在呢，俺这有个酱豆厂，天天搁这地方晒，这个酱豆，哎呦，也越晒是越有技术，它还是越好吃，还是没人老味道，你知道吧？这个都是这个豆子跟这个西瓜都是真材实料，哎，味道还是挺不错的。这酱豆他们都爱吃，还是得传统下去，哎，得往底得好好的做。
2: 酱豆是皖北的传统美食，几乎家家会做，但过去多是自产自食，难成气候。转机出现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驻村工作队的到来。作为孙刘村的定点帮扶单位，中资公司不仅带来了资金，还有发展思路。在驻村工作队的组织协调下，盘活了永兴镇谭铺村和马甸滋镇孙刘村闲置的校舍资源，分别在两村建设酱豆晾晒和深加工厂。村办工厂不仅让老味道飘出了新销路，更让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增收的金饭碗。
11: 我们这个村呢，以前是做这个家家户户都做这个西瓜酱豆，对这个比较也有情节，也有感情。另外，现在的这个市场，想吃一些真正的农产品，也是不容易了。然后我们考虑之后，就以这个传统西瓜酱豆，来做一个小的小企业。
15: 到孙刘村后，我们进行了全方位的帮扶。我们想的是怎么把央企的优质资源和村里的资源禀赋结合起来。这个食品厂就是我们探索村办企业加能人带动加农户参与的一个试点。
2: 酱豆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料把关到古法晾晒，每一批酱豆都坚持使用本地当年新黄豆和沙瓤西瓜，没有添加剂。在长达数月的日晒夜露中， 酱体自然发酵，充分成熟，浓郁的酱。

0: 酱香全靠真材实料和时间沉淀出来，最终成就地道的家乡味儿。我们整个这个生产工艺呢，都是传承了传统工艺，包括用料，也变成了传统的用料。我们的黄豆都是本地黄豆。
1: 晒出来的酱味更为浓郁。
2: 我们的这个是已经和镍炼制而成，没有放防腐剂，因为我们已经放了那个高度白酒，已经起到了那个防腐的作用。
1: 老味道有了新销路，在贮存工作队的帮助下，孙刘村生产的西瓜酱豆、辣椒酱等特色产品还搭上了电商快车，通过直播带货走向了全国各地，不仅打响了守农时光的品牌。 更让村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越来越强。
2: 啊，就一些顾客啊，去反馈，然后呢，我们也根据这些意见去，就是改进了一下。然后呢，就是拉近了客户的一些距离，然后每就是最好的时候一天都卖3000多单嘞。直播的这个销售形式还是挺好的。
1: 产业起来了，受益最大的是当地村民。酱豆厂从本村收购黄豆、西瓜等原材料，还提供了40多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3: 其中不乏曾经的脱贫户和留守妇女。
4: 有能拿个2000块钱，能照顾家庭，也不出远门。酱豆的事儿这么好，我给他干活都高兴嘞。
1: 从一缸酱豆的技艺传承，到一个产业的蓬勃兴起，在中资公司的倾情帮扶下，谭铺村、孙刘村正以这一抹地道的酱香，绘就一幅富民强村的新图景。
3: 产业帮扶呢，不能止于帮一把，关键要带长远。我们将持续发挥央企资源优势。 紧扣立新资源禀赋，坚持扶志扶智并举，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育和市场对接上持续深耕，努力构建起央企搭台、能人唱戏、群众参与的可持续发展闭环，真正变输血为造血，为立新乡村振兴贡献中资的持久力量。
1: 立新台记者王学源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5: 长丰县杜集镇振兴村立足本村资源禀赋，深耕乡村特色产业赛道，积极引进优质小微企业，培育本土特色重阳产业，把就业岗位增收渠道稳稳铺到村民家门口，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民生动能。产业赋能乡村，就业温暖民心。
1: 走进位于长丰县杜集镇振兴村的安徽美兴纸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裁切、封装、打包，各道工序衔接紧密，工人们有条不紊，各司其职，全程忙碌在岗，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据了解，美兴纸业于2022年扎根振兴村，是一家专注于日用纸巾、宠物用纸等纸品生产销售的小微企业。
6: 企业始终践行惠民利民的发展理念，坚持优先招录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重点吸纳留守妇女等就业弱势群体，切实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零距离增收。
7: 以前在外面上班，然后不能照顾家里，然后老人小孩没人照顾。现在在家门口上班非常方便，然后既能照顾家里，也能贴补家用，工资、按月发放，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1: 目前既定以西的本村人20几个，长期就业，根据岗位不同，员工月薪在3到4000之间。后续我们还计划扩展生产线，进一步吸纳更多村民就业，更加收入。加工企业稳岗富民，特色重养提质增效。 在振兴村水质特色养殖基地，一排排标准化养殖大棚规整排布，养殖池内水质清澈通透，水质长势健壮，品相优良。基地养殖产业发展态势喜人。作为村里重点打造的特色富民产业，水质养殖凭借市场前景广、经济效益高，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新赛道。基地依托成熟的养殖技术和完善的管护体系。
8: 常态化吸纳村民参与日常投喂、水质调控、病害防护、卵碾收集等管护工作，适合休闲作息的村民在家门口就能通过劳动获得更多收入。
9: 我们基地啊，常年吸纳这个10余名村民务工，日工资是120到150元。常年务工的村民呢，每年增收2万多元。同时呢，我们免费给村民提供养殖技术培训，让大家既能挣到工资。
10: 也能学到一技之长，
11: 在这干还可以，离家又近，活也不重，喂喂马房，干干杂活嘛。像我们这么年纪了，也不要到处找活干嘛。主要来讲，在家里。

0: 一叶新带动板业旺，稳就业、托起幸福民生。近年来，振兴村坚持产业带动就业、就业助力增收的发展思路，持续做好企业和养殖基地的配套服务，盘活村内闲置场地、劳动力资源；一方面依托美兴纸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吸纳留守劳动力稳定就业；另一方面做强水质特色养殖产业。
1: 形成务工稳收、产业增收的双向赋能模式，拓宽群众增收路径，真正让村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培育壮大本土特色产业，优化就业服务，带动更多村民共享乡村产业发展红利。
0: 长丰台记者康传斌、顾新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近日，临濞县人民医院联合县中医医院深入围集镇垓下村开展义诊暨健康体检活动，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临濞县伟集镇垓下村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秩序井然。县人民医院体检车搭载彩超、心电图等设备，为群众提供一站式健康筛查服务。县中医医院医师现场为群众把脉问诊。 开展针灸、推拿等中医特色理疗，县人民医院西医专家坐诊接诊，仔细询问群众病史，耐心解答常见病、慢性病咨询，量身给出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现场医护人员引导群众登记，有序完成各项检查，对老年人给予贴心照料帮扶，让村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诊疗服务。
4: 现在政策真好。
0: 平常我们老百姓看病得到县城，就是坐车很不方便。现在这个直接到我们这个门上看病，就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方便。我们老百姓非常高兴。此次义诊融合西医诊疗、中医适宜技术与大型设备筛查，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帮助群众做到疾病早筛查、早干预，普及科学健康理念。
3: 把医疗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5: 我们阻止设施联合义诊，就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就近享受便捷的健康体检和诊疗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惠民义诊活动，切实提升基层群众就医获得感。
0: 临濞台记者张伟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6: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近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7: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8: 安徽农村广播宣传服务三农，收听就有收获。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合肥
7: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滁州
8: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阜阳
7: AM 1098千赫；宿州
8: AM 1008千赫；宣城
7: AM 1008千赫。
8: 淮北 FM 103.6兆赫，安庆
7: FM 103.6兆赫，泗县
8: FM 103.6兆赫，京寨
7: FM 103.6兆赫，黄山
8: FM 95.5兆赫，淮南
7: FM 95.5兆赫，凤阳
8: FM 95.5兆赫。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9: 做公交司机已经10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儿，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呀，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笑>
10: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11: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12: 为人民服务嘛，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
13: 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4: 城市你好。
13: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
1: 我身上也

0: 现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那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9: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1: 一直在你。